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吉15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3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西部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5: 过年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嗯，
1: 品美食聊健康之前，我特别想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隆重推荐一下，就是刚才在新闻有态度结束之后，以及即时极品开播之前播放的一个这个先导片儿。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非常倾情推荐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它的名字呢叫《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就是三月份的时候，我不是三月四月份集中出了一段时间差嘛？
0: 对，
1: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吉林省内的一个采访。然后这个项目呢，它是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全国找到以英烈先烈的名字命名的市、县、乡、村、镇、街、路等等，然后去报道现代人物的奋斗故事。从今天呢播出的是先导片，然后明天开始呢播出第一期，会大概持续播出一个多月的时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关注啊，然后我们这个链接呢也会发到咱们的群里，希望大家都能够帮我们点点赞。
0: 行，明天几点播咱们定了吗？
1: 就是咱们那个就每天都是咱们节目之前的这个时间播。
0: 哎呀，那太行了。
1: 对，大家就是听完新闻有态度，听这个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这个全国的融媒报道，然后

0: 咱们就接着听即时极品，接下来的时间呢都不影响大家。
1: 哎呀妈呀，真紧凑啊，这
0: 可紧凑了。但是我确实因为这个项目是我们从、大概从一月份之后吧、我记得好像是过年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有筹备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呢筹备了半年的时间，今天终于上线了。我早上在听这个先导片的时候，我整个的内心是非常非常振奋的，
1: 心血的这个行程嘛。
0: 是的、而且真的就是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们一些支持。
1: 行，咱们都听一听啊，都好好听一听。
0: 嗯，
1: 那我们看看群里大家的留言吧。今天呢、依然大家都起得好早啊。
0: 我今天早上其实好像是不到6点我就醒了。
1: 哎呀，
0: 然后我本来想在群里边发信息，但结果我一看啊、就是我觉得我醒来的这个点呢远没有大家起来的早，
1: 感觉自己还挺晚的呢。
0: 但我从我自己的这个时间上讲，我今天已经挺早了、然后今天早上我一看，蜗牛3点多钟啊，不到4点就打卡问好了。擎天柱也起这么早，
1: 4点多，
0: 嗯，
1: 都干哈呀？
0: 你们都好早啊！然后海福啊、曹立民呐、鹏、自由者、赛马、光辉岁月、天元地方、小刘、希望、平安、芳草、不惑，都在群里打卡了，
1: 都老早了，
0: 太早了，而且就是今天早上有点阴天，让我的心情呢有那么一点点受到影响
1: 啊。
0: 但是我一看到大家在群里的这个热烈的问候啊，我就觉得说，哎呦，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对对对，而最近这个天气啊，也确实是，降温加上不断的这个下雨啊，这一天呢一场几场的，反正就是这么接二连三的下。看天气的话，大概后面几天依然差不多是这个气温和这个天气吧。
0: 嗯，所以一个是出门带雨具啊，再一个就是真有点降温了，大家别穿的太少，别感冒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厨房里我们几乎都能在每家每户见到的一个身影，就是小苏打
1: 啊，
0: 它的用途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你像是做馒头啊、做面包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用到它，还有朋友呢会用它腌肉，或者用它来清洗水果等等。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知道哪些小苏打的妙用？你比如说你在家就蒸馒头，你就特别愿意放它，或者是你用它来干什么事儿，你觉得非常非常好用，你都可以把这个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呢是在我们的群里互动。
1: 大家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发送留言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给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里边互动留言就行了。欢迎开朗说，我刚打开没听见，那是啥意思？就是那个主题策划的那个吗？没听见
0: 啊，对，没关系，我们一天播3遍呢。
1: 啊，明天早一点来听。
0: 是的，是的，明天早一点我们要播出的是第一篇稿件了。
1: 他说我7点才醒，能熬夜，但是早上起不来。
0: 7点才醒已经挺早了，
1: 可以了。
0: 你就是那你就算又能熬夜又能起早了，不用天天非得3点多钟起啊。
1: 对，行，咱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一会儿来继续聊。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好视力的爱眼日的活动真的是挺火爆的，大家呢都记好咱们这个电话400-609-2166，我们专门跟好视力的厂家申请啊，给咱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呢再特批100份的专属的护眼礼包。大家如果眼睛模糊啊、干涩呀、不舒服啊，成天很闹心，我们就都可以来试一试，打这个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
0: 购买好视力眼贴呢，大家依然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爱眼日的专属好礼等大家来领。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呢就不停的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也看不清人，大家就都别犹豫了，现在拨打400-609-2166都能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
1: 它通过眼周的穴位啊，帮咱们全方位的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呢，你会发现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呢，都更加的清晰透亮。那么提醒大家啊，今天的这个电话呢，400-609-2166，大家可能要多打一打，有的时候会占线什么的，咱们就一直打就行了啊，大家都在抢嘛。
0: 前10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的呢，通通都能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大礼包，里面不光有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平时卖到200多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送大家一瓶，再送大家一瓶，到手整整是2大瓶。大家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的世界不大，始终有你说祝高。

0: 高考的学子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黄金屋说了，祝赵飞方圆新的一周开心快乐。
0: 谢谢。
1: 其实这两天对于高考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凉爽感还是挺舒适的。我觉得是在答卷子的时候可以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的。
0: 对，要不然就是那个大太阳特别热的话，真的也会觉得有点焦躁。
1: 要一热吧，整个人的这个精神头也都不足。
0: 对对对。蜗牛说，年龄大了，早睡早起习惯了。哎，那要是3点多就起来的话，咱们是几点睡呢？
1: 我觉得他带着孙女一定睡得非常早，
0: 8点左右，
1: 有可能8、9点钟，我觉得应该就睡了。
0: 对，
1: 那其实算一下你的这个睡眠时间，其实也很长。也够用了。温馨说，小苏打洗茶杯非常好用啊。明天早一点，小苏打洗茶杯非常好用。我的茶杯就用小苏打清洗，做馒头大部分都用食用面碱，就不用小苏打了。我真的发现小苏打洗茶杯，尤其是那个就是茶渍，
0: 对，
1: 哎呀，就是那个你给它蹭亮的那一瞬间特别特别的治愈，
0: 然后它又是非常天然的这种东西
1: 啊，对
0: 对，没有任何的像洗涤剂那种，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多少有一点担心什么的，冲不干净啊之类的。
1: 对，它不是化学成分，就让我们觉得很开心。
0: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有朋友会跟我一样有疑惑，就是我们经常听小苏打的这个名字，但也能听到苏打和大苏打，对吧？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苏打产品啊。首先，这个小苏打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它是对碳酸氢钠的一个俗称。就是小苏打、苏打以及大苏打，它们的这个成分上都有细微的不同。
0: 那么苏打的化学成分它是碳酸钠，在咱们家庭当中呢是很常见的啊、大家常说的食用碱其实就是苏打。
1: 就是温馨说他去做馒头啊，大部分时间用的食用面碱其实就是苏打。而大苏打是啥呢？它是硫代硫酸钠。其实这个物质在咱们家庭当中呢一般就不太常见了，它比较在工业跟医疗的场合用的多。那购买食用碱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就别把说成我要买大苏打就行了。
0: 对对对。但是不管是这个大还是小苏打，我们都是知道它是碱性的物质。对于小苏打呢，其实它就是很多妙用的，那其实就是跟它其中的这个碱性是完全相关的。
1: 比如说咱们用这个酵母这样的生物发酵方式来发面的话呢，一些能够快速发面的泡打粉，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包括着小苏打以及一些酸性物质和一些填充剂。这个填充剂指的就是里面的这个玉米淀粉啊。那在湿润和加热的条件下呢，它们之间就会发生反应，释放出二氧化碳的气体，我们的面团呢就能快速发起来了，蒸出那种疏松多孔的结构。我特别喜欢看短视频博主在家里做面食。
0: 对，
1: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买的那个烤箱或者什么，它前面的那个就是玻璃门都很清亮，就是你完全能够看到就是面发酵以及它那个就是烘焙食品烤制的那个过程。
0: 对对对，
1: 就你看它一点点蓬起来蓬起来蓬起来，然后鼓鼓溜溜的。
0: 对，
1: 哎呦，那个过程太好看了，
0: 很好看。
1: 包括就是烤面包，你会看到它一点点变成焦糖色的那个美拉德反应那个过程很治愈。
0: 对，那个我也愿意看，就是如果搬个凳子可以一直在那儿看。包括其实那个说到这看啊，我也想到就是我特别愿意看洗衣机洗衣服
1: 就是那个滚筒在里边嗖嗖转那个过程。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喜欢看的是
0: 就是感觉它在那转转转，完衣服叭叭叭叭，完了一会儿那个、就是、
1: 一会儿卷点水，一会儿卷点泡沫。
0: 哎，对对对对对，可能我觉得跟看那个就是做面包啊做烤制其实有一点那个本质是类似的。
1: 确实是。
0: 对对对，
1: 但反正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规律性的那种活动嘛，就你看起来也会觉得说有一些治愈。
0: 哎，对对对。哎妈，这外边咋这么雾气昭昭？是
1: 雾气昭昭的，一直在下雨。我早上从家出来的时候雨就挺大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天呢，就至少从我们直播间看出去就是它那种朦朦胧胧中又透着一点点光亮。你看，就它不是那种黑压压完全的一片。
0: 对，
1: 就是你还能偶尔看到，就是有地方是太阳光扫射下来，那个天空还没有完全阴暗的那个过程。
0: 对，挺好的，其实反正我觉得下点雨湿乎湿乎我还挺喜欢的。
1: 我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把我笑死了，说东北啊，你要是实在没有夏天咱就别整了。这早上起来一开门，我以为我要八宝米了呢。
0: 确实是
1: 要收秋了，好像
0: 确实，因为今年都已经你看6月8号了，到现在这个咱们都不能非常放肆的去穿短袖和短裤。
1: 不能，我今天早上还穿了一个那个毛的外套就是绵绵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因为真的冷。
0: 凉的，
1: 尤其早上出门早，大家如果早上比如说出去什么逛早市
0: 啊，
1: 或者是。

0: 哪怕就是不下雨，大家也真的要把这个稍微厚一点的外套穿上，就是不要感冒。
1: 是的，是的。那看看
0: 蜗牛
1: 的留言啊，
0: 蜗牛他说，我跟孙妞啊每天8点上床闭灯酝酿睡觉了，有时候啊我都比他先睡着，那肯定啊你累了一天了呀。他说中间呢也醒过几次，怕他盖不住被我要超过10点呢，那基本上一宿都睡不着了
1: 啊，就是养成习惯了。
0: 对对对，但早睡确实是很好
1: 很
0: 好的。
1: 纪念柱呢发来了自己家里的这个多用途的清洁剂，就是小苏打的，
0: 碳酸氢钠，非常标准，
1: 非常好。
0: 一般擎天柱都用它洗什么呀？因为我看到它这个封面上又有衣服，又有碗具，然后又有水果。
1: 对呀，
0: 那就是啥都能洗。
1: 我觉得这个小苏打呀，确实在生活当中，就是在清洁方面是非常好用。
0: 它用处非常多，所以我每次买的时候，我都买那个大桶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用起来更实在。
1: 对，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小苏打的妙用。那除了大家知道的一些什么发面啊、腌肉之外呀，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方式，一会儿跟大家详细说啊。那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两款好物的，一款呢是卤粘的即食海蜇头，因为平时大家如果是吃的很油腻，或者说胃里最近就是发腻没胃口，饭桌上咱们想来点清爽的解腻的，但是又不想说麻烦开火下厨的，那今天这款超实用的爽口好菜就是即食海蜇头，咱们去配粥啊、下饭呢、大面条啊，其实都行。
1: 它是当季的新鲜的海蜇啊，这个海蜇啊从捕捞到加工呢，它是整个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的，全程锁鲜，经过呢去沙去杂质、去腥味儿，等等的21道工艺。那么我们呢，打开袋子就能吃，不用泡，也不用煮，不用去做任何的额外处理。咱们打开之后呢，咱们自己放一点什么，这个小生抽啊，放点醋啊，滴点香油啊，拌点辣椒油啊，整点胎椒圈儿，放点香菜、黄瓜丝儿什么之类的，等等吧。反正就是你想拌啥就拌啥，特别爽口。
0: 对，关键是价格呢也非常非常的划算，超市。这里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呢，一袋得20多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就是99块钱，咱们到手9袋，买5袋送4袋啊，整整9斤。那算下来一袋就是11块钱，这性价比非常高了。咱们家里待客呀，端一盘清爽体面；早上懒得做饭呢，开一袋咱们配馒头稀饭，也是很快速开胃的。晚上咱们想吃点清淡的，拌上一盘当小菜，无油无负担，日常调理肠胃也正是合适的。
1: 对对对，它就是反正吃起来特别的清爽脆嫩，然后它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就是它的嘌呤的含量是极低的。平时呢，比如说很多朋友会在意尿酸呐、或者是需要忌口啊，咱们吃这个海蜇头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可以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海蜇这俩字儿，可以点击链接直接来下单。
1: 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啊，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海蜇，大家就能看到链接了，然后你可以看看这个海蜇具体长什么样子呀，产品信息呀，配料表啊，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然后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返厂的康度有机纯羊乳粉。这个羊奶粉有多好，我觉得已经不用特别详细的跟大家说了，因为大家对它都有共识。但是今天它返厂，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订购的话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全脂羊奶粉的一个升级版。
1: 对，
0: 那它的钙含量呢就比之前要有所提高。那因为羊奶粉升级了，所以羊奶粉呢它也是马上就要涨价了。这次给大家带来返厂就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波福利，它依然能跟原来的价格做到一样，同时呢还有礼品赠送。大家现在下单3盒的话呢，价格是299元，6盒到手呢是598元，这跟大家之前都是一样的啊。但是现在如果大家下单6盒的话呢，会再送大家一组20枚的烤海鸭蛋，就是我们说非常流油非常香的那个。也就是说啊，大家现在依然能够用之前的价格买到的呢是升级之后的羊奶粉， 就是现在羊奶粉已经升级了，但是价格没变，下次返场羊奶粉一定会涨价了。
1: 是的是的、嗯、咱们赶上就是这一次的优惠呢给大家做到底了，然后呢又带来这么高品质的羊奶粉，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囤到家里边去，因为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奶粉大家如果买过的话呢，你会发现它都是每一条，就是每一盒里边都是一条一条的单独的那个独立包装，我们呢储存特别好储存。咱们就比如说家里边这个如果有麦片，我们可以和麦片泡到一起，如果咱们没有麦片的话呢，咱们直接喝，哎，冲个四五十度的水其实就行了，你会发现这个羊奶粉喝起来特别的温柔。

0: 很短，这次返场啊，下一次返场的话应该就真的不是会这个价格了。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赶快抢，电话呢是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羊奶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嗯，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嗯，
1: 我们来看看微信群里啊大家的互动。这个忽然开朗咋这么气人呢，他说给你们看看我们这儿的天儿吧，羡慕死你们。
0: 嗯，特别湛蓝是吧，我看
1: 对
0: 看了刚才扫了一眼、
1: 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
0: 我的天哪，太好了，
1: 你真的是非常非常蓝的天、然后刚才我们直播间外面现在好了，就刚才那一阵儿，就在我们刚刚开始跟大家介绍海蜇头的时候，刚才一回头，外边就是已经就是冒烟儿了，
0: 对对对，
1: 刷一下，然后现在好像又稍微放晴了一点，
0: 对，
1: 然后这个天就是阴晴不定，
0: 东北就感觉有点像进入到那种南方的那个梅雨季节了似的。
1: 对对，这几天就连续稀稀拉拉的啊。然后老同志也打卡问好了，平安芳草说我买的海蜇头已经收到啦。
0: 是吗？收到啦。
1: 哇，你这个好快呀。
0: 哎呀。
1: 就是开袋即食，它这个非常方便。
0: 对对对、就拌着吃吧。
1: 对。
0: 这个拌点啥都行。
1: 我特别喜欢吃海蜇头，那一咬梗啾啾的那个口感。
0: 对，它是梗脆梗脆的那个感觉。
1: 对，但它那个脆还不是硬。就是你哪怕说你说我咬东西我怕它硬啊，牙口不好啊，我能不能嚼动，不用担心，肯定能嚼动，它是那种脆嫩脆嫩的口感，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很好吃
0: 啊。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吧，大家如果想要咱们这个海蜇头呢，就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回复海蜇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还有就是打电话也行，400-999-0139啊。
1: 然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小苏打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一种用法就是用来腌肉。它真的是腌肉神品，因为构成肉类的蛋白质呢，它是存在一个等电点的，它可以简单为理解成呢，就是这个 pH 值的条件下啊，蛋白质呢能够保持结构稳定。那咱们用小苏打腌肉的时候啊，肉类所处环境的 pH 值呢，它会增大，就是它会变成偏碱性的，蛋白质这个时候呢就不再稳定了，它的溶解度会增大，肉呢完全性的受到了影响，所以用小苏打腌完之后的这个肉，它是变得非常柔软的。
0: 另外呢 pH 值升高之后啊，肉类蛋白质呈现出网状的这个结构，它能够更好的去减少水分的散失，起到一定的保水性，所以咱们用小苏打呢腌制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会让这个口感它会变得很嫩，而且呢小苏打的碱性它并不是太强的，引起的 pH 值升高不会很夸张，所以相比之下呢它不太容易把肉给腌烂了。
1: 但即便是这样啊，咱们在腌肉的时候呢也得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个时间上的问题，要不然你要腌得太久呢，其实它还是会影响口感的。
0: 对，腌太久的话就感觉它的那个纤维性差一点点了。
1: 确实
0: 腌得刚刚好呢，你就是觉得哎，又有那个肉的纤维性，然后又会让人觉得很软嫩，
1: 就要一定要腌成那种嫩嫩的，
0: 哎，对对，
1: 嫩嫩的口感。
0: 对对对，
1: 我们来看看啊，刚才那个擎天柱说，他说我家的小苏打呢多用于清洁衣服跟家具。
0: 清洁衣服我还真的没用过。
1: 清洁家具的话、是怎么用呢？是干擦还是湿擦呢？
0: 应该是湿擦吧，
1: 就是得把那个抹布稍微沾湿一点，然后去蹭。
0: 对 对, 对，
1: 应该就能蹭得很亮。那可能跟就是用它刷那个杯子什么的是一个道理
0: 啊。
1: 那
0: 如果要是比如说那个家具上有漆面什么的，这会有一些影响吗？
1: 这不知道，因为我没操作过，所以擎天柱也可以给我们就是详细的说一说，你具体在家里都用它来清洁什么样的家具。
0: 但是清洁那个台盆什么的。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1: 非常非常给力，
0: 非常好用，
1: 就是能给它蹭的可亮可亮的了、还有那个龙头，
0: 对，
1: 不是经常会就是沾上一些水渍吗？哎呦，可让人生气了、拿那个小苏打和那个就稍微沾湿一点点的那个海绵、就是一蹭就能蹭的非常干净，
0: 很干净，包括咱们家里边的那个浴室的玻璃啥的，
1: 对
0: 啊，都老干净了。
1: 还有就是浴缸
0: 啊，对对对、
1: 我爱用小苏打清洁浴缸，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整个的成分是非常安全的。
0: 你家有浴缸？
1: 有啊。
0: 啊，你家装浴缸了？
1: 因为我特别喜欢泡澡。
0: 哎呦，
1: 很多人家里装完那个浴缸都用来是存水
0: 了，对对对，
1: 或者接水了，装杂物了。我还见过非常离谱的，就是家里的鱼缸用来、不是鱼缸去了、家里的浴缸
0: 用来养鱼，
1: 用来放大鲤鱼
0: 啊。
1: 就是买回来的那个鱼，
0: 比如说那个第二天第三天才吃，
1: 对，买一条活的然后就泡鱼缸里。
0: 哎呦
1: 我真的见过。但我家的那个浴缸安装之后利用率

0: 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哦，嗯，那你确实是适合安这个，
0: 我是适合安装的，但是我要是买一些就是那个就是清洁类的产品
1: 啊，
0: 我有的时候担心它就是比如说它的配料表当中成分非常复杂，
1: 啊，
0: 咱们就分不清，因为都是化学名称嘛，你不知道哪样，因为浴缸你要坐在里头泡澡的，
1: 对，
0: 我就觉得它那个成分一定得非常安全才行，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干脆什么的我都不用了，我就用小苏打，
1: 嗯，
0: 就跟刷那个台盆是一个道理，
1: 是的，
0: 就蹭得非常干净，而且整个成分上让我非常安心，
1: 哎，啊，是的，是的，大家如果以前呢，
0: 嗯，
1: 不太习惯用这个小苏打的话呢。哎，现在可以咱们用小苏打去清洁一些东西了，你会发现真的感觉不一样啊，很好，
0: 嗯，是的，那关于小苏打的妙用呢，咱们一小段宣传过后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吧。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吉15度，其他的地区18到2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3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也提醒大家啊，给大家申请到的爱眼日的专属福利呢，受欢迎到什么程度？不少听众自己订完啊，回头又给爸妈、给孩子带了好几盒。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啊，是不分老少的，大家都得重视。而且今天的福利呢，确实很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两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之前是从来没这么送过的。
0: 对，而且呢，再配上这个蒸汽眼贴啊。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的效果呢是不断的翻倍的。大家如果还没抢到呢，尤其是咱们眼睛模糊流泪呀、干涩呀、发痒啊很多年了的朋友，咱们试一堆方法呢都不太好用，咱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非常多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靠谱的，而且我们自己也都在用啊，不是用得很好的话也不会分享给大家的。像咱们节目里呢，好多听众都是受益者，听完之后啊，这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看手机电视也都清楚多了。
0: 对，我们每天呢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那么打这个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的眼贴，再加上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蓝莓护眼叶黄素啊，也是整整送大家两大瓶啊。那这是专门给大家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赠送呢只限100份，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
1: 自由者说，我们家这儿已经不下雨了，太阳出来了
0: 啊。
1: 我刚才就趁着那个放宣传的时候给大家拍了一张我们直播间、从我俩这个角度看向窗外的这个景象吧。
0: 对，
1: 我觉得好像这个天儿是不是一会儿也要晴了。
0: 嗯，看，但是最近吧，反正就是时而晴一点，时而又下了、时而好一点，时而又不行了。
1: 是的，因为我在那个就是手机的那个天气预报那个软件上、它不是能看到就是几点几点下雨吗？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的手机上显示就是从现在哈一直会下到今天下午5点。
0: 对，
1: 也不知道会不会一直持续这么久的这个雨。
0: 对，然后以及呢初步这个预判最近10天的天气呢，从今天一直到下周三都有雨。
1: 哎呦我的天呀、天气晴朗多好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
0: 就是、
1: 一下雨就会减少很多户外活动了。
0: 对对对，要是比如说每天下一场阵雨，我觉得倒还行。要是总是黏黏糊糊的下吧，确实是有点影响心情。
1: 就是下呢，你就痛快爽爽溜溜，你就刷，你就下完。
0: 刷一下。
1: 对，你就哗一阵儿，你下完之后完了就是晴朗。这样又凉快又解暑。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这样阴雨连绵的，有点让人闹心。
0: 谭先生说，方圆啊，过去那个年代呢，胃酸的时候可以喝一口小苏打水就好了。
1: 正好起到了一个酸碱中和的作用。
0: 其实现在我觉得喝苏打水也挺舒服的。
1: 对，现在有那个专门卖的那个就是在家里能打苏打水的机器。那机器可贵了
0: 啊。贵呀、
1: 贵，而且但它肯定跟你要是在外头一瓶瓶买苏打水相比，好像还是自己在家里打要便宜一点。但是大家也能发现啊，你到超市那个货架上什么，你去看苏打水，一般价格都要比普通纯水要高一些。
0: 那肯定啊，一罐那种铝罐的200毫升250毫升的都得至少3块钱左右吧。
1: 甚至有的会高很多。但是苏打水确实偶尔喝喝对咱们的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
0: 挺好喝的。
1: 擎天柱说，我家主要清理两大件儿，冰箱和洗衣机。冰箱的话，他说就是内外壁加上胶条，都是用2勺小苏打加上500毫升的温水擦洗的。异味呢，则敞开放一盒小苏打粉于内胆角落，每2到3周就换一次。这个我还没试过，
0: 我也没试过。我打算回去要试了，
1: 可以试试。我觉得他这个方法真的很好。
0: 对对对，
1: 嗯。
0: 他还说那个清理洗衣机就是像滚筒似的呢，咱们就加50克的小苏打，不加白醋，倒到那个洗涤剂的槽里边，选60度左右以上的这个水去空转1个小时，或者是标准程序洗，每个月一次，去霉除垢，然后呢，尤其像铝制的部件就不要用了。
1: 很专业了。
0: 哎，我打算，因为我总是挺喜欢清理洗衣机的。
1: 嗯，
0: 但是其实买那个洗衣机的那个清洁剂
1: 啊，我也买那个清洁剂，
0: 其实也不咋便宜，
1: 不咋便宜。而且我有一次发现，我用完之后，它也并没有非常干净。
0: 你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觉得咋好用啊？
1: 其实我觉得洗衣机上非常让人想不到的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就是你开门之后底下的那个胶条。
0: 哎呦我的妈！
1: 我有一次拿纸擦了一下，我就震惊了。
0: 对，
1: 我说我也定期清洗啊，它怎么会这么脏？
0: 很脏。
1: 嗯
0: 啊、还有就是那个下水管啦、
1: 啊、对，
0: 还有就是咱们放那个洗衣液什么那个柔顺剂的那个槽啦，
1: 啊，对对对对对，哎，都很需要清洁，大家可以试一试。但每家可能洗衣机不一样，我家洗衣机是不能空转的。
0: 哦，
1: 就是他要求你，就是哪怕你扔了一块干净的小抹布
0: 也
1: 行啊，就是你清洁洗衣机的时候，你就放一块干净的抹布放在里边洗，
0: 哦，
1: 就他不让洗衣机空转。
0: 哦，
1: 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看自己家的洗衣机是什么样的啊。
0: 对，鹏说我家离不开小苏打，反正哪儿埋汰了就用小苏打去擦洗。
1: 哎呀，看来鹏在生活当中就是很会妙用小苏打。
0: 对，
1: 豁然开朗发了一张图，说我给你们看啦，你们天天都下雨，
0: 欠欠的，
1: 真是的，过两天你们也得下。
0: 嗯呐，
1: 不光我们下。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这个小苏打还能有哪些妙用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可以用它腌肉之外呢，其实小苏打去除残留的农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0: 对，因为国内有不少的学者呢都研究了碳酸氢钠对于农药的去除的效果。你比如说像这个山西啊，它的那个综合的检测中心呢，就是有研究的这个研究者就找来了很多的农药，选择了9种有机磷的农药，清洗的方式呢用清水、食盐水、小苏打水和淘米水去分别做清洗和做测试。
1: 然后这个结果就发现呢，就是小苏打溶液当中浸泡10分钟的效果比其他任何的处理方式都要更好。而且呢，这项研究当中啊，发现使用小苏打浓度并不是越高越好，10%浓度的小苏打去除效果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如果说浓度增加到15%之后，那它的去除率呢反而会下降。
0: 哎，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不是咱们以为的越多越好。
1: 要咋说过犹不及呢？
0: 哎，咱们呢，如果想去除农药的话呢，那我们就用10%啊，今天记住这个数字，
1: 对，
0: 最好用了。小苏打之所以有这样的好的处理的效果呢，和它的弱碱性是相关的。部分农药在碱性条件之下，它不稳定，会发生水解，成为毒性更弱，或者是更容易溶于水的物质，进而呢就被清洗掉了。
1: 哎，但是安徽农业大学的学者呢，他也进行了测试，这里面选择的农药类型跟前面的就不同了。结果发现啊，5%的食醋对于这些农药的处理整体上呢，比小苏打要更好。如果大家选择用小苏打或者是用食醋来浸泡啊，最好用清水呢，咱们把它冲洗干净。要不然，不管是小苏打还是食醋，其实都是会影响食物口感的。对于已经渗透进果皮的农药呢，小苏打是没有去除能力的，所以对于可以削皮吃的水果来说，大家最好还是打皮，把皮打掉了再吃。
0: 对对对，豁然开朗说，
1: 怎么说的？
0: 我家洗衣机啊，随便转，怎么转都行，就是不能开盖转。
1: 你说那话说的，谁家洗衣机能开盖转呢？
0: 哎呀妈呀，还能开盖转？
1: 他主要就是为了那个气我，因为我家洗衣机不能空转，人家洗衣机能空转，你厉害行了吗？算你厉害。
0: 啥洗衣机都不能开盖转呢？
1: 真能抬杠啊！
0: 真的，那一开盖滴滴叫唤呢。哎呦我天，
1: 那肯定是不行。关键是你开盖之后，它都转不起来。
0: 对对对，
1: 它洗衣机有自动那个保护的模式。
0: 对对对，刚才跟大家聊了，就是那个小苏打，它能够清洁像水果果皮的一些农药的残留嘛。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刚才其实咱们也有提到了，像什么厨房的台面啦、镜子面啦、玻璃啦、油烟机啦、杯子里边的茶垢啦，那等于就是它是最有效果的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小苏打的颗粒呢，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温和的 研磨剂
0: 啊、哦。
1: 咱们用小苏打的粉末呢，直接去擦拭水槽、灶台，还有我们的这个餐具表面，确实能够利用它的摩擦去除掉一部分的油渍。
0: 对，
1: 嗯，
0: 有人就说呢，说这个小苏打能够跟油污里边的油脂产生皂化反应，让油污更加容易清洗。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小的科普哈、啊，这个说法呢，它不怎么正确。皂化反应呢，需要在强碱的条件之下才能够发生，而且它需要加热。小苏打呢，它的碱性其实不是特别强，在室温之下是。

0: 很难发生造化反应的。
1: 嗯，它能清除油脂呢，这个可能跟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说物理摩擦有关
0: 啊。
1: 另外就是它的碱性的特性和油污当中的酸性成分会发生反应，以及乳化作用，它能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去增加它们的溶解度。
0: 对，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除烧水壶里边的水垢，小苏打的清除能力它有限。
1: 嗯，
0: 水垢的主要成分呢是碳酸钙、碳酸镁等盐类，它并不会溶解在小苏打的溶液当中，但是呢会溶解在白醋之类的酸性的溶液当中。所以我们要是清除水垢，咱们就用那个白醋，或者是我以前买过那个柠檬酸。
1: 哦，
0: 好用
1: 好用，
0: 就是它是酸性的，清水垢那是杠杠的。
1: 我之前在家里就是清那个壶的水垢的时候，是先放小苏打，然后就是把小苏打蹭一蹭之后，然后把白醋浇在里面，就你听的滋啦，就是那一下，它会产生很多的泡泡
0: 啊，
1: 然后我会觉得那个过程应该能达到一些清洁性的作用。
0: 对对。
1: 但如此现在看来啊，那可能它的作用其实就是白醋带来的，
0: 主要
1: 跟小苏打没有啥关系。
0: 对对对。
1: 嗯，那去除水垢呢，咱们可以用这个食醋。刚才也说到，就是去除这个水果和蔬菜一些的这个农药残留，其实食醋也好用，但就是食醋可能清洗完了之后吧，它的味道比较明显。
0: 有点明显，
1: 对，那个味道你很难去除，所以咱们家里如果有小苏打的话，就去除果药农残。咱们要是洗水果洗蔬菜，其实用小苏打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方便
0: 的。是的，非常不错，
1: 而且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大家可以试一试。那么接下来呢，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第一个呢就是即食的海蜇头。平时呢咱们有的时候想吃点清爽的，尤其呢过一段天气是一定会热的，热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食欲也会下降啊，然后呢吃一些稍微有点油腻的然后热的东西呢，我们也觉得挺闹心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如果家里边有这个海蜇头的话呢，我们早晨配粥啊，晚上呢做一个小菜啊，又下饭，包括大面条啊，吃点什么馒头啊饼啊什么的，你会发现很清爽，然后口感又很脆，吃起来又很治愈，然后你通过一些什么捞汁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青菜的这种叠加去给它拌一下，你会发现口感的层次还能更加上来呢。
1: 是的，而且海蜇头它是中餐里啊有名的海八珍之一，它跟海参啊鲍鱼啊都是齐名的，但是价格呢却非常的亲民。这也是咱们日常餐桌上的一个美味啊。它还有一个很实在的优点是啥呢，就是它的嘌呤含量很低，如果平时大家在意自己的尿酸或者是需要忌口啊，那海蜇大家是可以放心吃的，不用说哎呦馋的不行但是不敢碰。
0: 对对对，其实那个整个海里的东西除了那些比较顶级的什么大龙虾了，大贼好吃的螃蟹了，我相对来说还挺愿意吃什么海蜇头啦，海带这种，就是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小来小去的这个东西。对对对
1: 对对对，平价海鲜，
0: 真是海鲜，
1: 平价海产品
0: 啊。对对对，大家呢其实家里边可以常备，然后咱们就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很好储存，夏天天气热了咱们就打开袋子就行了，它里边没有沙子，没有任何的杂质，然后腥味呢也很小很小，因为都给大家通过那个工艺给大家去除了，所以你打开袋子就能吃，不需要泡也不用煮，不需要做任何的额外处理，咱们直接想拌什么就拌什么就行了。
1: 而且这个品质就是它每一块啊都是那种非常厚实非常完整的大海蜇头，不是那种边角碎料，更不会用海蜇皮去冒充啊，咱们咬下去呢是那种咔哧咔哧的脆，口感脆嫩爽滑，不硬也不塞牙，牙口不好的朋友放心吃啊。平时呢觉得吃的油腻，拿它咱们可以拌上一些黄瓜丝儿啦，切点木耳丝儿啦，或者就是洋葱，我觉得加上什么香醋啊香油啊都是非常非常解腻的。哎呦这一口下去啊，就是你配小米粥啊，配米饭啊，配面条啊都特别好。
0: 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99块钱，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呢就是说是9斤，算下来的话一袋是11块钱啊，差不多吧，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它零添加嘛，一点都不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400-999-0139 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啊，我们可以满意了验货了然后再付款。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 平台就回复海哲这个词，海哲，通过这个链接呢，咱们就点进去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然后呢，大家今天还可以用原来的价格。

0: 买到升级之后的康度有机纯羊乳粉。然后有的朋友就好奇说，普通的羊奶粉其实是随处可见的，那为啥有机的羊奶粉品质它和价位是更突出的呢？这个也跟大家来做一个科普吧。我们说普通的羊奶粉啊，它是能满足基础营养所需的，但是如果说咱们常年养生想吃的安心稳妥，那还是要选有机的羊奶粉。因为有机牧场本身它的土地是需要数年净化养护的，而且整个种植呢它不能施化肥，除草也不能打农药，就是那奶羊啊在牧场上它是自由放牧去啃仙草喝山泉水的，养殖的整个过程呢绝对不会用激素或者是一些违规的兽药去催着这个羊长大让它产奶。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相当于啊从源头守住了奶源的安全。
1: 对对，
0: 然后大家再去看它的配料表呢，就是只有有机生羊乳，这里面是不添加蔗糖、香精以及各类添加剂的。血糖高的人呢，肠胃脆弱的人呢，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咱们长期天天喝这个羊奶粉，也不用担心说我们的身体会有负担。
1: 今天就是这两天之所以这么给大家隆重的推荐这个全智的升级版的这个羊乳粉呢，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它这个活动是很短促的。然后在过了端午节之后呢，它肯定是要全线涨价的。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像什么蛋奶制品，它都在涨价，
0: 都在涨价，因为好奶源很稀缺呀。
1: 我自己的那个亲身的感觉就是发现鸡蛋，就是像我以前买的那个什么安心保洁蛋，30个是19块钱，其实我觉得很划算了，然后品质也挺不错的。上周我吃完了之后呢，又买了一盒，这一盒蛋就涨到了24块钱了。
0: 哦，涨价了。
1: 对，然后呢，我不是那个偶尔去运动什么的吗？有的时候全天的蛋白质吃的不太够，所以会买那个蛋白粉，偶尔去做一个补充。像蛋白粉，不管是任何一个品牌，它全线都在涨价，就是轻则一桶涨100。多则一桶涨200多。
0: 哦，对对对，
1: 所以真的就是我的天哪，涨得太多了。
0: 我之前不就是因为牛奶不能喝，因为就是过敏嘛，然后就是一直在喝康度的全脂羊乳粉，然后我也想尝试一些其他的奶源。比如说我也做过攻略去看驼奶粉，那价格要比羊奶粉高出就不只是多少了。
1: 你上次给过我，
0: 就那一小条，你要和均价下来，好像一条就是10多块钱。
1: 我就想说，我只会喝这一次两次，我不会通过自己花钱去买的。
0: 就是我尝过那一回，我也觉得说，哦，反正这个味道我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但是相对于性价比来说，我更愿意选择羊乳粉。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康度，它就是全脂的，而且是有机的羊乳粉。关键是它升级之后呢，整个钙的含量比原来更高了。
1: 对，
0: 但是在端午节之前，我们是特意申请的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大家依然能用之前的价格买到升级之后的这个羊乳粉。过了端午节之后，整个这个价格不会再有了。而且现在呢，就是整个在从今天开始到这周末这一周期间，除了大家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的优势之外呢，在平台上或者是你打电话跟小管家订购，只要买那个598块钱。都会送大家一组海鸭蛋，就不管你买任何品类都行，只要这个一次性付款的这个价格超过598块钱，都送大家这个海鸭蛋。
1: 哎，两个这个规格嘛。
0: 我说错了，对不起，不是598，是满398就送一份海鸭蛋。
1: 哎，是的，反正就是咱们给大家带来两个规格，一个呢是一发三，就是三盒到手是299，真的必须要囤。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说想多囤一点，就是你可以选六盒就是598，你还可以再多囤，因为这个东西咱们是常年去喝的，然后价格又很划算嘛。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赶快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羊奶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羊奶。然后我们看好了呢，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端午节之后就要涨价了。
1: 对对对。今天中午说，还有一个更大的也是最闹心的，就是抽油烟机也可以用小苏打去清理。他说呢，准备这个配方为3勺小苏打与500毫升的温水去融合一下，并且呢加一点点的这个洗洁精去搅拌均匀。然后咱们把这个抽油烟机的那个电源呢给它关闭，把这个混合液呢喷在油污处，大概让它挺个10分钟左右， 接下来

0: 用软布擦拭完成清洁。如果呢大家需要深度的清洁，那么可以提供专业的油烟的拆洗的服务啊，确保清洗没有残留。
1: 哎呀，你这赶上服务商了。
0: 那你可以这个整
1: 你可以接活了，
0: 接小活了、
1: 啊、对对对，太厉害了。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它清洗那个油烟机的，就是你能看到的效果呢、
0: 嗯、
1: 可能少部分来源于小苏打本身，
0: 嗯，
1: 跟你摩擦呀，包括跟它那个油污分解呀，其实都是有一定定关系的。
0: 嗯
1: 嗯，然后我们看看啊，谭香院说，方圆，我煮粥的时候必放一些小苏打，
0: 哦、
1: 煮粥好，特别好喝。对、
0: 嗯、
1: 我就是，尤其大米粥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喝那个黏糊的。
0: 嗯，
1: 但是呢，不能喝热的。
0: 嗯，
1: 我喜欢喝稍微放凉一点的，
0: 对，
1: 黏糊的大米粥。
0: 对，
1: 如果能配上。就是第二顿的煎的韭菜馅的饺子、
0: 哦、那还说啥
1: 啊，太绝美了，或者配韭菜盒子都行。
0: 哎呦我天，那还说啥了，
1: 配点小咸菜，配点咱们的海蜇头、是不是就都搭配上了，
0: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啊、
1: 嗯。
0: 那么还要跟大家提一提呢，就是其实也是刚才谭香院提到的，就是小苏打的这个水，苏打水它能够中和胃酸。
1: 嗯
0: 啊，那么如果大家这个缓解一下胃酸的话呢，确实可以喝一些苏打水，因为这个碱性的小苏打呢，它可以和咱们的胃酸发生中和的反应。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迷信说这个喝苏打水的功效，因为它是不能代替药物去进行治疗的。
1: 哎、嗯、还有就是大家在选购苏打水的时候啊，也要注意一些碳酸饮料的英文呢是 soda， 就是 soda， 听起来似乎也是苏打，但是千万不要把它跟添加了碳酸氢钠的苏打水弄混。如果不放心怎么办呢？咱们就是看配料表，确认它是真的苏打水。而且对于真的苏打水呢，也最好不要购买那种添加了糖啊或者甜味剂的，要不然呢得不偿失，咱喝进去的就不只是健康了。
0: 对对对，就买那个最单一的那个苏打水，
1: 对，纯苏打水，
0: 或者现在里边有好多那种加一个柠檬片的那个、
1: 嗯、
0: 没有糖的也行，
1: 也可以。
0: 哎，对对对，然后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牌子我也总喝，然后那个牌子里边特别多的味道，什么香草味儿、
1: 嗯、啊，对对 对， 对， 对，
0: 什么干姜味儿，
1: 对，
0: 其实很好喝，
1: 很好喝，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么健康。
0: 哎，是的，是的。
1: 所以咱最好就是看配料表，选择干净的，没有添加剂的。
0: 哎。好、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体的健康。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咱们夏天呢不敢穿短裤，穿小裙子什么的。像大家如果有这个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它只需要一次，哎，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这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还有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咱们今天即日即品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晨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明天见啦。
0: 拜拜。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

0: 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先来说说这场雨什么时候能停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吉15度，其他地方18到2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3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11度，西部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西风。那在今天早上的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啊，长春市气象台发布了雨情信息专报，预计呢本轮长春市区范围内的降雨预计将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前后，也就是说到今天晚上8点左右，长春的雨呢会陆续停了。那这场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关键，因为像我省的中西部地区包括中东部部分地方啊，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夏旱。因为现在小苗呢刚刚分成5、6半叶，那最需要雨的时候这场雨来了，那也希望咱们今年有一个好的收。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白城的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最低气温南部山区9到10度，其他地方12到1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终于突破二字头了，是21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北风。由于前期呢基础温度在那儿呢，所以这两天即使是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但是大家的体感也没有那么冷，没有那么凉，但是忽冷忽热的特别爱感冒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雨的准备。 这两天呢，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就是高考了，我们也再次把所有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已经进入到第二天高考考场的考生学子们，还有在外边焦急等待的家长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心想事成。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稍后呢，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对了，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如果您上周五预约了我们这一周的视频的直播，那我们只要一开通直播就会有相应的提醒，您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为我们打卡点赞签到留言。现在小赞赞呢是2700，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为我们点点赞，分享直播链接都是可以的。是的，百顺大哥，今天、明天、后天，直播间里都是我一个人。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时间，欢迎到我们的916阳光热线的视频号里坐一坐。好，稍后我们来关注大家咨询或反映的问题。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10: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11: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12: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9: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13: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8: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9: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8: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大家可以通过热线和我们一对一的交流，这样呢更直接。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一部呢是8581-5199。如果是外地或者是外省市的朋友，您可以加拨区号0431。好，我们来迎进德惠的谢女士。谢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4: 你好，严导，我问一下子，我是德惠的，就是上他们看病用不用办专门手续啊？
8: 是看什么样的病去什么样的医院？您享受的是哪种类型的医保？
14: 就是吉大医院。
8: 吉大医院。
14: 居民医保。
8: 居民医保。
14: 对。
8: 啊、嗯，现在已经不用了，特别是德惠是长春的外五县之一，不需要，不需要转诊。
14: 不需要转诊，那就是报销一样啊。
8: 由于咱们去的是吉大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报销的比例肯定没有咱们去比如说德惠市的人民医院或者是德惠市的中医院报销比例高，它的报销比例会低一些。
14: 我是五保，还有拿五保证吗？
8: 带着。
14: 带着啊。
8: 对，您千万别弄丢了啊。
14: 啊。
8: 啊，要拿着。
14: 啊。我就我还有一件事，我五号在你们就是新晚6点新闻里边听到一则报道，说的有一个什么公司研究不什么科什么药是什么新技术治疗肿瘤，我想请你们帮我查一下，在节目帮我告诉我，行不行啊？
8: 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特别是新闻资讯板块经常会提到关于医疗领域的最新的进展，但是呢他说的是最新进展，可能还没有大面积的推广，也没有上市。这个呢我们会和第一报道的工作人员我们联系一下，我们了解一下，看您听没听岔皮了。
14: 嗯
8: 啊，如果要是这个事儿，
14: 然后这那不知道是那药是还是技术是咋回事，我没听清。
8: 嗯，好，因为您比较关注这个是吗？
14: 嗯，
8: 这个我帮您问一下。
14: 这晚上六点那新闻播的五号。
8: 晚上的六点钟啊？
14: 嗯，对呀。
8: 啊，不是早上的六点钟是吗？
14: 不是早上六点钟，晚上六点钟。
8: 晚上的六点钟啊，晚上的六点钟是全省新闻联播。
14: 嗯。
8: 是那档节目里是吗？
14: 对。
8: 六月五号晚上的六点钟。嗯，因为我们分属不同的节目组，这个呢，我得帮您再问一下。
14: 那好，谢谢您。
8: 如果要是您比较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在手机上，
14: 对呀，
8: 或者是在其他的渠道，您听到了说这种药或者是这种方式能够治愈肿瘤的，我需要您仔细的甄别。我提醒您，您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好吧，就是轻易的不要相信，谨防上当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您明白我的意思是吧？哎，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您享受的是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大家都知道特困供养人员待遇都特困了嘛，所以国家为了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就医，那它的报销比例呢是远高于我们正常的居民医保或职工医保或灵活就业医保的。这是国家对我们特困供养人员的关怀和关爱。正常情况下，我们特困供养人员如果要是符合相应的报销的，个人承担的比例大概仅有 5% 到 10% 左右。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波动的区间呢？就是因为用的药住的医院不一样，那承担的比例就不一样。如果这些药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这些技术也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那我们自己承担的就越少。如果用的药比如说是乙类药或者是丙类呢是完全自费的药，那我们个人承担的就稍稍的多一些。如果我们是从德惠到长春来看病的，住院的，大家只需要带着您的社保卡，社保卡就是医保卡啊，还有您的身份证。如果要是低保对象，或者是特困供养人员，或者是享受其他的国家照顾待遇的，这些我们的朋友也需要把相应的证件，咱们都给他放到一个袋里，一定要经管好了。啊，一定要经管好了，我们都带着到长春来。现在呢，咱们吉林省还没有实现全省的异地就医免备案的制度，没有。现在咱们只有在四个地级市实现了四城市的互联互通，所以如果大家是跨地区的，指的是不同的地级市管辖的，或者是我们从其他的地级市想到长春或者是外省市就医的，我们需要的依然操作转诊或者是异地就医或者是相应的备案，我们还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操作啊。那怎么操作呢？如果涉及到转院转诊的，需要让咱们就医地的医生医院开具转诊单。如果是涉及到我们跨地区就医的，或者是长期异地居住的，需要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的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上完成相应的备案。好，我们来迎进长春市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5: 你是严大吗？
8: 嗯，我是。你好阿姨。
15: 哎呀你好。
8: 嗯，我们多次沟通了。是的。
15: 一个人坐班哈。
8: 是的。之前我们也通过电话
15: 呀我啊。
8: 之前我们通过好几次电话了，老人家是吧？
15: 是的。
8: 嗯，
15: 严大呀你可回来了。我告诉你严大，我摊上一个事儿啊、
8: 嗯、
15: 我就是要找你帮我解决一下呀、
8: 嗯、
15: 我都88岁了、
8: 嗯、
15: 老太太。
8: 我知道你呢。
15: 嗯，那个我把事情跟你说一下啊。
8: 嗯，
15: 你能听见吧？
8: 可以的。
15: 啊，那个我住在龙都市电湾呢。
8: 嗯。
15: 小区。
8: 嗯。
15: 我住的房间是2-10508号。
8: 嗯。
15: 现在吧，我家的问题是咋的？六楼安个空调，
8: 嗯，
15: 挡我家的光啊，
8: 嗯，
15: 都给我窗户挡上大半拉了，就剩一小半了。
8: 阿姨，我问一下您，您说的 挡上大半喇了，指的是它的阴影挡上大半喇了，还是它的空调的外挂机主机挡到您的窗户挡上大半喇了？
15: 它的主机挡上了，
8: 主机挡上咱们家的窗子大半喇。
15: 嗯，
8: 那安的时候您知道这事儿吗？
15: 不知道啊。
8: 安的时候您没在家还是您没留意？
15: 我那个没在家。
8: 他什么时候安的您知道吗？
15: 他是5月26号安的，我27号发现了、
8: 嗯、
15: 发现我就给社区找，就跟我们小那个物业打，
8: 嗯，
15: 完了物业也解决，物业就是说我们解决的权利不够、
8: 嗯、
15: 让我往上找。
8: 咱们的物业有没有和您说业主安装空调的外挂机有没有统一的放置的位置？咱们楼设计的时候有统一的位置吗？
15: 我们这块严大呀，我们这块有安装的位置、
8: 嗯、
15: 就有那个洞都放那里、
8: 嗯、
15: 他不放，就搁他家上班当了到我家窗台上，那不是当了到我家窗户上。
8: 嗯，是离
15: 我一着急呀、啊，我就有点实在受不了了。
8: 没事，
15: 不能睡觉。
8: 咱们慢慢说。您的邻居是楼上还是楼下的？
15: 嗯、
8: 您的这个邻居安装空调的这个邻居是在您楼上还是在您楼下？
15: 在我楼上。
8: 他是1509室的吗？
15: 他是
8: 1608室的。
15: 我是 08,
8: 您是1508，
15: 他是09，我是08。
8: 您是
15: 1508，
8: 他应该是16008是吗？
15: 嗯，他是。
8: 对呀、啊，你们家的门牌号不着急啊，你们家的门牌号是15楼-8号，对吧？你们家在15楼，阿姨对吗？
15: 我家是5楼。
8: 那您说的是2-1508是什么意思？
15: 我就说的啊，我这个小区叫2-10，我家小区。那个我家就是2-10508-43，我在5楼，508，
8: 那他就在6楼呗，
15: 我家楼上
8: 608呗，
15: 嗯，
8: 他们家就是608呗，
15: 对，其实我没记住他家，反在我家楼上，我家是508，
8: 嗯，
15: 他家就是608，对。
8: 如果正好是在你家楼上的，那他在6楼、
15: 嗯、
8: 应该房号就是608。
15: 嗯，对。
8: 如果是608的话，您的意思是他的空调的外挂机遮挡了你们家的窗子的上半部分的大半，还是整个窗子的大半？
15: 嗯，整个窗户的大半。
8: 阿姨，这个我要跟您纠正一下，因为我知道空调的外挂机大概是多大。除非他安装的是那种特别大的空气热能的那个外挂机，如果正常的空调外挂机不会遮挡你们家窗子的大半。为什么呢？因为空调的外挂机大家都知道相应的尺寸，而我们家的窗子一般都会比空调的外挂机要大。遮挡的是你们家哪面的窗子？客厅的？
15: 那就是我西边。我就严大我说一下我家的格局吧，就是西边有一个窗户，
8: 嗯，
15: 就是能开的窗户、
8: 嗯、
15: 完了有一块大玻璃，
8: 嗯，
15: 完再往东边还有一个窗户，它现在搁西边遮的我的那个窗户到根底下，完了给那玻璃还遮上一半，所以说整个看起来就是。
8: 您说的是把西山的那个窗子是吗？
15: 嗯，对，
8: 把西山的那个窗子空调的外挂机遮上了大半儿。
15: 嗯，对，就我那个小，就我那个能开那窗户根本就开不了。
8: 您的窗子是外开的吗？
15: 往里开的。
8: 对啊，往里开的怎么开不了呢？
15: 往里开的那不是纱窗吗？它那玩意儿呜呜响，我那开那窗户那震的也受不了啊。完我就给那窗户拿那个胶带给它粘上了，我寻我能听不着才好呢，其实不是的，粘上也不解决问题。
8: 嗯，
15: 严大呀，我对你和方明啊认识太早了。
8: 阿姨是这样的，您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很感激很感谢，但是我对于您的这个说法我还是存疑的。我需要您给我们提供一下您所在的龙都世纪湾这个小区物业的电话，您手里有吗？因为您说您跟物业反映过。

0: 物业电话我有。
1: 您现在告诉我们。
0: 我给他贴到我家门上了。
1: 好，
0: 我得上门那看去啊。
1: 您慢一点找。好，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我们阿姨的电话先接出去，记一下电话啊。因为线上还有两位听众，我们赶紧再和线上的两位听众沟通一下。长春市的赵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严大，
1: 你好，
2: 我有一个是涉及老百姓出门特别不方便的这么一个事儿，
1: 您说，
2: 让你反映反映。
1: 嗯，
2: 我是路边区葛新路和这个、
1: 不着急，
2: 交汇这个路就是
1: 葛新路和哪条街交汇？
2: 和那个自立街。
1: 自立街交汇。
2: 啊，
1: 嗯，
2: 这趟道呢，后边修一个公园。
1: 嗯。
2: 修一个公园呢，这一趟道就是直通139，就是说，搁这条道的东边直通139，但139的车不在革新路这个拐弯这块通过。
1: 长春市139路公交车在革新路上没有设置站点，你们或者是您想坐139路就比较麻烦，是这个意思吗？
2: 不单是我麻烦，而且这嘎达是54街区的 ABCD 五六个小区。
1: 嗯，
2: 这个搁这嘎达，就是说葛新路这趟大街几乎就一个车没有。原先在3-5年之前有这么一个153，老板说是特别不挣钱，完了就把它改通了，改通了就不给老百姓通车了。这个老百姓在出门啊，就这些倒车人相当不方便。
1: 您说的这139路公交车，它在革新路上有站点吗？
2: 它在革新路上没有站点。
1: 没有站点。那咱们在革新路上有其他的公交线路的站点吗？
2: 也没有。就是原先有一个153，完了它停运了。
1: 现在不
2: 停运了就把这趟道就给搁置了。
1: 好的。您刚才提到的54街区 ABCD 这四个小区，它有全名吗？您是住在54街区吗？
2: 我是住在54街区挨着德意名点这趟大道上，就搁葛新路上。
1: 嗯
2: 嗯，这趟道呢直接是有我 ABCD 六个小区。
1: 嗯，
2: 就是加这德意名点这嘎不通车。
1: 嗯，
2: 他们就是公交部门说是这趟车不挣钱咋咋地，就是让
1: 我明白。
2: 原先
1: 也就是说您住的德意名点小区加上54街区的 ABCD 一共5-6个小区，现在附近没有可以供出行的公交线路，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一趟公交车都没有是吗？
2: 一趟公交车都没有。
1: 那举个例子啊，赵先生，比如您如果要是想坐公交车的话，最近的站点是哪一路，大概得走多远？
2: 最近的站点是得走到奔驰路。奔驰路西边那个，就是说那块从195、135还有159、139得上那块坐车，走到那块反倒岁人走到稍微慢一点，得15分钟左右吧，要是还得稍稍赶一点。
1: 嗯，到最近的公交站点，刚才您提到的奔驰路上的195路、139路、135路这些公交站点，大概您走得快一点，得15分钟左右。
2: 对，15分钟往外。
1: 嗯，这是最近的了。
2: 对，
1: 这种状况持续多长时间了？
2: 这种状况是就是从153说不挣钱以后，原先老百姓往1、2、3、4、5啊这些倒税人。
1: 那是哪年？那是哪年？153路停运是哪年？
2: 153路停运好像我记不清了，好像得有3-5年。
1: 啊，3-5年的时间了是吗？
2: 3-5年的公交车，老百姓不管怎么反应，你到1、2、3、4、5或者他们就以不挣钱为名。
1: 嗯，
2: 就是奔驰路那能有4个车到5个车搁那拐弯。
1: 嗯，
2: 革新路这上一辆都没有，而且大道还跟他那宽敞一样。
1: 嗯，好，
2: 所以说这个我寻思啊，我寻思跟严大说说这趟道，看看跟交通部门说，那给我有一辆车给拐过来，给一个站点呢，是吧？
1: 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好，
2: 嗯。
1: 赵先生，您的手机号是153，尾号是1327，是吗？
2: 啊，对对对对。
1: 嗯，好的。因为如果要是有其他的问题，我们需要和您联系的，我们再给您打电话。您的问题说得很清晰，而且涉及到大家的这么多个小区出行的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和咱们的公交部门反映一下啊，我们也会沟通一下。
2: 嗯，

0: 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1: 啊、
0: 好吧。
1: 好好
0: 好，
1: 因为我反映这个事情也考虑许久了，因为这实在是老百姓不好解决的事儿。
0: 嗯，
1: 这个幺三九站点搁革新路后边俩呢，还连个车站都没有。
0: 嗯，我明白。自立街上有公交站点吗？
1: 啊，
0: 自立街上有公交站点吗？
1: 自立街上搁我们这个革新路头这地方也没有。
0: 嗯。

0: 那就是挺远挺远的了，都是这走着走，走着走就得需要十多分钟才能到奔驰路那站点坐去。
1: 明白，还是得到奔驰路那个站点。
0: 对，
1: 嗯，好，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谢谢您的信任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赵先生。
0: 啊啊，
1: 哎，好，再见啊。因为赵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到当地啊，到实地去看一下，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公交站点的设计情况啊。我们再来迎进，这是哎呀我们的忠实听众啊，阿姨让您久等了。
2: 没有事儿。
1: 哎，傲雪还没阿姨，您好您好。
2: 嗯
1: 啊，你要咨询啥问题请讲。
2: 我现在咨询一下我的医保卡的事儿啊。
1: 嗯。
2: 医保卡我现在听说就是说的俩人可以互用，就是俺家你熟的那医保卡，他不是可以在药店买药吗？我没有那个医保卡，
1: 没有个人账户。
2: 啊，没有个人账户，所以我可以来外科到医院呢，他说可以互用，他这边也登上了，但是就是不能用。
1: 嗯，
2: 咱这个他说的到外省不可以用吗？
1: 嗯，您说的是关联了亲情账户的是吗？
2: 啊，对，
1: 关联了亲情账户的到外省区市能不能用，取决于外省区市的条件。如果比如说您在的广西，它已经开通了针对外省区市的亲情账户关联之后能不能使用的，它开通了这样的权限咱们就能用，如果当地没开通咱们就用不了，这个不是咱们老家这儿决定的。对，
2: 哦，
1: 得看当地的情况。
2: 但是这个账户如果在本地在咱白山市那就能用，
1: 正常情况下是的呀。
2: 啊，那还有一个问题，
1: 啊，
2: 就是那个医保卡报销，那天我听你说了，我才想起来问这个问题，
1: 嗯嗯，
2: 就是说的，我在白山吧报80%，
1: 嗯，
2: 你叔在江，他是属于江源县医保，他能报销70%，
1: 嗯，
2: 但是到这边了呢，他就报销了60%，
1: 嗯。
2: 我就报销了70%，下了一
1: 个各降10%，是吧？
2: 啊，对，
1: 这也是正常的。
2: 哦，是正常的。
1: 对，因为咱们吉林省呢，它分三档，第一档呢是和咱们参保地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第二档呢是比原参保地降低10%，这10%降的原因，一会儿呢我找一下，我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因为不光是您有这样的疑问，可能我们其他办理异地就医的叔叔阿姨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咱们是有这样的规定的。
2: 啊，他那个不是说的，那个我在白山市也进行了那个办理，到医保局办理了手续，完，
1: 嗯，
2: 到这个广西的医保局也办理了手续，
1: 嗯，
2: 后来到这边再报销的话，他就少那么些，有时候少的比这还多一点。
1: 对，是的，
2: 嗯，
1: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它和我们去的医院的等级也有关系。
2: 啊，
1: 对，
2: 去三甲医院它就少一点。
1: 对，去三甲医院咱们报的比例就会低一些。嗯，
2: 那我明白了。
1: 行，
2: 谢谢。
1: 一会儿我找到之后完我跟您说啊。
2: 哎，好嘞。
1: 哎，
2: 再见。
1: 保重身体啊，阿姨。
2: 啊，谢谢。
1: 啊，现在那边温度大概是多少度？
2: 34度、35度、33度。
1: 啊，那也还行，有凉风吗？
2: 有风还行
1: 啊，那可以。
2: 早晨出去还行，现在出去就不行了。
1: 啊，那可以哈。今天咱老家这边温度普遍呢都在10几度左右，最高温呢，最高温
2: 10几度，
1: 对，凉飕飕的，
2: 嗯，凉飕飕的，这边还是很热的。
1: 嗯，好，保重身体啊！先和您说到这儿，阿姨。
2: 好嘞，
1: 哎，
2: 太棒了，再见。
1: 哎，再见啊。
2: 嗯
1: 嗯。好，那针对刚才我们长春的听众赵先生反映的在革新路与自立街交汇的公交线路缺失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咱们长春市的公交部门我们要沟通确认一下。关于刚才傲雪还没阿姨咨询的跨省异地就医人员、长期异地就医人员报销比例的这个问题，咱们吉林省呢的确有明确的规定，大家呢既可以问自己参保地的啊医保局，也可以啊，问咱们待遇享受地的，也就是现在啊异地就医地的医保局，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因为这涉及到我们既要按照吉林省的这个规定来报销，也要看一看当地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些规定。因为现在我们医保的使用范围或者说使用的条件限制的越来越少了， 当然它必须要是合规合法的，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很多候鸟老人或者是跨地区使用的我们医保的这部分叔叔阿姨或者年轻人的使用。

它的限制在逐渐的减少，在放开，方便大家使用。但是呢，它还是有相应的条件和门槛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如果我们就医的医院，它是三级甲等医院，那我们的报销比例自然就会往下降。为什么呢？因为三级甲等医院，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它的技术更先进，药更先进，有一些药它不在医保报销的目录范围之内，或者有一些药它没有办法进入到三级甲等医院，那它的药呢可能会更贵一些，那我们的报销比例自己承担的部分就会更多一点点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现在我们的小赞呢是10000，家人们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帮我们点点赞啊。稍后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和刚才通话的咱们长春市的听众张女士所在的龙都世纪湾小区的物业我们取得联系，了解一下小区的608室的业主安装空调的实际情况。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广播端的家人，如果您想买一些东西正好是我们推荐的您想要的，咱们呢可以下单。我们视频端的家人啊，可以看一下我们长知识这个小板块，我们大概3-4分钟之后就能回来，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我们一会儿见。它还是不好用的啊，点一下。刚才奥雪寒梅阿姨提到了像广西平常的温度呢都30多度左右，那的确是有一点点热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大东北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我上周还说啊，上周出差到湖北，湖北的温度特高，最后一天实在熬不住了，中暑了。那大家如果想提高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那每天一杯奶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它呢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您喝牛奶会不会坏肚子呢？或者是胃胀啊，打嗝啊，老排气啊，如果是那样的情况，可能是乳糖不耐受。那我们今天开始向您推荐的是康度有机纯羊乳粉。是的，您没听错啊，它的配料表上呢只有干干净净的有机生羊乳，就这一样，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呢它都是小条独立包装的。这个羊奶粉的品质是其他市面上的这个同价位的羊奶粉所不具备的。因为我知道市面上羊奶粉的市场，包括驼奶粉的市场都特别的乱，您可能报一个几十块钱的团出去呢听两节课，人家就给你一桶所谓的羊奶粉，可是回来您一打开铁罐子发现结块的，一喝到嘴里又腥又膻的，那您就需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成本在那儿呢。7斤鲜羊奶才能浓缩成1斤的羊奶粉，这就是康度有机纯羊奶粉。大家如果出现比如说喝牛奶反酸啊，胀气啊，坏肚子啊，乳糖不耐受的，那咱们可以试一试有机羊奶粉。因为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喝有机羊奶粉没有啥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蛋白好吸收，即使是肠胃弱的家人你也可以正常喝。马上就要到端午节和父亲节了，是吧？大家如果要是想给家人买点东西的话，你买粽子，多长时间能吃完啊？而且这糯米的不好消化，咱们可以试一试咱们康度有机羊奶粉呗，是不？官方售价399块钱一大盒的，现在呢，咱们299块钱到手整整3大盒。如果我们家里老人比较多的，比如说既想给自己老爹买，又想给自己的岳父买，或者是想给自己的公公买，都可以啊。那咱们就囤一下，六盒只要598块钱。如果咱们现在下单六盒的，还会再赠您一盒20枚装的流油的海鸭蛋。这次去湖北，他们的那个咸鸭蛋也特别的好吃，我一问也不便宜，直嘬后槽牙。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赶紧打电话啊 ,400-999-0139。为什么呢？因为端午一过，产品将会统一涨价50块钱。那个时候三盒呢就得 349, 五盒的就得 649, 而且海鸭蛋的赠品直接取消。大家如果要是想试试，赶紧打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如果您想看一看这个康度有机羊奶粉它长啥样，能不能拿得出手，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羊。

0: 奶两个字就可以了。通过小程序也可以下单，羊奶两个字，400-999-0139。大家是不是经常会出现腰酸腿疼的，特别是这两天连续下雨阴天的，就感觉这个骨关节不得劲儿，或者是刚30出头40来岁自己的牙就开始松动了，咬啥也咬不动是吧？那大家怎么办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咱们可以喝奶补补钙，同时呢也可以补一补钙片。今天我们向您推荐的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K 软胶囊啊，这是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是不同于其他的普通钙片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名字长啊，里边有维 D 有维 K 对吧？那这个维 D 是什么呢？维 D 是可以加速我们钙吸收的，不能单纯的补钙，一定要晒太阳或者补充维生素 D。 那这里边每一粒儿含量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以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样才能把钙牢牢地锁到骨骼深处。如果您想了解想咨询，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每天都得吃，一个月呢少说要50-60，好一点的呢100，这还是单纯补钙的。现在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有限时特惠，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如果大家想试一试，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过了35岁之后，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我们的钙含量都会加速的流失，所以呢一定要多补钙多晒太阳。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或者是相关问题要反映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跟我们留言互动，都很方便啊。今天呢很多家人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互动的，我们看到了，大家呢可以继续为我们点赞打卡签到都可以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长春市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你好。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我先听你们的节目，我想反映点事儿啊，向咱们部门。
0: 您说，
3: 我这嘎达有一个就是西环中路和德运路交汇处。
0: 嗯，
3: 这嘎达有一个就是原先是大成，我们这小区就挨着嘎达，原先这场地呢是大成玉米。
0: 嗯，大成玉米的场地。
3: 大成玉米的场地已经都搬走了。
0: 嗯，
3: 都是搬走之后，这嘎达因为这场地从去年开始，完了就也不是什么部门圈上了。那也是城管是环卫局啊，是什么的吧？完了，圈完之后，现在就是到冬天前呢，就是路园区这个雪呀，
0: 嗯，
3: 基本都是往这拉，10多个大翻斗，就给堆得像长白山了。
0: 您说是把这些雪堆到了刚才您提到的西环城路和德云路交汇，它圈起来的这个区域内是吗？
3: 对对对对对，完了就到夏它也不清走， 就在那堆，就是叫天着，就是始终就在那画吧。
0: 啊，就啥时候换完啥时候拉倒。
3: 啊，对，就画完就拉倒。
0: 堆在这儿就没有人管了。
3: 啊，没人管。
0: 嗯，
3: 到是只要下雪就往那大翻斗就往那里运。
0: 嗯，
3: 就这帮承包的这个他妈也是，我就往那里运。完、到夏天呢，现在呢，不在哪儿拉的渣土也往那里运。
0: 嗯。
3: 堆一大架子，完这个这六七台大绿皮子翻斗车，连在那亭子连往这运起，黑的白的都运，运完在那里不知道是干啥，去整那个沙土，
0: 嗯，
3: 给这条德运这条路啊，整的后拉埋的，
0: 嗯，
3: 一跑跑一冒烟似的。
0: 您说的这个现在大翻斗子是往圈起来的这个区域堆放渣土的是吗？
3: 啊，对对，
0: 现在也是吗？
3: 啊，现在也是，他堆都高大推土车都推成一堆一堆的了，隔三差五拉点，隔三差五往这拉点。
0: 这个区域大吗？
3: 挺大，老大，挺大个面积，叫他们给圈上了。
0: 圈上的这是一个挺大的面积。
3: 哎哎，
0: 离咱们住的小区大概有多远？
3: 哎呀，这小区不远，基本咱们俩也得一千来米之内吧。
0: 啊，一公里左右。
3: 哎。
0: 那这很奇怪呀，正常情况下咱们住的是街边吗？是路远的街边吗？
3: 啊，西环城路和德运路交处吗？
0: 几乎是长春市的西边了，最西头了，是吗？
3: 啊，对对对。
0: 咱们是城乡结合部吗？
3: 哎，这嘎达是那个归路园区管。
0: 啊，归路园区。是哪个街道啊？林园街道。
3: 林园街道。
0: 归林园街道，那这个事儿我相信您一直在关注，也肯定和咱们的社区或者街道反映过是吗？
3: 都推皮，现在就是
0: 啊，他们知道这个事儿。
3: 哎，来回推皮。
0: 那他们说没说圈起来的这个区域是哪儿圈的，有合法的手续合规的手续吗？他们说了吗？
3: 他们没说，他也不细给你答复，有的你问啊，那我也不待不就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0: 嗯，
3: 他们找相关部门啊，就能给你支来回支。
0: 明白，咱们是归林园街道哪个社区管？
3: 啊、就是林园街道，具体我还不知道归哪个社区管。
0: 啊，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社区呀、
3: 啊？
0: 哎，那不应该呀、啊！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在地的社区呀、啊。您的户口上没写吗？
3: 户口，他这嘎达是我们这嘎是跟前是大城玉民小区，大城玉民小区呢是公租房。来吧，
0: 啊，是公租房。您是住在大城运民小区吗？
3: 啊，对，
0: 您住在这儿。
3: 哎，
0: 啊，这个小区是一个公租房小区是吗？
3: 哎，归城管局管。
0: 路园区城管吗？
3: 啊，
0: 您说的归城管局管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您能解释一下吗？
3: 房是归路园区城管局管。
0: 啊，
3: 这楼盘。
0: 好，咱们大概有多少户？
3: A、B 区一共能有1000多户吧，1000到2000户吧。
0: 好，因为您在这个区域呢比较特殊，刚才我问您，它的地理位置是西环城路和德云路交汇处，那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城乡结合部，是吧？
3: 哎，是。
0: 那在这样的区域，因为它的空旷区域比较大，那在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建筑的需要往外运的啊，这些渣土，那它也应该是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它才有指定的堆放的区域，它一定不是说随便的堆放的。这个我们要和相关部门沟通一下。
3: 哎，你不沟通，他这我怀疑那天他给我一个，我看他卸土了，他那个就是有一个主管部门，我问他这，他怀疑他没给我答，我说你这经过没批没批，他没给我答不上来。
0: 就是开那翻斗子的师傅是吗？
3: 哎，他都没答不上来，
0: 他
3: 们属于好像。哎，他好像是现在清雪是承包的，
0: 嗯，
3: 承包之后他就说不是给这场地给俩钱儿，谁嘎他就给圈上整上了，
0: 嗯，
3: 这嘎城河区呢，咱们平面还不算是挺偏僻的地方，
0: 嗯，好，
3: 哎，不，这嘎地不算那么偏的。
0: 您会用微信吗？
3: 有微信呢，有啊。
0: 您会用微信是吗？
3: 啊，
0: 如果要是您会用微信的话，您能不能拍一些照片，就是现场的这个照片，发到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
3: 啊，现在我没在那跟前儿。
0: 没事儿，您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方便，您什么时候拍、什么时候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行。您要先加关注，您怎么和朋友发微信，您就怎么和我们发微信，叫吉林之声官方认证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
3: 搜一下吉林之声呗。
0: 对。 晚你加关注，把这个照片或者视频发给我们，我看一下。
3: 啊，
0: 好吧。
3: 行，现在这个具体场地你们来到家就瞅着了，要是干什么？
0: 嗯，
3: 这车在那车也反烂糟的车，他连坐垃圾，连到停，连坐停车场。
0: 嗯，
3: 这帮大翻斗都在家站吧。
0: 嗯，
3: 在这场地。
0: 明白。行，你先给我们拍一下，好吧？
3: 嗯，好的。
0: 嗯、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3: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区域，张先生所在的西环城路和德云路交汇附近，这个大成运民小区啊，它是公租房的小区。那在这个位置，可能我们其他的商品房的业主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正好有路园区这附近的，您了解相关情况的，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是否像张先生刚才提到的这样的情况存在啊？是不是属实的？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好，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编辑正在尝试和刚才我们提到的长春市的听众张女士，咨询所在的龙都世界湾的物业取得联系啊。我们稍等一下，看看能不能和物业直接沟通。我们了解一下关于六楼的业主安装空调外挂机的情况，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小区里边关于外挂机的位置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你好，请问是物业吗？
4: 哦，对。
0: 哎，我们想反映一个问题啊。
4: 您是哪里？
0: 啊，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的。
4: 广播电视台。
0: 对，因为咱们四单元2-10四单元508的一位老人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希望我们帮帮忙。我们这是一档帮忙的节目。
4: 我的妈呀！
0: 嗯，没事的，别害怕啊，就跟您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咱们物业看一看实际的情况。老人跟我们说的是啥事儿呢？他们家住在508嘛，老人说六楼的邻居，608的业主，对，空调的这个事儿，您知道是吧？
4: 社区和街道都参与了
0: 啊，那他实际安装的位置真的像老人说的，这个外挂机已经遮挡了他西边的窗子大半个窗子吗？
4: 你们可以来现场踏查一下
0: 啊。
4: 嗯，
0: 那实际的情况是啥样的？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您最了解。
4: 嗯，他现在就是在那个就是六楼的窗户根儿的那个位置，就是玻璃底下的那个位置，安装了一个就是正常的空调外挂机，不是。
0: 超
4: 大
0: 的，
4: 很大很
0: 大，
4: 那对，
0: 不是超大的，
4: 不是超大，对、
0: 嗯。
4: 然后离老人的上窗沿大概能有个，哎呀，得有多少呢？不可能，比那多。
0: 嗯
4: 嗯，你等会儿我看一眼照片啊。
0: 哎，好，咱们也有照片哈。
4: 对，有照片。
0: 因为刚才阿姨和我说六楼的这个空调外挂机已经遮挡了他们家西边窗子的大半部分。我说阿姨，根据我自己的生活常识，我们业主安装的普通的空调外挂机，它都是规定的尺寸的，不可能说这个外挂机就在那儿悬着，悬在半空中遮挡了咱们家西边半个窗子。
5: 这看不出来，照片里
4: 看不出来能遮挡多少，但是应该算是啥呢？就是这个，
5: 就是阳光的阴影部分可能会稍微有点。
4: 你这个咋说？
0: 这样
4: 阴影它也不是你那啥吧？
0: 一会儿我们加一下您微信呗。
4: 管家，对，你加一下管家微信，让管家发给你吧，你看一眼吧。哦，
0: 现在需要您帮我们描述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到现场，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您也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想知道608业主的空调外挂机是否遮挡了咱们508业主西边的窗子。
4: 嗯，就是那个窗它分中间一块大玻璃，两边是正常那种小开窗，你能理解吗？
0: 嗯，
4: 就是咱正常家的那种
0: 可以
4: 玻璃
0: 啊。
4: 然后我们的玻璃是啥样的呢？就是这个空调外挂机把一扇小窗子的那个宽度大概完了，然后大窗子的那个地方大概占了能有1/3，那么大一个空调外挂机，就从图片上看啊。
0: 嗯
4: 啊。
0: 也就是说，空调的外挂机的下沿已经过了老人的窗子的上沿，遮盖了玻璃的部分，可以这么理解吗？
4: 不是，
5: 离老远，
4: 离那个挺远的。
0: 对呀，那我的意思，我刚才问您的问题就是，
4: 我说的是长度，就是它的那个长度，就是大概是一个小窗子那么长多一点儿。
0: 对，
4: 啊，
0: 这是空调外挂机的长度。
4: 对。对，然后我们的窗子不是那种落地窗，
0: 嗯，
4: 你能理解吗？
0: 不是飘窗，
4: 就是， 就是它是不是一个落地窗，就是这个窗子底下这个墙应该是那个楼上的咋说呢，它那个楼上的阳台的那个有一段是它的墙，
0: 嗯，
4: 哦，它就打在这个墙上了。然后是他家窗台，就是楼上这家的窗台位置，
0: 嗯，
4: 往下去的，就是一个正常的空调外挂机，
0: 嗯，
4: 就不是那种超大的，就是你大概知道空调外挂机的那个尺寸吧。
0: 那翻译一下，
4: 嗯，
0: 就是608的业主他的空调外挂机，它的下沿儿根本没有越过老人的窗子的上沿儿，对吗？
4: 没有没有，还差挺远呢。
0: 也就是说他没有挡住老人的西边的窗子。
4: 老人认为阳光它挡光了，就是光照的时候会遮挡它的玻璃，
0: 它有阴影是吗？
4: 对，
0: 因为这个光一照过来的时候，空调外挂机它有阴影，阴影会遮挡它的窗子。
4: 对，但是你要是这个光照的话，应该得是啥时候呢？得是下午，西边出光能照着，
5: 反正它应该是个时间段，
4: 它肯定有时间段，就是阴影它可能会有。
0: 嗯，这是一个问题，最起码我们清楚了，空调外挂机的下沿没有遮挡老人的窗子的上沿，而且离得还挺远的，这是一个问题。
4: 对，有一段距离。
0: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空调外挂机会影响老人开窗子吗？就是那个小事的窗子。
4: 不影响，不影响。
0: 咱们的窗子是内开的还是外开的？
4: 内开的，就是它外开的也不影响，因为它的那个空调外挂机的最底部，离它的那个窗户，还有一段距离呢。
0: 嗯，好。
4: 哦，
0: 第三个问题，因为老人说呢，这个空调外挂机它只要一工作就有这个嗡嗡声，因为老人可能家里比较安静啊，对声音比较敏感。那咱们小区业主安装空调有没有咱们建楼的时候或者咱们物业跟大家
4: 指定
0: 的位置？
4: 对，
0: 是的。
4: 有，但是这个建筑的时候吧，它指定的这个位置不一定它这个空调外挂机的尺寸合适能放进去，因为它这个建的吧，我们也说不好，就很多业主的空调外挂机放不进去，它只能放在外边。
0: 啊，也就是说不光是608的业主把空调外挂机放到外边了。
4: 对，
0: 还有其他的业主也放了。
4: 对，有这种情况。
0: 刚才您提到说这个事儿呢，咱们的物业社区包街道
4: 都
0: 介入了，都
4: 跟楼上联系过。对，我们也联系了，说你看楼下老人有这个诉求，因为咱们也本着就是你一个独居老人住，咱们也得照顾，对不对？而且的确是他那个空调外挂机挂在了那个上面，但是没有啥结果。楼上的业主他也不能说不算配合吧，但是一直都没有啥结果。
0: 那楼上的理由是什么呢？
4: 哎呀，楼上的理由就是，他这个位置只能安在这儿，然后你包括人屋里的那个就是空调挂的位置，
5: 人家涉及到产生，
0: 咱们也都看了，是吗？
4: 现在挪的话还产生费用，人家也不认可这个费用。
0: 那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楼上楼下安装这个空调，可能会影响到楼下邻居的，业主需要和咱们的物业打招呼，需要和咱们的邻居打招呼吗？
4: 你说什么意思？
0: 业主在安装空调有可能会对其他邻居造成影响之前，会和咱们的物业先打个招呼吗？比如说我要安空调了。
4: 没跟我们打招呼。
0: 需要和咱们打招呼吗？咱们有规定吗？咱们物业管理物业管理规约当中有这个规定吗？
4: 正常的他应该跟我们打招呼，
0: 是需要打招呼的，但是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吗？
4: 对。
0: 老人跟我们说是5月26号608安装的这个空调，这个时间点咱们可以确认吗？
4: 我们确定不了，
0: 咱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安的，是吗？
4: 对。
0: 好，那这些问题我们大概了解大概清楚了。如果要是的确咱们已经帮忙沟通帮忙调解了，这个咱们物业
4: 调解好几回了
0: 特别理解啊，因为咱们物业一手托两家，楼上是业主，楼下也是业主，这个我们特别理解。我们也看看通过我们这方面能不能帮忙帮老人家，包括咱们物业把这个烦心事儿给他解开。一会儿我们想加一下管家的这个微信，想看一下这个空调外挂机的具体的位置，好吗？
4: 行，
0: 您把管家的微信留给我们呗。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啊。来，热线编辑，把我们物业的电话的工作人员电话切出去。哎。因为这个问题呢，涉及到我们要有图有真相。就像刚才我和物业工作人员反复沟通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空调外挂机是不是真的像张阿姨和我说的， 外挂机直接挡住了西边窗子的一半。那刚才工作人员也说了，并没有，

空调外挂机的下沿距离西边窗子的上沿还有一段距离。所以阿姨要实话实说，如果要是阳光打过来，它会有阴影，那这个阴影面积是多大？会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如果这些都排除，都不会，那阿姨，我们就得理解人家。因为楼上楼下住着，那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如果他的空调外挂机的确影响到了您的正常生活，影响了您的采光，那我们和楼上沟通不畅的，或者没有办法协商一致的，我们可以告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居住权利已经侵犯了我的居住权利，相邻权纠纷，这是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的，我们是可以起诉楼上的邻居的。那如果这些都不成立，那我们就要心呢，大量一点，是吧？这个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9点55分，大家听过这个事儿，有啥想说的啊？有啥想唠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或者是视频号吉林之声上和我们互动一下。我们给老人家给老太太吃个宽心丸呗，因为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不会对老人家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啊，这是我作为一个小辈我自己的估计。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三分钟之后马上回来啊，就三分钟，这回说好了。康度有机纯羊奶粉回来了，大家如果要是想给自己的老爹买一点父亲节的礼物，买衣服，你说现在那么大岁数是吧，衣服怎么穿都穿不过来，那咱们还不如让他有个好身体。为啥？因为父母的身体好了就是我们做儿女最大的福分，那是帮我们省钱省心省力呀。现在康度有机羊奶粉啊，三大盒只要299块钱，同时呢还会送咱们如果要是买六大盒的话只要598块钱，而且还会送精品的海鸭蛋。三大盒的一会儿我要确认一下有没有海鸭蛋赠啊，六大盒的一定是有的。最最重要的是现在如果咱们买的话便宜，端午节一过马上就调价。如果您需要打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 这个羊奶粉它都是小条独立包装的，如果要是早上或者是晚上咱们直接用60度的温水一冲就可以了，开水冲的话容易结块，咱们用60度的水冲就行啊。它全程都是没有激素没有违规兽药的，从源头守住奶源的安全，而且依托的都是大厂 5A 级全自动的生产线，公羊母羊芬兰饲养，奶源干净，羊奶的脂肪链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它更容易消化，而且是零蔗糖配方，三高人群也可以放心喝。如果大家平时啊注重生活品质的，一定要试一试这款康度有机羊奶粉，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轻症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大家可以关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呢只要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减免治疗费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好视力眼贴，大家可以试一下啊。50岁以上的朋友有眼睛模糊干涩的、迎风流泪的，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先送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平时看手机看电视看一看眼睛就花了的，打电话400-609-2166就可以使用到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精华，再加国

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的好视力眼贴了。好视力26年值得信任，前100名打进电话的，除了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还有大音量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平时卖200多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叶黄素买一瓶送一瓶，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马上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感谢一下家人们，因为今天大家的留言特别的多，点赞的多，转发的多，互动的多，谢谢大家，特别是点赞1000次的家人，因为今天电话也比较多，所以呢没有办法一一点到，但是呢我都看到了，也谢谢家人们的鼓励，大家辛苦了啊，严大不辛苦的，因为这就是我的饭碗，我得捧住了，也谢谢大家的信任，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明天再沟通的，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好了，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吉15度，其他18到2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
0: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5: 出示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0: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6: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7: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8: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礼镇。
9: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10: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11: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1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3: 前往靖宇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4: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5: 中国人都投降了，你还有中国吗？
16: 就不当共产党。
17: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8: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3: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6: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

0: 风雪中的凝视力，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2: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3: 我们所有爱情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永远永远有你字。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7: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7: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7: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0: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1: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2: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3: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4: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5: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0: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6: 儿子，儿子，来，
3: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7: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8: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0: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3: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和你在一起。
9: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0: 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啊，是家庭教育的专栏《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妍。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给大家进行直播。那么大家在手机端也可以一起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呢是6月8号啊，高考的第二天了，外面下着雨，今日天气呢还挺凉快的，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够一举夺魁啊。那么在考场外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各位家长深情等候的身影。其实这一天高考的来临，我觉得不光是对孩子们来说是个升学考试的大日子，其实也是他们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时刻。那么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些年关于高考送考，其实松弛感也是在满满的拉满啊。大家可能也把高考当成了一种节日一样去度过，高考的仪式感也是层层拉满。希望在考场内的考生们能够专心答题，而在考场外等候的家长投上期待的目光，希望因为高考而来的这几天会让这一年当中变得与众不同。那么6月7号啊，全国高考大幕已经拉开了帷幕，伴随着语文和数学两科考试的结束啊，也是高考的作文题迅速引发了热议，而今年高考的数学也是迅速冲上了热搜。所以在今天的天天家长会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年的这个语文考试啊，作文题有哪些特点，折射出了语文教育的哪些新趋势，那么数学有怎样的特点，那我们一一来聊一聊。先来看看新华视点的记者啊，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和一线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来说说今年语文作文的命题特点。那么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应该就是小切口关照大时代，推动学生扎根现实生活。2026年的高考语文呢，一共是有5套试卷，其中呢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的2道作文题，北京命制2道和1篇微写作，上海、天津各命制1道。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啊，今年的高考作文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脉搏，凸显学科特色，聚焦素养提升，体现了高考试题的价值引领作用。你看全国一卷就以词语为切入点，指出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全国二卷呢，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演进中风

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此外呢，北京卷点名，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上海卷呢，则是围绕着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这些题目都是紧密联系时政热点和现实生活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朱于国说，这些试题注重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推动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经历与国家民族未来之间的关系，融入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这也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另外呢，关注学生成长，具有人文关怀，也是今年高考语文作文的另一大特点。那谈到今年的考题呢，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校长黄春形容是让考生在生活场景中体验文字的韵味。在他看来呢，试题的语言情境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命题不为难考生，而是处处替考生着想。像北京微写作题聚焦于增强学生劳动意识，前往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等主题。天津卷的作文题提到了画家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其实这些主题都和学生们的日常经历是息息相关的，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映射。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不少专家都关注到啊，今年高考考卷当中几套作文题的提示都是简洁明了，不再长篇大论。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说，作文题不在题干上设置障碍，考生审题发生根本性错误的可能性不大，这就体现了考题的公平和公正。那么综合分析今年的几套作文题呢，受访专家们认为，今年的试题全面升级能力考察维度，在现实情境设计方面有所加强，重点测评学生现实洞察、文化共情、思辨思维等核心能力，呼唤走心的写作。例如呢，在全国一卷中，学生们选择一个词语，无论是基于个人的兴趣，还是基于对外部的关注，都需要积极调动日常生活中的独特经历和感悟。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有关负责人说啊，他着力考察学生探索性、创新性的思维品质，需要考生真诚面对，主动审视个人成长轨迹，思考理解真实的社会与人生，鼓励考生讲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思考。那么不论是引导学生走进社区，还是把人工智能和幸福的晚年联系在一起，今年北京的微写作都是在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生活环境，强调真实情境中的实际表达能力，在引导学生把个人成长与社会需求联系起来。南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张静说，天津卷的作文从多音字调入手，不仅体现了汉语的独特魅力，也在注重考察考生的思维能力，能反映考生的生活积淀、思考深度和写作个性。那么广东省深圳中学高级教师杨洛则说呢，整体来看啊，今年的语文作文题捕捉到了当前语文教育的重点难点，重在呼唤学生的真思考和真表达。那么其实在专家们看来，今每一年的高考作文题不仅是在和考生们对话，也是在和语文课堂对话。通过今年的作文题，我们可以看出来未来一段时间语文教育的导向和趋势啊。首先就是阅读和思考相结合，来提升关键素养。受访专家表示呢，近年来以高考作文题为代表的语文试题一直强化多文本连读考察，信息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文言文阅读等等都有所涉及，这个呢就是对考生的阅读和思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专家看来呢，高考试题材料既源于教材和课堂，也与考生的日常积累息息相关，所以考生应该摒弃机械刷题和死记硬背，注重培养广泛的阅读兴趣，增强语言文字运用的敏感性，从而在审美鉴赏、文化理解等语文学科关键能力和素养上得到有效的提升。那么纵观今年五套试卷当中的作文题啊，专家们表示，这些题目都是直指考生的生活经验，反映了语文学习和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
这个其实呢，就是在启发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应该教育引导学生，不要让写作仅仅停留在概念和词语的堆砌上，而应在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不断观察，不断体验，这样才能写出真实而有深度的内容。在实践中思考，在实践中成长，语文学习才能够更加得心应手。综合近年来的高考作文题呢，专家们还普遍认为，越来越多的试题更加突出了时代主题，注重引导考生从小我走向大我。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有关负责人说啊，这个就要求学生不仅要关注自身成长，也要关注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同时呢，老师要关注学生对于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的认知与思考，让学生不仅能够讲述观点，也能够将自身经验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表达，让作文兼具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从语文试卷的考察当中，我们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啊，语文不再光考死记硬背，不再光考课堂和教材上的内容。那这也在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在您让孩子刷题补课的同时，其实更加重要的是让孩子回归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这样孩子们才能有真思考和真表达。好了，说完语文，咱们再来说说数学吧。昨天下午的5点钟啊，2026年全国高考数学科目考试落下帷幕，随机话题高考数学也就迅速登上了热搜的第一。那么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高考数学全国卷试题评析的时候指出呢，本次考试优化了试卷结构，为深度思考留出时间，让善于思考的学生能够找到路径，大幅的压缩了计算量。另外呢，试卷中的开放性和探索性的问题，要求学生提出假设，论证结论，提升了试题的区分度，重点考察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等等，减少了机械计算，避免考生靠套公式或者是猜答案得分啊。那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指出呢，2026年高考数学试题严格依据普通高中数学课程的标准，考察的内容范围、能力要求、素养导向和课程标准内容是一致的，考察的知识限定在必修课程内容和选修性必修课程内容的范围之内，各部分考察内容的比例与其在课程标准中各部分课程内容主题所占课时的比例是大体一致的。同时呢，加强对主干知识、核心概念理解深度的考察，着重考察数学的本质，发挥高考对数学积极的反播作用，引导中学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实施教学，做到应教尽教，避免盲目赶进度、超标教学，或者是引入高等数学内容，促进学生打好基础，增强能力，提高素养。大家能看出来啊，2026年的高考数学命题加强了基础的考察，试卷全面考察基础知识，力图覆盖高中数学的重要知识内容，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引导中学注重基础教育知识，打牢学生的知识基础。高考数学呢，强化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基本方法的应用，强调把基本原理应用于解题实际，让学生明白仅仅依靠总结解题技巧应用二级结论无法应对考试，强化基础才是解题的关键。那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介绍呢，本次考试优化试卷结构，为深度思考留出时间。2026年的高考数学试卷继续保持全卷19题的题量，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去分析和思考，从而呢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思维品质。那么试卷灵活科学的安排试题顺序，比如说全国一卷起始题采用统计向量集合的排列顺序，同时呢把例题几何排在了解答题起始题的位置等等，这就要求学生必须针对每道题进行真实的现场思考，引导学生改变机械刷题的习惯。同时呢，贯彻多想少算的理念，聚焦数学本质。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表示，2026年高考数学试题通过科学的设计，充分利用题目中数据的特点、图形的对称性、向量的几何意义等等，让善于思考的学生能够找到路
径，大幅压缩计算量。比如说全国一卷的第八题概率统计试题，可以利用随机变量取值的对称性简化计算。全国一卷第十八题解析几何试题，将平面几何与三角函数相结合，就可以简化计算。那

现场探索，同时呢，也增强了开放性和探究性，考察发散思维和创新思维。2026年数学试卷具有开放性和探索性的试题，鼓励学生运用发散性思维，真正的理解数学概念。此外呢，还有这个创新提问的创新设问的方式啊，这个就是在考察高阶的思维品质了。那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指出，试题通过创设新设问，重点考察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等关键能力，减少机械计算，避免考生靠套公式或者是猜答案得分。考生需要根据自身的认知选择最优策略。比如说全国一卷和二卷的第19题都是采取的递进式探究设问，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前一问是为后一问做铺垫，而后一问是前一问的深入和发展。同时呢，这两个题啊都需要根据情况进行分类推理讨论，引导考生逐步深入探索问题的本质，考察连贯严谨的大跨度思维过程，考察思维的条理性、严谨性和批判性。高考啊，不光是这一届参加高考的考生的一次选拔性考试，它也是对未来的考生和教育趋势的一个探索和引领。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你要更加关注高考试卷以外我们该去把握的方向和脉搏，孩子的健康成长永远是家长第一位要做的事情。那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吉零上15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18到零上20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9到零上13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18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1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

0: 月，这可怎么操作呀？
1: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2: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3: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5: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4: 哎，六月份啊，是一个让小朋友们特别开心快乐的日子，因为呢，一号就是六一儿童节。小培，你觉得多大年龄过儿童节比较适合？
5: 我就这么跟你说，我六月一号也出去过儿童节去了。
4: 是吧？我也过了。
5: 哎，就是说心里头只要是年轻啊，啥时候都是儿童。都可以跟着参与参与，
4: 对，不管几岁，快乐万岁，
5: 哎，快乐万岁啊！
4: 那你看我们今天的这几位嘉宾，他们呢也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子的儿童节。
5: 嗯，
4: 那来到直播间里的赵春波老师、谭家秋老师和郑桂月老师，用一首诗朗诵60岁的儿童节，唤起了我们美好的童年回忆。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不仅可以听到他们的这首诗朗诵，而且呢，还可以带着我们一起走进快乐的童年回忆当中。
5: 哎，我就在想啊，说这我小时候儿童节就是傻淘傻淘，但是现在这儿童节又赋予不一样的意义了，是吧？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儿童节，然后当一回儿童，干现在适合我们而且想干有意义的事儿。
4: 哎，你说到这个淘的字眼啊，我觉得咱们直播间里的郑桂月老师能够和你有共同语言。来，我们把镜头对准郑老师啊。那郑老师，别看现在啊是这个温文尔雅啊，雍容大方，但是呢，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小桃姑娘是吗？哎，那您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呢？
6: 主持人你好。哦，我的童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回忆的啊。我因为我小时候在生长在林区啊，生长在林区。我们因为山区嘛，有山有水。尤其到这个夏天时候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候，下河捉鱼，上山采一些野果啊，那时候叫这个紫茄子，叫黑瞎子果，不知道记着没有啊，吃到嘴里头满满的全是紫色，采蘑菇，背着这个背篓，真是采蘑菇的小姑娘，还有就是上爬树。
4: 掏鸟窝，
6: 掏鸟窝，冬天呢堆雪人儿，啊，我们的林区就是太美了。现在至今想起来还是那么美好。
4: 可以说大山给了您一座童年的大宝藏，是吗？哎，上可以上树，下可以入海入河，然后呢，在这个林间奔跑。那我想知道一下，您知道什么是毒蘑菇，什么是好蘑菇吗？
6: 好蘑菇吧，我们林区叫真蘑，冻蘑，冻蘑呢，它是上面有一层黏黏的，要是毒蘑呢，它是很鲜艳的，很鲜艳的，所以吧，我们就在松树林儿底下，一般的这个蘑菇在长在松树林底下，松树林儿的这个那个草底下，所以我们就是一眼就能看。真辨就是哪个是毒蘑菇，哪个是那个能吃的蘑菇。
5: 所以还是温馨提示啊，除非有专业这种知识是吧？要不然就是大家踩个乐呵就行了。要我就分不清这些，因为蘑菇种类太多了。
4: 那人家郑老师不说了吗？这个毒蘑菇一看就
5: 颜
4: 色特别鲜艳，所以说呢，大自然不仅给了我们丰富的馈赠，而且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啊。这个太鲜艳的，它往往呢，总是披着对危险的外衣。哎，那说到了这儿呢，那我们的这个赵春波老师的童年其实也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是吗？哎，赵老师呢和他的爱人高老师高玉山老师一起呢也学习了朗诵近10多年了啊。哎，那我们想知道一下，您的童年，您觉得用一个词儿来形容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来形容它合适？
7: 哎呀，那个时候形容一个词的话，那就是开心，
4: 开心是吗？

0: 因为那时候课业也不重，大家在一起玩，班小伙伴们也多。当时那时候都住平房，那房子都一排一排的，这一趟里头五六家，有个十来趟的孩子，那就是都能凑成好几十个。但是大家就是找这些个比较，玩得来的十多个在一起玩，那是常玩，玩的品种也多，游戏那时候那会儿也多，什么跳皮筋儿了、跳绳了，还有那些个打口袋了，就叫打，现在叫丢沙包，我们那时候叫打口袋，非常多。
1: 反正孩子们凑一起总是有玩的，是吧？
0: 对呀、
2: 而且呢，就是甚至呢，可以就是说，咱们不经意的一个小物件就能够让他们带来快乐的无限啊！现在呢，咱们可能叫大哥大、大姐大，那当时咱们就是叫孩子王，是吗？啊，那赵老师，您当时是你们那个四里八村的，还有那个十几栋平房里的孩子王吗？
0: 还算。也算吧，
1: 啊，谦虚了，那就是
2: 就是，即使不是那个头，但是也是召集人，是不是？
0: 都张罗罗罗的。
2: 哎，那你看，相对于而言，我们的这个谭家秋老师就好像显得温柔一些了。那你当时觉得你的童年像他们两个是假小子一样的童年，还是一个温温柔柔的小姑娘的童年呢？
3: 哎呀，好像那时候也不想这些，就是无忧无虑吧。因为家里边孩子多，像那个陈波说的，邻居家各家孩子都多，就是你玩这事儿你不用愁，你没等吃饭呢，就是等你了，就搁这块儿招呼你，快点的，快点的，含着饭马上就出去玩去了，就这样的。反正玩吧，不像现在孩子就没有经济上的支出。就是玩，就是那个什么，你要跑也好，
1: 纯撒欢
3: 跳也好，
1: 是吧？
3: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附近那个生产队了，或者是那个哪个单位了，半截墙头也够能玩上一段时间，因为站得上，我还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家也是我们几个孩子，还有我家亲戚孩子在这住，在这块儿叫叶大王，开始半截墙头说咋玩，说装老头站上面。就哈个腰，那不有影影吗？大家自己看影影，开始来回一趟走过来，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后来叫我爸看见了，这拿大条就开始打我，我来说这了得了，这摔了怎么着？
2: 哎，真的，
3: 这个我还特别有印象。嗯，
2: 我记得谭老师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快乐，但是呢，我们的小时候真
1: 的
2: 是无成本的童年。你看现在的孩子，基本上过一个周末千八百就没了啊。但是呢，你看咱们那个童年，虽然没有钱，物质上不是特别的丰富，甚至呢，有可能都吃不上精米精面啊，还有这个这个豆油，还有这个肉什么的。但是呢，我们就是吃着高粱米水饭，拌着一碗荤油。都是一个特别幸福快乐的一件事情。
3: 对呀，你看吃完那个猪骨头，那个猪手，那个嘎啦哈和那羊嘎啦哈，好像现在还有呢，那不能舍得扔啊，攒一副不容易。
1: 哎，我家有
2: 这
1: 个，这
2: 你这个攒嘎啦哈都是富裕人家的孩子干的活的，
3: 就这一副啊。
1: 就这一
3: 个
1: 金贵
2: 特别盼望爸妈能够那个发完工资奖金的时候买个骨头回来，是不是？咱就把那嘎啦哈剃下来啊！
3: 还有奖金呢。
1: 哎，就嘎啦哈
3: 玩，你主要涉及到花钱的事，你就别寻思。都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们都不想说那花钱，那哪能行？
1: 以前都是这个自己找乐的，
2: 而且我还记得哈，这个猪骨头、牛骨头和羊骨头最喜欢的就是羊嘎啦哈，因为它特别小巧。那个猪骨头那个嘎啦哈它太大了，就是玩起来它不太顺手，不方便啊。
3: 是不方便，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地方不是草原，非草原，你没有羊啊，你吃不起那个羊肉啊。那你得吃多少羊腿才能？倒出来那个羊嘎啦哈呀，你说是不是？没有机会能攒够，就有这一副，我这姐们啥的，好几个人玩，借一副，说那行，没事了，借一副玩，咱玩。
1: 借的时候估计也提心吊胆，说别给我整丢了。
3: 对呀，那可不，你这个说的是对，你要啊，紧着要。
2: 对，哎，那你看说到了这个攒嘎啦哈，那我们的这个赵老师虽然没攒上嘎啦哈，但攒了一盒杏仁儿，是不是？你来给我们说这攒杏仁儿的经历。
0: 那个

0: 到了这个春天了哈，这个杏子下来了，然后就开始吃杏，然后小朋友们就凑在一起，把这杏搁那个盆子里头搓搓搓，洗得干净晾干了，有的还染成那个颜色，然后呢大家就开始玩，就看看谁攒的多，然后带出来俩手攥着，你攥几个我攥几个，打开一看多的那人先来，画地上画一个小圆圈，然后把这些个啪往里头一撒，散落落的那些个就把这手中指搁上，这个开始往出弹弹，没碰着其他的那个弹出来的就归自己了，就是我赢回来的。你要一旦说有几个，那你要没散落开摞在一起了，那是最糟糕的了，一弹动弹了那你就输了，然后就该轮到人家弹，就是这样赢来赢去赢来去，每家都有一小盒，
1: 是吗？
0: 那个时候也挺爱，也能玩一下午，也可乐了。
2: 谁杏核攒的最多，谁就是那个大户，完谁就能够抓一把的时候，他就永远是第一个出手的那个人。
0: 根据你那个圈，你圈要画的这么小了，你那个出的多了，你那玩意儿不就鸡堆吗？你散不开，你要是一下散有一个跑到圈外来了还算你输。
2: 哦，其实你看啊，这个创造力是由何而来的，就是在游戏当中有很多的是没有规矩的，就是咱们自己玩着玩着自己设立
3: 的
2: 这个规矩、
3: 啊、
2: 然后呢一条一条加上来就变成了一个游戏了啊。
4: 这打台球大概是这么回事，
0: 哎，就跟差不多，你就碰上了，
4: 你不是
0: 放
4: 圈以后夸一撒你就不让它碰上啊，你要两个支起来你那不就动了吗，你动了你就输了。
2: 对，这就是最原始的最早期的台球克朗奇的前身啊。
3: 就感觉还是这个之前这种没有成本的这种童年更快乐，我听着都感觉
2: 很
3: 有意思。
2: 那你说到了这儿，那我们的郑老师就更有说法了，因为他大山里那老多的东西
3: 更有玩的了，
2: 他那时候攒的是山核桃是吧？那山核桃你们怎么玩啊？
1: 山核桃哈，
4: 我们都没
1: 下的时候吧，它是绿皮的，这个皮你要是把这个绿皮核桃背到家里以后得晒啊，得晒呢，晒干了以后用脚去搓，把这个皮才能搓掉，如果用手呢就染成颜色了，那就是半个月都不带掉的。
2: 哎呦、
1: 啊、它非常有毒，因为这个核桃皮非常有毒，它是一味中草药。
4: 多沤啊
1: 啊，对，
4: 不是沤、
1: 啊、我们也沤啊，采的少，我就放到棚顶，放在我们家就把它背到棚顶上，就去晒、晒呢。我和我的弟弟啊，因为我姐弟俩，我俩就拿两个砖头子上棚顶上就开始砸着吃，没等晒好呢、也吃没了。
2: 那这核桃就变成了零食，而不是玩具了。
1: 半干不干了，还有松子，
4: 就是那个，就是树上那个核桃。因为我家院里有核桃
1: 啊
4: 核桃树
1: 啊对，
4: 就是那种青的就可以吃啊，
1: 青核桃时候就可以吃了，里头的核桃青的它就是生的嘛、生的核桃可以吃了、那时候我
4: 都没敢吃，
1: 但是我没敢吃，我们一般的都是晒着半干不干熟也就开始吃了那时候核桃春天就是端午之前就采青采野菜，
3: 对，核桃皮应该是
1: 三野菜
3: 绿色的
1: 三蕨菜，我凡是所有的三野菜我都认识
4: 那
1: 我都认识，
4: 那是最富有的了
1: 啊，最富有的了。蘑菇
4: 特别是得蹲化的
1: 蘑菇我也认识，
3: 感觉
1: 就是哪个蘑菇能吃我也认识，因为一般的都在山里头山里头到什么季节它有什么东西啊，那个还有这个
4: 山
1: 梨，
4: 山、
1: 这个山梨特别
3: 好，大自然的馈赠，
1: 把这个梨摘下来的时候它没熟、没熟我们就摘下来了、就放在我们的抽屉里，放在我们书包里头，它的味道就特别清香，完了熟了你就可以吃，不熟的时候它的散发的味道就特别特别清香，
4: 不熟闻味儿，
1: 我们就闻味儿啊，这一
2: 当空气清新剂了，
1: 清新的味儿啊，就是
0: 清香的味儿，
1: 对对，清香的味儿，
0: 清香的味儿
1: 啊，对，清香的味儿啊，山花，我现在想起来都是那么美好。
2: 哎，所以说哈、你看郑老师、您现在呢就是属于那种对一切美的东西有天然感知的那种人，那觉得是不是这个小的时候的这个经历对你的这种启发和引导的作用就非常大？
1: 对呀，孔子有一句话，近山而志高，临水而聪慧嘛。我觉得我们大山走出来孩子哈，哎呀，就像这个胸怀就像大山一样真是看到我们那个潺潺的流水一望到底我们当时就是还做喇蛄，这个做喇蛄又能想象
3: 喇蛄小龙虾呗，就是
1: 但是我们那时候不叫小龙虾现在叫小龙虾，为什么跟小龙虾它长得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叫喇蛄呢，我们一翻

0: 搬石头，收拾之后跑得可快了，就是喇锅豆腐还会做呢啊，哎，对，做喇锅豆腐。
1: 哎，小的时候还抓过萤火虫，然后呢，把它放到小瓶子里，哎，就像小手电一样，特别好啊。哎，那我看到了这个咱郑老师的介绍当中，不仅呢是咱们吉林省刀油画艺术家、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而且呢，演唱也达到了专业级的演唱水平。你给我们吟唱一首童年的歌，然后和我们的谭老师和赵老师一起唱，就是你们小的时候唱的儿歌都有哪些呢？唱一首就行。
0: 哎，想起了一首，我在马路边
1: 捡到一
0: 分
1: 钱。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好不好？
2: 这首歌跟我也没有带过，其实
1: 你也跟着唱呢。
0: 小时候这个是记忆犹新的哈。
1: 来，郑老师起一下，
0: 咱们仨一起唱啊。
3: 好
0: 啊，
3: 行，我跟你唱，让我唱歌走调。
0: 现在这个词还能记得哈，要现在学新的歌，这个词就容易忘啊。就是童年的时候的歌曲，至今没
2: 耳熟能详的那种
0: 啊。那我起一下啊。

0: 边，叔叔压榨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两声叔叔再见。
1: 太有意思了，在欢歌笑语当中我们回忆到了自己的童年，就像我们说的那样，我们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我们的童年是快乐自在的、而且呢我们到了60岁再回忆起我们的儿童节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有一种幸福感涌上心头。那今天来我们的重头戏就要来到了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三位老师就带着他们60岁的儿童节一起唤起我们美好的童年回忆吧。好，可以开始做好准备。
2: 窗外的校园今日格外的安静，原本跑在操场上的孩子们应该是去了儿童乐园，望着空旷的操场，想起少年时的自己，那平整的沙土操场是我们在课间追逐的天堂。
3: 孙儿戴上红领巾的那天，我竟偷偷把他的红领巾轻轻系在胸前，在镜子前站了好久，恍惚间仿佛又踩进年少的暖阳，儿时伙伴的笑声在耳边回响，镜中双发的惋惜着流年的偷换，眼角的细纹好似一个个问号。
4: 60岁了，儿童节你还想过？
5: 岁月磨不去心底的星光，童心从不受年龄的捆绑，敬畏每一寸鲜活的生命，捧住求知的热忱，慢慢向上，守住平和与善良，用心做晚辈的榜样，这份藏在皱纹里的天真与坦荡，是独属于我们的
4: 61浪漫。
1: 没错，这就是属于我们独有的61浪漫、那是藏在皱纹里的天真与坦荡啊。
6: 哎，就是刚才咱们也可能是聊到了这个童年这个话题啊，感觉这三位平时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应该是从来没这么聊过天儿，话匣子打开了
7: 是的，
6: 哎，是吧，然后一起说，哎，就是这个各位老师说，哎，你是在山里，你真是太富有了啊，这你说我都没见，我开始分享了。
1: 对呀、那核桃青的就能吃吗？我家有核桃树啊，对不对？哎，在碰撞，在交织，在融合，而你还没有看到更和谐的一幕。
6: 嗯，
1: 你看啊，我们的赵老师今天特意带来了一个小绳，对吧、
6: 啊、
1: 哎，赵老师把他的小绳拿着来了啊，这可是我们当时童年的宝贝啊。赵老师说，现在我还拿着这根绳和我的孙女一起来翻花，那您现场就和您旁边的搭档谭老师给我们翻一翻好不好啊？哎，看一看我们都能翻出什么样的花样。小裴，你翻过吗？
6: 这
2: 叫花手绢儿，
1: 花手绢儿，
6: 你看这个
2: 面条，
6: 面条，
1: 面条，
2: 对，我们叫面条。
6: 然后勾完之后
1: 还能翻出玻璃脆。
2: 这个叫啥？这叫什么？马槽，马槽的，
8: 也可以说叫桥，我们有的时候叫，
2: 是吗？
8: 嗯，
2: 这个叫
6: 这叫啥呢？
8: 这叫好像就是说叫鸡屁股，
6: 开始现起名了。
2: 这叫什么？跛了锤儿，
8: 跛了锤儿，对，
2: 这是跛了锤儿，就能导线的那个要线的、
8: 过去
1: 对呀、反正
8: 搓麻绳，
1: 无论怎么翻，我们都能够给它翻出不一样的花样啊！
6: 哎，就你会几步，我就会三步，反正、再就不会了、
1: 我基本上好的能翻到这个玻璃锤，
6: 玻璃锤
1: 这
6: 儿啊。
2: 错了，好像
8: 不是这个，
2: 对，这个他俩，这玻璃锤不好翻、
8: 这个，
2: 对，
8: 玻璃锤对，看好，
2: 哎嘿，
8: 这
2: 个变成
8: 有点短，
2: 变成又出这个了，
8: 又出。
1: 哎，我们
6: 又出这个了，
1: 赵老师，他还能够用这个自己翻蚊子和苍蝇，是不是？
8: 对，
1: 来独立的表演一个，看一看我们的那个苍蝇和蚊子是怎么样的创造出来的。
2: 对呀，
1: 好，分几步呢？
6: 这样这样这样，
1: 一根小小的绳子在我们赵老师的手中花样纷飞啊。
8: 这绳有点短，
7: 对
1: 对，稍微就是有一点短。哎，
8: 这样叫什么什么一个笼，叫啥来着？什么什么什么几吹水笼还是啥呀？这个是苍蝇。
6: 哦，
8: 这个就是蚊子，
1: 蚊子。
6: 哦，
8: 哎，这就是猴皮筋儿
7: 长了。
1: 哎，看啊，
7: 对，
1: 哎，你说这些孩子们是从哪儿学到的呢？
8: 啊、
1: 哎，好像无师自通，
8: 啊、
1: 而且呢又不带忘啊。
8: 忘
1: 哎、
6: 嗯，
1: 然后赵老师，你再把这个绳子扔给我们的郑老师，郑老师呢用这根绳子又能够玩出另一样的花样啊！来，我们看一看啊。
6: 主要是真的
9: 好，看好了，
1: 看好了，
6: 看好了。
9: 开始，
1: 哎。
9: 哎，
6: 啊，活神节、哎、啊！
8: 这个没玩过，这没玩过，
9: 玩过没？
8: 这没玩过，
9: 这是小时候玩的。
1: 这是谁教你的呢？
9: 哎呀，这个到时候哎呀，可是忘了。我们的当时我们在一起玩的孩子，每个人都会，
1: 是吗？啊、
6: 哎，我跟你说，这个孩子们有一个特别这个奇特的一个这个现象。就是说谁研究出一个新东西，然后就会赶紧第一时间和孩子们一起分享。
7: 对对对，
6: 但是呢，孩子们问你说，哎，这咋变咋变的，全都卖关子，哎，不告诉你，你学不会，我说你不知道，然后所有孩子们自己就回去找个绳开始研究了，就开始模仿了，慢慢就无师自通了。所以我感觉小时候一些玩的这些方法方式啊，为什么能做到全国统一呢？是因为孩子们自己的创造力都非常高。
1: 对呀、啊嗯，那你看你说的这个呢，是有这个争强好胜，是独立能完成的游戏。
6: 哎、
1: 但是我觉得咱们在小的时候更多的是团体合作的游戏。你看，比如说这个几几几的接火，
6: 啊、
1: 然后呢就。玩那个菜心号，完了还可以玩那个，就是一根树枝插到土里，然后互相扒土，看看谁把它扒倒了，就今天谁尿炕，是吧？
9: 还有摔泥娃娃，这个知道吗？
1: 摔泥娃娃
9: 啊，摔泥娃娃，我们
7: 摔泡，
6: 摔泥泡，
8: 叫你摔泥泡
1: 啊，对，怕一下子谁漏洞了，谁就是输了。
9: 摔泥娃娃
1: 啊，
9: 嗯，摔泥娃娃。哎呦，我还记得，就是
7: 大炮了。
9: 我们到这个下雨天哈，
7: 下雨
9: 就青蛙呀，我们那个河蛙，
6: 嗯
9: 啊，林蛙就爬在路上了。我们就拿着手电，就随随地就能捡半桶。
1: 哎呦，我的天！捡完了之后怎么办呢？
9: 就吃
6: 啊，林蛙呀，
7: 蛤蟆腿，
6: 就是这个蛤蟆腿、蛤蟆油这些的、啊。
9: 你说我们那时候林区那么富有吗？只要你下雨天，你就拎个水桶出去。你就上大街上去，就是那个捋着铁路嘛，你就捋着铁路拿那手电筒照，它都趴着、
1: 啊，
9: 你就捡吧。
1: 哎呦我天哪，太幸福了
6: 啊！
9: 对对，
1: 他
9: 就
6: 现在有多少钱一斤呢？
1: 那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三位老师用一人一句话寄予自己的童年，好不好？就是想想自己的童年是用什么词来
6: 形容呢？
1: 比较贴切。
6: 啊、
1: 然后呢，他给你带来的快乐和幸福又是什么呢？我们先从郑老师开始吧。比如童年是一首诗，是一首充满了浪漫字符的诗，就你可以把自己的童年就用一句诗情画意给它描绘出来。哎，有点突然袭击
9: 是
1: 吧？
9: 有点突然袭击、
6: 啊、主要是童年可能太丰富了，一个词语不一定能写。
9: 我们今天的生活越来越好，经济越来越发达，但是我们质朴的童年，美好质朴的童年太值得回味了。
1: 嗯，值得。好，张老师呢？
8: 哎呀，我觉得我们那会儿哈没有玩具，更没有电子产品，但是像那个佳秋老师说的，这个我们是一分钱没有投入的那种开心快乐。我要用一个词呢，就是无忧无虑，开心快乐。
1: 好，
8: 嗯，非常难忘，珍贵的一个童年。
1: 珍贵啊，
8: 嗯，
1: 谭老师，轮到您了。
7: 哎呀。这好词儿都让他们说完了。哎呀，现在想想小时候，确实是，怎么说呢？第一是非常快乐啊，就开心。另外，特别值得回忆。现在的小孩儿好像没有咱们那个时候快乐啊。
8: 对。
7: 嗯。
8: 现在他们太卷了。
7: 嗯，对。现在想想哈，就是。好像是最深刻的记忆都是没有什么没有用经济换来的，都是就是咱们自己玩自己那啥。现在孩子 我觉得长大了可能啥他也记不住。
6: 无成本，但是也是无价的。
1: 您上完直播之后，今天下午就带着您的孙子或者是孙女儿也玩一下您童年玩过的游戏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那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另外呢，近千元的检查组合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预约报名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6: 另外呢，这个马上还有一大波惊喜福利送给大家啊，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的，您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享受咱的爱眼日专项补贴。一个电话，人人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出门吹点风啊，不停淌眼泪呢，严重的话呢，眼睛模糊干涩，手机电视看不了多长时间就感觉花了的啊，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的，赶紧来试一试咱这个火了26年的大品牌。哎，那这个今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只要拨打400-609-2166，除了我刚才说的这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啊，额外再补贴一台大音量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什么呢，平时卖200多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是送2瓶啊，整整2大瓶，哎，到手那就是这4重好礼，但是只有100份，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
5: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6: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5: 哥，等天气好了之后，你有什么心愿吗？
7: 我呀，我要挣钱上三亚，挣钱上三亚，走起。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啥时候上三亚呀？
1: 对，要想上三亚，首先得放假。
0: 哦，
1: 啥时候能放假呢？我算了一下，距离过年还有大概好几个月。哎呀，我跟
0: 作为一个东北人，就得是冬天的时候上三亚是吗？
1: 那对啊，那肯定是啊。你看多少，不能这么说哈。我有半句话噎在了这个梗在了喉咙当中。哎，你看看，就是真的，你现在要去三亚的话，你会发现老乡特别多。
0: 嗯，
1: 随处碰老乡，你去吃个馆子，你都不能轻易的露出你这个东北话。你一旦露出来了，你可能就和老板，你俩就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0: 我觉得也不是轻易露出来东北话吧，随口一说
1: 随口
0: 就
1: 是东北话啊。但是你没发现吗？就是作为咱们这个北方人哈，工作忙的时候，特别想放假，一放假想的就是能不能去个海边舞的呢？
0: 是的，
1: 因为为啥呢？因为咱生活当中想看海啊，不是件特别容易的事儿。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好像大海啊，对于咱北方人永远充满着这个吸引力。你比如说，我头两年，就是还怎么说呢？就是还
0: 年轻的时候，
1: 哎呀，没孩子还趁劲儿。
0: 那可不叫头两年呢，
1: 头七八年，头不是头八九年。
0: 你这一下就支出去快十年了，
1: 头十年，烦人。真的，头十年没孩子的时候，就是兜里还是有钱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基本上，有长一点的假的话，就会出去玩。出去玩呢，就会首选海边，
0: 因为我们这边看海确实是平时见不到。
1: 对，
0: 你像有一些沿海城市吧，平时大家朋友聚会呀、情侣约会呀，就是去海边散散步，
1: 哎，
0: 看个日出日落，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浪漫。
1: 你比如说，就是在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里头，我们有特别好的一位朋友，是吧？来自丹东的朋友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然后你去他，对他来讲，看海就已经不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儿，
0: 他就可以在一个晴朗的天气去海边等一场日落，
1: 对。
0: 吃点小海鲜，
1: 就是他等于啥呢？他等于就是晚上的时候去等一场这个海边日落，吃个小海鲜，晚上他还能回家。
0: 嗯，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放假期盼的这个场景呢，是他的日常。
1: 对，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唠了啥呢？就是大家可以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海边儿啊，海边的什么对于你来说特别有吸引力？
0: 嗯，
1: 然后咱这个海边吧，也不局限啊，也不局限于非得说是三亚啥的，是不是？就有海边都行，都可以。
0: 只要是你去过的海边，
1: 哎
0: 啊，你在那里经历了什么好玩有趣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你说这玩意儿太美好了，哎，就这种。
0: 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跟我们留言。
1: 没错。说有一年啊，有一年的夏天，
0: 嗯，
1: 老弟呢啊，就是去了海边儿。然后呢？
0: 是的，我不止一年的夏天去了海边，
1: 应该就是去年吧，前年。
0: 连着两年去了两年
1: 啊，去青岛。
0: 去青岛，对
1: 啊，青
0: 是这么说的吗？是这个口音吗？
1: 我也不知道，是连着两年去了青岛。
0: 对的，对的
1: 啊。
0: 我看见你还有一年去了烟台。连着青岛烟台一起去的。
1: 你是在哪儿就是晒的？我不想、
0: 啊、你说是我的手对吗？
1: 对，我不想知道你是就是去的哪儿，我就想知道你是在哪儿晒的。
0: 就是我呢是一个特别喜欢自由的人。
1: 哎呀啊，原谅你不羁一生爱自由啊。
0: 所以我去海边就总有一个心愿，就是我非常想在海边骑电动车。
1: 啊，
0: 你看咱们这边吧，会有共享单车，但它是自行车，它需要脚蹬，就很累。
1: 脚蹬不行啊，
0: 脚蹬很累，
1: 脚蹬不行
0: 啊，对，很累。
1: 嗯，
0: 那么电动车呢，它就会节省一些体力
1: 啊。
0: 所以我去了烟台之后，我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你来我们这儿骑吧，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共享电动车，
1: 就是为了特意享受这个。
0: 我
1: 整一个，
0: 就是想骑电动车，
1: 嗖嗖一下子啊、
0: 嗯！这得多快乐呀！你想想，我在海边、戴个小头盔
1: 啊，
0: 然后
1: 骑个小电车，
0: 对，
1: 嗡嗡的，
0: 骑个小电车，然后自己背个小书包，里边装点我愿意吃的水果啊、零食啊，
1: 享受着，是真这么快乐吗？
0: 真的非常快乐。
1: 快乐，
0: 然后你戴那种蓝牙耳机，你不要戴，不要戴两只，因为戴两只有点危险，你就戴一只
1: 啊，
0: 然后留一只耳朵听听一下路上的这个声音
1: 啊，
0: 一只耳朵听着歌，吹着海风。
1: 啊喂
0: 还非常非常的快乐。
1: 哎，这不就是咱这首歌里唱的吗？
0: 嗯，
1: 带你出去兜兜风，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就去海边儿。
0: 烟台呢有一个岛叫养马岛
1: 啊，
0: 那个岛非常非常的漂亮，
1: 都是小马。
0: 啊，
1: 养马岛吗？养马岛没有马，
0: 它就的名字叫养马岛，
1: 但是没有马。老婆饼
0: 没有看到活的马，
1: 老婆饼里没老婆，
0: 有一些雕塑马
1: 啊。
0: 它的那个海水呢，在晴天的时候是那种，偏绿的蓝色，
1: 蓝绿蓝绿的，
0: 蓝绿蓝绿的、
1: 啊、
0: 那种翡翠的颜色。
1: 哎呦呵，
0: 非常非常漂亮
1: 啊！
0: 但很可惜，我去的时候是阴天，略阴，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海，但也还是很好看的
1: 啊。
0: 那主要是我在那个岛上又租了一个电动车，
1: 电动车
0: 就这个岛上呢，它有很多租车的地方，
1: 嗯。
0: 你只需要付一点押金，
1: 嗯，
0: 然后在规定时间内你把这个车骑出去，然后再骑回来，他就会把押金返还给你
1: 啊。还不错。贵吗？
0: 对，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具体多少钱我不记得了，
1: 反正花的朋友的，
0: 但是一定是能够在大家就是能承受的合理
1: 范
0: 围之内
1: 啊。接受，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快乐的骑车呀，骑到了，因为岛还是有点大的，
1: 环岛了，
0: 环岛，
1: 骑车环岛了，
0: 环岛
1: 啊，
0: 是环岛。
1: 环多长时间岛？
0: 我骑了得有一个多小时
1: 啊，骑小
0: 整体在上面玩的话，我感觉得两个小时左右，因为我骑一骑歇一会儿，
1: 骑
0: 一骑
1: 歇
0: 一会儿。然后它有很多那种凉亭、
1: 啊，
0: 有很多观海的那种点位，
1: 就可以随时停下来看一看。
0: 对对对，你觉得哪个地方好看，你就把车停在路边锁上、
1: 啊，
0: 然后只要不妨碍交通，你就停在路边，然后你就可以下去，有那个沿海的那个栈道、
1: 啊，
0: 你就可以下去，然后找一个你非常喜欢的地方。吃点水果呀，
1: 真好。哎，你没发现吗？就是到海边就很容易让人慢下来。
0: 是的，
1: 就你说完以后，我就觉得我说话的语速
0: 都慢了。一会儿你别睡着了，大家从收音机听到了一些鼾声、
1: 啊、然后那个老弟就好好享受了一下小电动环岛的这个感觉、啊、
0: 老快乐了、
1: 啊、节奏也慢下来，吹着海风啊，好高兴啊、
0: 嗯、
1: 然后呢，然后回来的时候，
0: 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发现哎、
1: 啊，
0: 就是感觉有哪些地方不太一样了、
1: 啊、就是
0: 虽然我还是我不小心动了情，我还是我。
1: 你起这个头，我是万万没想到的呀！
0: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1: 啊，对，确实是，就是他还是他，但颜色真不一样了。
0: 确实是颜色变得不一样
1: 了啊，颜色不一样了。
0: 因为我当时穿了长袖
1: 啊，
0: 戴了一个遮阳帽
1: 啊，以为就是捂着的挺好的，
0: 感觉风有点大呢。
1: 嗯、
0: 我聪明的戴上了口罩，
1: 对，海风嘛，是吧？
0: 对，也给自己吹感冒了，是不是？快乐归快乐，
1: 啊、
0: 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1: 身体健康排第一位。
0: 唯独忽略了我的双手。
1: 嗯，
0: 大家知道你在骑电动车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呢，你的手是要握着这个车把的。
1: 你有手，你的手指是大部分朝前的。
0: 你手指的前两个关节是朝前的
1: 啊，
0: 你的第三个关节呢是和天空地面平行的。
1: 真详细、啊、
0: 你的手背呢是朝你自己的
1: 啊，你是这样。
0: 那么也就是车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流动的这个状态
1: 啊，然后
0: 根据这个部位的不同，你的手会获得一个渐变的黑色。
1: 你会看到哈，就是烟台的海风在老弟的手上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0: 对，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1: 啊，特别好玩。
0: 他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不是包装嘞，你
1: 晓得一下，我平时都挺 turbo。哎，但是还是就是，哪怕是获得了一双这个渐变手啊、
0: 嗯，
1: 我依然觉得整个过程就听起来
0: 非常快乐，
1: 都很放
0: 松。我现在回想起那段
1: 啊
0: 短暂的时光，也还是很快乐。
1: 你说去海边对我吸引力最大的是啥吗？
0: 什么呢？
1: 是吃。真的是
0: 吃
1: 啊、
0: 哦！那你就适合去那种，嗯，不是像养马岛的这种海边。
1: 养马岛主要看景是吧？
0: 主要是去环岛去玩。
1: 主要对我就适合去那个去三亚，去第一市场，
0: 嗯，
1: 就咔咔咔一顿买海鲜，然后回来找个馆子。
0: 那青岛也很适合你，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还可以喝啤酒，哈啤酒，
0: 对，
1: 是吧？
0: 嗯，遍地都是那种店。
1: 哎，我那什么，我那个有一年认识了一个青岛的同行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个在青岛的路上会有那种什么，会有那种水龙头，
0: 嗯，
1: 然后就是接啤酒的，
0: 会有，还有那很多那种流动的摊儿，
1: 哎，
0: 他们都是你可以直接看到，就像咱们去吃自助那种，
1: 啊，
0: 不是你会有自助饮料吗？
1: 啊啊，
0: 他们就在那个摊位上，就是这样的，就是各种各样水果味的啤酒。
1: 哎，那在青岛当交警挺累啊，老得查酒，老得查酒驾。
0: 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觉悟
1: 啊。哎，我那天看着那什么，看着有一个就是，喜剧演员，然后去探那个，探那个哪儿，探青岛的一个酒店去，然后那个酒店特别豪华，然后他就是酒店好多个水龙头，拧开以后都是各种味的啤酒。哎，我说这个青岛真是啊。你要去了不带点听的话，那都是白去了。说这个酒店，你就在这个酒店里不吃屋啊，你都那个什么，它是啥，它有个浴缸，
0: 浴缸
1: 有两个
0: 浴缸，怎么浴缸的水龙头放出来是啤酒
1: 的？听我说呀，有两个浴缸，然后这个中间有个小桌，小桌上面有个水龙头，就是你可以泡着澡接啤酒喝。
0: 哎呀，那酒量不好的不建议这么做啊。
1: 对，我说这玩意儿真是
0: 鲍老师就不能这样，
1: 鲍老师一杯沉底儿了。人说，哎，你喝多了怎么往桌底下出溜了呢？鲍老师在那喝多也得沉底儿。哎，但是
0: 啤酒真的很好喝呀，就是各种各样水果，
1: 水果味的确实很好喝。
0: 对对，而且青岛当地不是有那个啤酒博物馆吗？
1: 啊，
0: 我也去过，里面很漂亮，也很适合打卡拍照。会，你的门票会包含一杯免费的
1: 啤酒哦。
0: 对，你走到那个点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大家排起一条长龙，每个人去获得一杯啤酒，然后坐在就很像那种一个屋子里面是一个小小小的酒吧
1: 啊，
0: 哦，然后大家在吧台前面自己找一个位置坐下，把这一杯啤酒干掉，然后离开，
1: 哎，挺好的啊。那不就跟咱那个什么是那个哪儿不有啤酒博物馆吗？没喝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呀，海边真的很好，就是我其实特别享受的，就是除了吃以外，就觉得你到海边节奏就会很慢。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刚才一直在这转这个事儿，就是说为什么海边会给人带来很慢的感觉啊？后来我想，可能只是给我们带来了很慢的感觉，因为我们是去度假的。
0: 哦，你是说如果说我们是在海边工作的人
1: 啊，我们可能节奏也就跟着这个城市
0: 的
1: 运转节奏，对不对？
0: 自己的日常
1: 就是的。
0: 哦，也有道理啊。
1: 啊，你看，你就打个比方，朋友们，你打个比方，你说长春呼啦，啊，下场雪，
0: 嗯，
1: 咱是不是该上班上班，然后该什么节奏工作什么节奏工作，该咋挣钱咋挣钱
0: 啊？对对对对。
1: 啊，南方的朋友一见着雪的时候，他们肯定觉得啊，北方雪下起来
0: 了，啊，雪落下的声音，
1: 对，是浪漫的，然后节奏也是慢的，为啥？因为他是来玩的。
0: 哎，很有道理。恍然大明白。
1: 哎，对吧？我这个道理是刚才坐这儿才想明白的。我现在在想，为啥海边就能让咱觉得轻松呢？它有啥魔力吗？
0: 因为海边没有工作。
1: 因为海边没工作。我忘不掉你那双妩媚的嘴眼，刹那间一百年不会变。我用不哎，也别那么说，就是海滩对于小朋友，就无论是那个是不是生活在海边的小朋友，就是都有吸引力。
0: 嗯
1: 啊，都特别喜欢。
0: 因为青岛那个沿海不是有什么第几浴场、第几浴场
1: 啊，
0: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大爷呀、小朋友啊，
1: 嗯，
0: 就是穿得非常的凉爽，在海边
1: 挖沙子。
0: 挖沙子
1: 啊，
0: 游泳
1: 泡脚，
0: 然后海边呢就直接有摆摊卖这种各种各样就是让小朋友去赶海的那种
1: 啊，
0: 小
1: 水桶啥的，卖椰子，
0: 卖椰子，
1: 三亚吗？肯定你在三亚海边一定能找着卖椰子的。
0: 换地方了。
1: 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真突然，但是我跟你说，青岛那个我不知道，我忘了是第几浴场了，我真是就是记忆出现了一点问题，但是那个海边的一个游乐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0: 什么深刻的印象？
1: 我在那玩跳楼机，就我差点以为我这辈子都挂在那上头了。
0: 哎，我还真的不记得哪个浴场旁边有跳楼机。
1: 我确实当时已经不记得，我对于那段经历只剩下了
0: 恐惧。
1: 对，就是我已经在那个上面说他什么时候能停下呀。
0: 那个时候那一年你多大呀？
1: 大概十多年前。
0: 十多年前，那你已经成年了呀。
1: 我不仅成年了，还成家了呢，就没孩子呢。就是那个时候跟什么，跟那个我大、跟我大伯哥，大伯哥一家、
0: 哦、
1: 然后去那个去玩去嘛，然后结果就说哎就跳楼机，然后就跟那个大伯哥之间也年纪相仿啊，都是同代人，然后那个没大住太多、
0: 嗯，
1: 然后就说哎咱挑战一下这个，我万般不乐意啊。哎我跟你说，我真的好像是从那次开始对于游乐场的所有东西都就是开始恐惧了。
0: 但是在此之前你一直很喜欢吗？
1: 不喜欢，但是我都玩得了。
0: 哦，
1: 就是如果说哎咱去玩跳楼机啊，然后我说啊那也行，玩那个海盗船啊那也行。但是打那以后我发现我海盗船也上不去了。
0: 什么都不喜欢。
1: 什么都做不了了，恐惧，不叫不喜欢，是恐惧、哦、因为之前青岛之前是不喜欢。青岛之后是恐惧。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硬着头皮去做了。
1: 对呢，哎呦，那真是给我人生当中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是属于啥，他不像就是有的跳楼机就呼上就呼下来，呼上就呼下来，整你两番就完事了。他在就上去以后悠的了好几次，他给我悠的得想要呼。
0: 进阶版的跳楼机，
1: 对，给我难受坏了。打那以后再也不想整了，再也不想整了。
0: 我去海边散步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
1: 你不在那儿散步
0: 也很渺小，
1: 你也没多大，
0: 我当然也很渺小，
1: 你没多大，
0: 但是你吹着那个海风看着大海，你就感觉好像有很多烦心事儿
1: 就被带走了，
0: 就被带走了。
1: 嗯，哎，我突然想起，我对于哪一次那个就是海边经历，到现在都觉得特别有趣。我有年在那个天津，
0: 嗯，
1: 在天津，然后坐渔船出海。
0: 我一直很想去坐一次轮渡。
1: 啊，轮渡啊，轮渡，轮渡我没坐过。
0: 因为我看到好像是到大连还是哪里会有一班轮渡，你可以在这个
1: 把车开上去。
0: 大连不是、哦？
1: 是的，不是吗？轮渡不是把车
0: 是、就是、
1: 能把车开上
0: 去？直接自己上去，然后它会有那个船舱
1: 啊，
0: 你可以在上面就像坐火车卧铺一样，你可以买一个位置，然后直接在船上睡一晚上。
1: 啊、
0: 第二天呢，你就从这个码头
1: 到另外一个
0: 另外一个码头了、嗯。你可以在这个船上看到日出或者日落，你可以选择。到的那个时间，
1: 海上就是你坐着船在海上看日出日落，真的不一样。
0: 对对对，我很想去看，
1: 太好看了。因为我，
0: 你是看过的是吗？
1: 我当然看过了。
0: 哦，对对对，你看过。
1: 对，我有一年不是那个，带着咱们听众朋友去出去玩嘛，
0: 嗯，
1: 然后坐的那个就是游轮。
0: 哎，在海上看日出日落和在海边看日出日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 我能这么告诉你，在海上看日出日落呢，就是特别好看。那你说在海边看日出日落呢？
0: 是好看，
1: 我没看过、
0: 哦、也是多余问你。
1: 哎，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在那个就是船上看日出日落的时候、
0: 嗯、
1: 你觉得太阳掉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地方，就如果你在海边的话，你会知道海滩在哪儿，就海岸线在哪儿。
0: 哦，
1: 对，但是你在船上就不一样，因为没有遮拦，
0: 四周都是，
1: 什么都没有，
0: 你就在这场日出或者日落里。
1: 对，而且那个颜色特别的绚烂，特别的绚烂，一个大火球呼呼就下来。
0: 哦，这句话说的真是一点都不浪漫。
1: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0: 我今年一定要去做一次
1: 轮渡。
0: 对对对
1: 啊！如果你要去坐游轮的话，我建议什么呢？我建议你就是找文琪
0: 啊，
1: 然后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同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我知道有好多的那个同学们马上就要进入一个非常放松的阶段了。
0: 是的，
1: 那我觉得
0: 迎来一个假期，
1: 应该出去好好走一走。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就是游轮游的这种形式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你高低哈。你得尝试一次，
0: 一定要经历一次。
1: 哎，你得有过这么一次感觉，然后选啥样的好，啥样最实惠，就又实惠又让你玩好。你找文琪，啊，听我们节目。
0: 晕船的人会有什么身体不适吗？有没有什么预防措施？吃一点晕船药？
1: 得吧，我不晕呢。
0: 啊，你不晕，你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1: 对，我一点都不晕船
0: 啊。如果大家想要去尝试的话，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自己有，就是先小范围的坐个船试试。
1: 对，游轮还有很多好玩，游轮有几样东西特别值得看，除了这个日出日落以外，你还可以去看那个就是船行进的那个过程当中后面的那个浪花。
0: 哦，
1: 超好看，
0: 很漂亮。
1: 对，超级好看。
0: 我在就是湖上坐船的时候，这个船开过去，后面那个浪花飘起来激起来，我都觉得很好看了。
1: 海上也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因为你想它本身动力会更大嘛。
0: 嗯，
1: 对，所以它就哎效果也是更特别的。
0: 哦，如果要是再配上日出或者日落的话，
1: 那你看哪个，一个得低头看，一个得抬头看。
0: 我就这样我抬头低头。
1: 你刚才那样特别像那个车上放那个，就是
0: 好像车经过了一个颠簸路段。
1: 对，
0: 你在这个路段上上下下。
1: 不上不下，不上不下的。当然了，就是尤其是作为咱们内陆城市生活的这个朋友哈，就是无论是吃啊还是玩，其实到海边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要注意的。你比如说有好多的这个小动物咱不认识。
0: 嗯啊，尤其是赶海的时候。
1: 哎，有好多小动物不认识，咱可能就出于好奇。因为我是那个什么时候想到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去天津坐渔船，然后我直接跟着那个渔船打鱼。嗯，然后看它一筐就一网一网搂上来，就啪就扑在那个船舱上的时候，有好多特别新奇的东西，就你会就是它很容易捞上水母。然后我说这玩意儿什么，我想去
0: 真好看呀，摸一摸，
1: 我想怼过它去。然后当时他说那个就是老板就说你别碰这个。
0: 哦，赶海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1: 对对，
0: 不然我们明天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赶海。
1: 哎，真的马上可能就要到这个好朋友们都出去玩的这个阶段了，然后如果去海边的话，哎，明天真的可以就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0: 嗯
1: 啊，有一些什么需要大家注意的，然后吃喝要注意的，是不是？咱们不做具体的攻略啊，咱做一些这个注意事项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
0: 是的，在快乐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
1: 当然，
0: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

0: 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2: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9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9到23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
2: 最近呢，正好赶上三夏，也就是夏收、夏种、夏管的大忙时节，又全面进入了汛期。全国各地的天气啊，成了两盘棋。北方大部分地区呢，它晴好啊，比较利于夏收，而南方等地呀，暴雨涝渍令人忧。在咱东北呢，正在忙着呀，跟低温阴雨做斗争。
1: 的确是啊，最近这两天呢，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东北的这边的气温呢，好像比往年都偏低一些，而且呢，雨也比往年偏多一些啊。
2: 对，
1: 在北方夏收区呢，最近的天气呢是以晴朗为主，偶有阵雨，正在抢收黄金期。当前全国小麦收获呢进度已经超过了6成，天气对麦收总体是神助攻啊！包括吉林在内的北方，大部分是晴多雨少，利用机械化收割啊，那可能是我们长春市市区下的比较多。但要特别注意的是，6月8号到10号就这段时间呢，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暴、大风或者冰雹，需要防御的是小麦倒伏。
2: 而南方主产区呢，则是暴雨重叠，像江南、华南等地呢，6月降水啊，预计偏多2到5成，需要警惕暴雨叠加引发的农田自涝，以及呢影响早稻开花的雨洗荷花现象。同时啊，持续的多雨高湿环境呢，会增加水稻稻温病、玉米大小斑病等发生风险。而在华北黄海部分地区呢，干旱露头了啊，需要及时灌溉，保障下播作物出苗。
1: 如果说别处啊都是热火朝天，那吉林最近的主题词呢就是低温多雨、寡照阴凉。气象数据就显示了，芒种后的一周，也就是6月5号到11号这段时间，全省维持这种非典型夏天，西部、中部到东部的降水分布极不均匀。这轮极端气候对吉林的影响呢是全面的，尤其是对水稻的挑战最大。
2: 当前呢正值吉林水稻返青分孽的关键阶段，持续的低温寡照呢会导致秧苗生长迟缓，根序发育不良，还极易引发病虫害和导致杂草滋生。为此呢，专家建议深水护苗，也就是啊遇低温的时候呢将水层提升5到7厘米，防止冷害。还有呢就是暂缓追肥，等天晴之后再施，以及啊要慎用除草剂，低温效果差，而且呢还容易产生药害。
1: 而且啊，这个吉林省中东部等设施农业遭受风灾风险比较高，强对流天气呢可能造成温室大棚和覆膜的损毁，其他春播作物比如说由于光照不足啊和土壤温度比较低，玉米、大豆等作物的苗期生长呢也受到了普遍的抑制。那在这儿呢提醒农户随时关注滚动预报。

0: 报和预警，合理安排农事。对于涝渍区域呢，及时清沟排水，增温促苗，设施大棚内呢要做好加固工作。
1: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再来关注，最近呢，有一个网友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这一句话呢，就意外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啊。
2: 嗯，
0: 网友种的这个番茄呢，十分小巧，不到手指盖大。那个网上啊，这其余的网友也纷纷调侃，差点呢就以为是枸杞
2: 哦，那真是啊，如果真是那么小的话，那真跟枸杞一边大。
0: 不仅如此呢，评论区也刷新出了无数有同款种植经验的网友。
2: 嗯，不仅
0: 的确是啊，其实我发现了有很多网友呢，就是他喜欢的是那种收获感，他不在乎这个果实的大小。
2: 哎，那也不一定，
0: 我种出来了，结果了。
2: 不是，那也得在正常的范围内嘛。那比如说你种了一个西瓜，只有手掌这么大，你可能完全不在乎。
0: 哎，那你还真别说，我之前种一西瓜啊，它也就是小孩拳头那么大吧，就不长了。
2: 那能吃吗？
0: 不能吃
2: 啊！看来我们一心也是这种有同款种植经验的网友之一了。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家庭种植呢，就忽略了施肥。
2: 嗯，对，
0: 忽略了施肥，而且呢，你像这个阳台种植，它的温度相对比较均匀，
2: 嗯，
0: 没有这个太大的温差。你像西瓜呢，它最好有温差，它才能长得甜。
2: 嗯，对，
0: 对不对？而且呢，浇水有的时候浇的多，有的时候
2: 浇的少，
0: 浇的少。其实主要是这个底肥肥力不足。
2: 嗯，其实呢，这个网友啊，不仅有种出这个刚刚一心说的迷你款的西瓜，还有这个迷你款的黄瓜，以及呢这个只有小手指啊这么长的萝卜啊，不是胡萝卜，是这种大萝卜啊。还有的网友啊，则是颗粒无收，晒出了生长了15年的火龙果奶奶。他说啊，从种植到现在，一共用孕育出了0个果实。
0: 让我想起了现在很多网友的这个个性签名，已非0个国家。
2: 对。啊，对，孕育了0个果实啊，这个把它当成一盆花在养了。以及呢，这个网友啊，有照着这个网上的教程啊，种下了6个红薯，挖出来呢，这个到了收获的时候，挖出来6个红薯的尸体。啊，还有啊，这个就很多朋友看完就忍不住放狠话了啊，说这个评论区的成果啊，我一个人都能吃好几亩地。
0: 这个呢，就不禁让我们感叹一下啊！同样是种植，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丰收
2: 啊、哦？对，
0: 有的人就颗粒无收呢？总体来说啊，家庭种植容易翻车，基本都栽在了这六种太爱它的小错误中啊。下面给大家统计一下啊，大家如果说您今年进行了阳台或家庭种植的话，要认真听。第一种就是溺爱式浇水。这个新手最常见啊，我们现在一般呢浇水花也好，这个果也好，我们都是见干见湿。就是据统计高达 68% 的室内植物死于浇水过多。
2: 哎，而且这个大家总是这个会忍不住去看它，如果种下来的话啊，看它这个一看这个表层突然有点干了，就忍不住去浇。
0: 的确是啊，你知道吗？曾经啊，这因为我特别爱种花，我也拿了很多花来到我们的办公室。这后来有一批我不养的花，我都给了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可敬，我们主持人可敬，他就拿了几盆花在他的办公室种。有一天，他特别真诚的。且怀着好奇的心问我，哎，一心，我的这个多肉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长成啥样了呢？
0: 就是多肉都是很迷你，那种晶莹剔透的小巧的，是不是？
2: 对。
0: 可敬把我送他的那三盆多肉种成了大白菜。
2: 这个是长得
0: 太旺盛了，就是浇水浇的太多了
2: 啊！
0: 就是他每天他看见，哎，他说我看见他，我就想给他浇水。幸好办公室阳台的阳光够足，
2: 要不然都活不下来了吧？
0: 能活下来，但是他哎，你说对了，活不下来了，因为阳光不够足的话，就很容易烂了。
2: 对。是啊，这个很多朋友啊都像可敬一样啊，这个他明明这个植物的根儿它是需要呼吸的，但是总怕它渴，一天啊就得浇好几次水，结果呢这个根部就经常闷在这个水里啊，闷坏了啊。
0: 就是你想想，一个人我们是需要呼吸的，植物那个根儿也是需要呼吸的，土壤有湿度的时候呢，它要吸收这个营养啊，吸收这个水分。没有的时候它在土里面是要扎根，一个是让它根系强壮，让它去寻找水分。 另一个呢是让它这个根儿。

0: 也有呼吸的空间，就像你一直泡在这个水里面，那
1: 泡
0: 夫呢？
1: 嗯，还有一些朋友啊，他是这个浇水啊半途而废，就是啥呢？他只把这个水的这个盆的表面喷湿了，
0: 对，
1: 实际上这个下面的根儿还是干的。这个很多朋友用那种小喷壶啊，用这种浇、
0: 啊、
1: 就容易出现这种事情。
0: 就每天有的朋友说每天我都浇它呀，为什么？然后到时候这个我呢，在身边的人当中呢，我是一个。算是半个花卉养殖专家，花养不明白了都问我，我说你看吧，我说这花啊，它现在苟延残喘，
1: 嗯，
0: 还证明它爱你，就它每天都在浇，然后每次拿小茶杯刷，在这个花盆里面倒一点，我说这个东西就是你想想，尤其是夏天天特别热的时候，
1: 嗯，
0: 它一会儿就蒸发完了，
1: 对。
0: 根儿根本吸收不到水分、
1: 嗯、
0: 而且这个土呢你还要看你们的土壤，有的土壤板结特别严重，就是你一盆水下去根儿没湿然后全溢出来了。
1: 所以说啊，这个浇水呢我们就要记住八字真言啊，叫不干不浇，浇则浇透。这个是浇水前呢，我们可以用手指头或者用筷子啊，这个插进土里面两三厘米，两三厘米是多长呢？大概啊，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一节，这个指节深，看看啊。如果这个
0: 是一厘米
1: 啊是吗？
0: 两个指节，
1: 两个指节啊、
0: 嗯。
1: 如果这个呢，指尖是干的啊，这个您浇完了发现它是干的，那就说明浇的不够啊。
0: 你一般呢，你就拿筷子，一次性那个筷子插土插的深一点，
1: 嗯，
0: 你看一看这筷子拔出来的时候，上面沾没沾土。
1: 啊，对，
0: 如果沾土了证明它里面还有水分，我们再等一两天，如果没沾土的话就证明这个土已经干得很透了，你就可以浇水了。
1: 嗯，第二个是呢，很多朋友啊是在这个楼下啊挖了土就种，或者呢买这种很便宜的劣质土，
0: 这个就是我们说了土壤板结、啊、
1: 嗯，
0: 这个就是翻车最常见的这种物理攻击了，就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小区用的那个土，或者说他们还有去这种建筑工地旁边去挖土的、
1: 哦、
0: 这个土是不能用的，首先它这个营养不太够，然后呢你首先你去小区里面挖土呢，第一破坏小区的环境，
1: 嗯，
0: 第二其实小区里面的土也很多地方也是每年都要换的，它不是这个土一直在那儿用的，因为土壤的养分没有了的话它也不能一直去用，或者说你去买那个劣质土啊，那土用一阵它就板结了，
1: 嗯，
0: 浇完水之后，尤其我们北方这个水呢还不像说南方是软水，我们的水这个其实碱性
1: 硬度比较高，
0: 硬度比较高、哦、啊，碱性比较大。你浇完了，有的土啊，那真的是第一它反碱，然后第二呢，就是它就板结的，先像砖头一样，像水泥一样，
1: 嗯
0: 啊，根本这个根系就扎不下去。最终呢它就闷到腐烂，它不能呼吸，水也进不去、
1: 嗯、还有的朋友啊，他是买的这种比较劣质的花园土啊，里面呢就会暗藏一些虫卵或者病菌，哎，这种啊你放在这个室外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啊你放到室内，它在这个室内的环境里呢就会肆意爆发。这个阳台种植啊，我们最好还是选用专业的营养土，或者像椰糠泥炭这样的混合土啊，保证这个土壤疏松透气还有排水性好。
0: 第三个原因呢其实也比较重要，就是误会是采光，就你眼中的亮啊不等于它需要的光，现在很多养植物的玩家和老手都要拿这个光照仪、
1: 嗯、啊，这么高端的设备
0: 去测它的照度、
1: 哦、
0: 啊，就有很多人认为你看我这个光线很好，你想想那太阳光，我们东北的窗户都厚两层三层的，
1: 嗯，
0: 通过这个就是玻璃折射进来还能剩多少，它的照度已经大打折扣了，是吧？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植物呢它如果长期这光不够的话，你像现在我们家里面我有三个地方养花，我们家三个角落养花，
1: 嗯，
0: 除了正常光这个在窗边啊它照的这个自然光之外，每个角落都要有补光灯，
1: 嗯，
0: 种菜也是一样的，其实你要补光的。有很多人问说我们家种的那个菜跟大地里边怎么就不一样呢，越长越细啊，
1: 越
0: 长越
1: 细，越高，还有这个
0: 呢就是徒增长啊，简称为徒长、
1: 嗯、
0: 所以呢你种菜前呢先看清，现在呢一般啊因为太阳的这个高度比较高，就是比较照射的高度比较高了，它就是在你们家呢它不像大冬天满屋铺阳光，夏天只有就是窗台那一块有阳光，而且照射的时间还不长，所以说你要看一下你家这个阳台一天能晒几个小时的太阳啊。比如说你想结果，结果类的蔬菜像番茄、辣椒，
1: 嗯，
0: 这个黄瓜一类的，需要六个小时以上的强光。
1: 嗯，
0: 叶菜类需要3到6个小时的中光啊。若

0: 光啊，你家阳台光比较弱的话，你就试试像这个蒜苗啊、豆芽啊发一发得了。
1: 嗯，对啊，还有呢，这些不少的新手呢，总是一腔热血呀、啊，想直接一步到位啊，什么表现呢？就是上来就非常有野心啊，买一堆这个花盆、种子、肥料，然后呢，就想把这个阳台啊布置成这个我们在网上刷到那些就是
0: 小型植物园
1: 啊，对，布置的特别漂亮，而且植物繁殖都特别茂盛的那种，就很容易管理不过来啊，或者呢？大家就错误估计了自己的这个种植天赋啊，在新手期呢就挑战一些比较有高难度的，比如说呢，在封闭的阳台养这个月季，还有这个种西瓜等等啊。
0: 西瓜吧，你可以挑战一下，就是当结果玩了啊。种月季，那月季我跟你说，它很难种，它是典型的庭院花卉。
1: 嗯，
0: 你要是就在家里面种的话，你通风一旦不到位啊，这花落了，它就死给你看。
1: 嗯，
0: 就这么简单说，它就死给你看。再不就是生虫子。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选对品种很重要啊。解决办法就是，你一开始呢，你如果是一个种植新手，你就种一点什么香菜、小葱、小白菜、生菜这样的
1: 啊，简单的啊，
0: 简单的，还有收获感，是不是？
1: 嗯，
0: 用点皮似的练练手，你把这个浇水的这个整体的周期啊，说还有浇水的这个方式啊，整个的，就是说你把这个心得体会啊，
1: 嗯，
0: 整理好了，你再慢慢的去添置，对不对？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就种子刚发芽，说哎呦，我要让它快快长大，就开始使劲的。这个施肥，
1: 嗯，对，
0: 结果这小苗啊，肥害
1: 啊，就被烧死了。
0: 烧死了，
1: 咱说的
0: 就
1: 是烧死就
0: 肥害，肥、
1: 啊、
0: 就不是说你肥越多越好的。
1: 嗯，
0: 像我们家里面养花养的多的，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不是说那种水溶肥，而是缓释肥。
1: 啊，
0: 一般缓释肥它根据盆的大小，里面放多少粒儿，大概的粒数，然后
1: 它是有讲究的，
0: 离根远一点，每次浇水它都能缓慢的释放养分。
1: 啊，
0: 这个缓释肥放一次能顶半年
1: 哦
0: 哦，所以说呢，它就比较方便。或者还有人怕不出苗啊，这种子呀撒的密密麻麻的，跟那芝麻烧饼似的。
1: 嗯，
0: 然后出了苗呢，说哎呦，好不容易出了，又不舍得见苗，就是你要把这个苗给它也梳理开，有的苗你要给它就是在小的时候就给它舍弃掉了，这叫见苗啊，导致这苗的长一起长得歪瓜裂枣的啊，全都长成了豆芽菜。
1: 嗯，正确的呵护方式呢，就是等这个小苗长出4到6片的针叶之后啊，再进行施肥，而且呢要薄肥勤施啊。小苗出气之后呢，我们再下狠心拔掉这些弱小的，而且每棵苗之间呢都要留足空间。另外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呢，这个觉得植物的生命力顽强啊，完全放任不管，或者呢这个封闭阳台不通风也是不行的啊。
0: 哎，对，就是这个不通风一定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谨记啊。
1: 嗯，
0: 就是通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说家里面夏天阳台不通风，你可以放一个电风扇。归根结底呢，种菜就像养宠物，需要一点耐心，一点了解，还有就是别太溺爱了啊！就是，但最后还要说了，就哪怕你收获了就是一个小小枸杞盘番茄啊，那份你亲手创造的生机，本身就是给你最好的一个奖励了。
2: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4: 就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3: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5: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6: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7: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礼镇。
8: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9: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10: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3: 这些名字 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1: 前往靖宇县，
3: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2: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
13: 中国人都投降了，
14: 死了
13: 你还有中国吗？
15: 就不当共产党。
16: 为了拼中国，延边。
3: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至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7: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8: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9: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3: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20: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一生，我们要
21: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22: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2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5: 永远永远有你。
3: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26: 全世界无产者，
3: 他们中的许多人
26: 联合起来，
3: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26: 联合起来，
3: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 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乐嘉，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乐嘉，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吉林见面会召开；
6: 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
5: 我省各地打造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赋能农业发展；
6: 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交融碰撞，激活发展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安排，6月8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吉林见面会在长春召开。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汇报吉林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吉林省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抓好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有力契机，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蒋卓庆指出，中央第九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紧紧围绕落实四个深入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紧紧围绕整改整治突出问题，紧紧围绕立好制度规矩，紧紧围绕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严肃认真开展指导，将注重方式方法，坚持同题共答，弘扬优良作风，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 黄强表示，在全省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我省指导督导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吉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深学、真查、实改成效、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指导组指导督导下，紧扣学习教育目标任务，进一步严格标准、细化举措、压实责任，积极配合指导组工作，坚决落实各项要求，对反馈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抓好整改，注重做好结合文章，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实际行动。
4: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更是经营主体茁壮成长的沃土。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通过国家级试点建设，筑

0: 起服务保障、政策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请听报道。
1: 眼下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由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焕新升级新生活项目已完成业态重新规划布局，沉浸式超市、烟火及美食区、潮玩折扣零售等门店陆续开放。长春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副总经理张丽萍：
2: 我们依托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完成业态重构与场景升级，改造后经营数据亮眼，超市开业三天，销售额突破520万元，集合店单日销售额达35万元，商场客流回升。
1: 依托各类国家级试点建设，长春持续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近年来，长春市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费三新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推动新民大街、长春商埠地等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升级。长春万达茂、京东茂等项目落地运营，浙友山欧亚卖场、中东新天地三个案例入选全国零售创新典型。长春市商务局商贸流通处处长刘玲玲：
3: 我们将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呢进行验收，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
1: 在位于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特色歌舞与非遗技艺交相辉映，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今年园区新增纸艺非遗、特色香道、萌宠互动三大业态，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让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河南游客赵女士：
4: 这边的消费环境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透明的，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它实际的一个价格，还是比较放心的。
1: 俄罗斯游客米德利：
5: 这里特色衣服款式多，价格便宜，我买了好几件，商场里售货员们都能说几句简单的俄语，沟通非常方便。
1: 服务提升消费温度的同时，各地促消费政策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在通化市一家电器销售门店，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企业优惠，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等通讯类产品最高补贴500元。通化市市民王伟璇：
4: 正好家里就是装修完，现在想选电器，最高能补1500块钱，两个一叠加就特别划算。
1: 通化市华盛电器销售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以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企业也推出了很多的政策，例如我们的抖音券叠加使用，以及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我们买赠一些活动，对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实在的。
1: 依托良好营商环境，吉林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提升。眼下全省积极开展以旧换新促消费，组织开展七进活动200余场，联动品牌商、经销商、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政策宣传，拓宽基层销售渠道，为实体零售发展赋能。截至目前，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惠及消费者193.52万人次，累计核销7.15亿元，拉动销售额62.65亿元。
7: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6月8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47件，来信48件。其中长春市39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6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5件，松原市2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8个，占 32.65%， 固体废物类问题30个，占 20.41%，生态类问题20个，占 13.61%， 噪声类问题20个，占 13.61%， 水类问题13个，占 8.84%， 土壤类问题9个，占 6.12%， 其他类问题7个，占 4.76%。 截至6月8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499件，重点案件263件，其中来电1310件，来信118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0: 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农业生产实际，引导农机制造企业避开同质化竞争，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深耕细分市场，走出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发展之路，夯实粮食生产根基。请听报道。
1: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已基本结束，在梨树县孤家子镇绿色稻米产业园，通过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铺膜插秧作业同步完成。这项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今年在当地大面积落地示范。
2: 该项技术的一个使用呢，使我们的肥料利用效率呢都提高了25%到40%，除草剂的减量能达到100%的效果，包括杀虫剂啊，还有一个杀菌剂的使用量减少了30%。
1: 据介绍，此项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植物源黄腐酸生物降解地膜，既保温保湿、高效抑草，又能在水稻生长周期结束后自然降解为有机养分，不留下农田白色污染。同时，改良的覆膜插秧一体机将漏插率控制在3%以内，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3: 这种生物降解膜，经过3到4个月左右，它就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包括营养，回归了土壤。让我们黑土地越来越肥，越来越健康。
1: 农业现代化，农机史之称。近年来，我省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农机制造企业聚焦氢能化、轻量化、数字化，主攻全地形高端农机与丘陵山地特色作物专用装备，形成平原有智慧、山地有专用、特色有定制的差异化农机发展格局。在敦化市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两行后置剥皮收割机发动机开展装配作业。截至4月末，公司已经接到超1700台套的订单。研发推出的15款丘陵山地玉米收获机，籽粒破损率可控制在0.8%以内。
4: 最大的优点呢是作业效率高，稳定性特别高。正常一天工作10小时的情况，应该在3场地左右。
1: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方正公司2023年联合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共同组建吉林省丘陵山地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中心，多款产品通过农业农村部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鉴定。
3: 因为呢，丘陵山地的玉米收获呢，主要是由于它地形比较复杂，而且有坡度比较大，这就需要我们在整车的设计当中呢，进行呢轻量化的提档升级。
1: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紧扣农业生产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与产业实力，打造吉林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5: 突出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组织推动农机骨干企业、科研院所、产业龙头、推广机构深度合作，切实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引到生产线，落到田间地头。
6: 成立于1994年的吉林玉峰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在节粮减损全链条升级上持续发力，以科技赋能守护粮食安全。请听报道。
0: 在吉林玉峰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稻谷经过多道精细化加工工序，完成分装打包，发往全国各地。玉峰米业成立30多年来，已逐步实现集团化运营，业务涵盖产品研发、大米加工销售及副产品生产销售等多个领域。
7: 因为政策比较好，吉林省有一个优质粮食工程项目，就是推动整个农业产品节粮减损，所以说咱们就是始终是围绕着这一方面来做的。
0: 依托政策支持，企业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从水稻播种到收割，全链条持续开展技术研发与模式创新，通过反复对比实验，精准把控收割环节的水分、气候等关键因素，最大程度减少稻谷掉粒损耗。同时，智能化流水线的升级改造，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优化了工艺流程，有效减少副料产生。
2: 在大米加工过程当中，我们的碎米率也降低了，并且成品当中的碎米率实现了可控，提高了出米率，还避免了过度加工。
0: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保障。近年来，白城市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针对粮食加工企业的发展需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让企业办事少跑腿，好办事办快事。
8: 从安全生产企业

0: 证照的各种办理，还有检验检测、服务指导，一个企业有一个专门的指导。我们就是想把好粮好米端到消费者的餐桌上，以质量为中心，保证粮食的安全。
1: 央媒听吉林。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人民时评》专栏中推出以制度刚性护航基层治理，报道吉林省出台相关办法，明确工作事项清单，取消多项村社区不合理证明事项，文件夹少了，负担减轻了，服务却不减，居民群众、基层干部都满意。
3: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专栏中今天推出《基层善治咋实现》，报道吉林省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视居民为亲人，面对群众多元诉求，从中探索出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
2: 6月7号，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推出吉林省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举行，报道吉林省将推动梅花鹿产业与康养文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梅花鹿产业集群。
3: 鸭绿江水悠悠流淌，拂过吉安这座被长白山拥抱着的边境小城，在这里，一座网红大吉他广场，一座千年高句丽古城，相距不过数里，却横跨千年。近日，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靠什么赢得殊荣，又凭什么吸引游客？答案藏在千年古韵与霓虹灯的交映里，藏在鸭绿江水的低语与两岸灯火的对望中，也藏在百姓晨练晚舞的一呼一吸间。请听报道。
4: 傍晚的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他雕塑高 19.1 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辽宁游客张静熙：
5: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句丽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得了。
4: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的广场，却不知这座新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句丽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丸都山城的断墙残垣像一册被风翻乱了的史书，将军坟的巨石垒座7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个笔画都还认得当年的铁与火。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6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吉安市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讲解员任凤：
6: 大吉他广场在博物馆的附近，每天有很多丰富的文化演出。看完演出后，游客也会到博物馆体验厚重的高句丽文化，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游客量。
4: 文脉传承贵在活化，重在民生。在吉安，传统民俗文化融入城市节庆活动，历史元素巧妙点缀街巷景观，文旅业态依托历史底蕴迭代升级。吉安市评剧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立民：
7: 我们结合高句丽文化，还编排了高句丽沉浸式表演《续屋招亲》，还有我们结合线上直播进行大吉他歌曲演唱的互动，还有巡游表演等等。
4: 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点呈现打造了高句丽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句丽、鹦鹉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一季度，吉安市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40%。近3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 绿景美的生态。

0: 卷，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吉安市文旅局局长郭玉泉：
1: 我们依托丰富的高句丽历史文化遗产及大吉大主题广场，实现古今共鸣，持续讲好高句丽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吉安独特的人文底蕴、生态禀赋和边境风情，持续擦亮吉安特色边境文旅金字招牌。
2: 做好厨余垃圾收运处置是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长春市朝阳区聚焦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打通垃圾分类末端治理全链条，辖区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请听报道。
3: 每天清晨六点至七点，长春市朝阳区厨余垃圾处理站点的工作人员准时到岗，负责将辖区内富豪花园、地矿花园、南湖一号等十个居民小区垃圾进行收运，服务辐射半径达六七公里。工作人员将已经进行分类的垃圾统一运回站点后，先完成称重登记，再经卸料口送入专业设备，有序进入后续加工处置流程。
4: 现在这个业主干垃圾、湿垃圾啊，还有有害垃圾，自然而然就分类了，后续我们这个垃圾处理也很方便，也很顺畅。
3: 目前长春市朝阳区依托专属垃圾处理站点，搭建起成熟稳定的生活垃圾标准化处置模式，站点人员车辆配置完备，调度运转高效，可全覆盖完成多个居民小区垃圾收运任务，处置流程科学规范，自动化设备与人工分拣深度融合，实现超高垃圾减量化目标。同时针对前端分类实际现状，站点专门增设二次人工分拣环节，补齐源头分类短板。
5: 我们厨余垃圾减量化是80%，通过人工分拣，剩下的就是老百姓的真正的厨余垃圾，有的就是分拣不好的就还残留在咱们那个垃圾里，然后我们经过人工分拣把它捡出来。
3: 通过自动化设备与人工精细化分拣有机结合，长春市朝阳区垃圾减量化成效显著，并为进一步加大厨余垃圾处置工作规范化积累经验。
6: 连日来，白城市公安局开展倡导文明出行、全力保障高考交通安全活动。请听报道。
7: 在白城市各考点周边，路面精明警示标志醒目，执勤交警坚守各重点路口路段，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过强化交通秩序管控、巡回值守、开辟考生应急绿色通道等多项举措，倡导市民文明出行，护航考生平安赴考。白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马天义：
8: 城区三个考区全部实行一点一测，严格落实交通管制，全域警明、禁止违停等措施。
7: 白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桃北大队六中队辅警张涵：
9: 全天候待命，依托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突发情况，争分夺秒助力考生安心赴考。
2: 今天吉林大学开展星北报国故事分享活动，请听报道。
0: 由吉林大学多领域优秀科研团队一线工作者围绕法治建设、半导体技术、深地探测、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进行故事分享，传承弘扬黄大年精神，厚植师生家国情怀。作为吉林大学特色思政文化品牌，星北报国故事分享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活动采用现场讲述、影像展播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同步开展线上传播。
10: 我将传承好黄大年精神，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用实际行动诠释星北报国的誓言。
1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专场科普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志愿者团队深入延吉、图门、龙井等地的八所中小学校，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启蒙公益教学，通过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内容，点燃学生的科学兴趣。
2: 近日，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活动在临江市举办，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并通过实地踏查深入挖掘临江在渤海国时期的地位与作用。
6: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将聚焦遛狗不牵绳、为及时清理犬只粪便等

0: 不文明养犬行为，敬请关注。
1: 好好学习访谈节目《制造启航》，今天21:2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锚定未来产业航向，激活心智生产力，让我们走进中国一汽，探索具身智能发展之路，解读制造转型变革，见证老工业基地以创新力量奔赴振兴新征程。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白山松水，气象焕新。当下的吉林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刷新着吉林制造的金字招牌，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吉林正阔步向前。
5: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境，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
6: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 全国新闻联播。

0: 1月23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日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0: 杨同志，朝鲜民军雄毅同志们！
1: 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

0: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1: 人民统一，人民武装。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

0: 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

0: 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4: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4: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3: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6: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

0: 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 欢迎收听。

0: 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一些科普，常年给大伙咱们一起研究着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老大了啊，就是很长时间一直以来都觉得特别委屈心情不好等等这种情况，压抑时间长了呢身体出现问题了啊，这个实在是犯不上。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就是在您有这种感觉的时候陪您说话，陪您聊天，陪您唠嗑说唠唠嗑呢，这样的话咱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能够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情，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那么咱们的这个三部热线现在正在开通，我说一下，我慢点说啊，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刚才给大伙介绍了咱们众诚石油的天气预报啊，那接下来就播天气预报的主要内容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9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19到23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1度，最高气温是21度，相当之凉爽啊，相当之凉爽啊！欢迎大家，这个高考这也完事儿了啊，想要避暑的朋友，欢迎大家到我们吉林来啊，真的凉快啊啊！好嘞，欢迎大家呢这个继续收听啊，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啊，这个小声长谈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哎，就是用收音机听的啊，现在依旧是主要用收音机来直播，大家可以到这个长春市吧，长春市的朋友用收音机听的话就是 FM91.6, 无论你是在家还是在车上调 FM91.6, 在长春市都能听咱们的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大家记好啊，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大家呢可以在自己的城市，只是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比方说长春市是 FM91.6, 那么四平市和这个白山市就不是 FM91.6, 都属于自己城市，就是它每一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的转发的机器，那个机器的频率各不相同啊，这个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大家记住啊，就是在城市里面调频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找到咱们，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这个直播。那么在乡村如果是有收不到，就是我有广播啊，我有收音机，但是我收不到我们所在城市的调频，那好，那您用中波738千赫，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全省收听啊，能够全省收听啊，这是用收音机听。如果是没有收音机啊，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我家里有收音机，但是我不在吉林省内居住啊，我听不着你这个节目，但是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就非常容易，现在就非常，原来是根本实现不了的啊，现在非常容易了。您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当然每一款都能听到啊，每一款都能听到，这个都能听到我们的直播啊。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因为蜻蜓 FM 上面既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播又能够收到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啊，这个是直播重播都能听，你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大概是四个专辑啊，有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台版，那么 还有两个呢是已经更新完了，就是不再更新的啊，反正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那么您可以随时的听啊，就是每当我们有新的直播啊，每当我们新的直播第二天一定是上传到蜻蜓上啊，大家可以按日期来收听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刚才呢跟大家说了啊，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参与，就是文字参与。文字参与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在中小工作室上啊，在中小工作室上您可以找到这个往这个你找到之后加上关注之后，你直接往这个后台发信息，就是可以给公众号发信息。你给公众号发信息的话，我在这个直播间，因为我一直看着后台，这样的话您发上来的信息我马上就能够看到啊，用文字大概200-300的2-300字就可以，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有个简单的交流。但是我说句实话，如果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比方说家庭情感的这些事儿啊，您最好还是打热线，因为这个建立连接非常重要啊，建立连接非常重要。但是如果说你说我这情况我不太想打热线，或者说呢我打电话我有点紧张说不清楚，哎，那你就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再随时呢看着留言，可以呢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和参与。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收看平台了啊。咱们的收看呢现在是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快手上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此时此刻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就是能够看发到公屏上啊，当然呢就是能够看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能够看我们正在进行直播，但是呢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啊，因为咱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广播的直播的话就连麦就播不出去啊，就是收不着你那个声音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因为已经来了很多朋友了，来的就先帮着点小红心。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这些方面的事儿，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儿，觉得心理压力大的事儿，也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都一样啊，就是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所有的这个快手上朋友们来的，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谢谢大家啊。就是我们的三部热线始终为无论是听众还是观众都在开通啊，都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呢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正好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有网进接啊，没有网进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都有哪些留言啊。好的，哎，我看看啊。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好，我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是教育专业啊，乒乓球特长。他寒暑假的时候呢时常去俱乐部打工，提到未来发展他总说以后就干乒乓球教练了，他喜欢。前几天他面试了几家俱乐部，也算找到了工作。经过面试工作的过程，他觉得里边事很多，又想考教师编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里天天练球，还取得了大运会冠军，但是呢因为执着练练球教资证，执着练球教资证没考下来。现在呢他开始准备考教资啊，我告诉他想考不反对，但是边工作边学习。我呢是个单亲妈妈，看他也挺不容易的，他其实是个不太喜欢学习的孩子，现在也在重新定义自己，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这个事儿你别管他行不？那孩子，你家那孩子自己那么主意头那么正，而且那么优秀，你别跟着乱掺和。他这么大了，你就离他远远的是最好的。缺钱就给他钱，只要他不违法乱纪啊，只要他不违法乱纪，他不做缺德的事儿，你就别管他。这心还操过来头了，你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你多关心关心自己，你别把自己过得破狼破虎的，完成天把心思放孩子上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这个快手前的观众朋友重复一下啊，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刚刚开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啊，大家如果是有这个遇到了这个挺长时间了，一直觉得心情挺压抑的啊，心情不好，或者说呢觉得好多年了，一直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啊，就是觉得无法释怀。啊，时间长了会给我们自己憋出病来啊，我们犯不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其实有一些事儿，现在你觉着可能挺难的，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头想啊，这个就没啥的，没啥，其实就过去了，其实就没啥大事儿。但是此时此刻可能就特别特别难受，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打个电话聊聊天啊，这样的话，把自己暂时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样的话就更好一些啊。咱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是小哥在这块干这行，我们团队做这个，从2008年开始做到现在，已经做了18年了啊，就做更多的就是聊天啊，就是唠嗑，就是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作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来陪伴你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所以说呢，现在您就可以打啊，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啊，聊聊天，最起码来说让心里头压力得到缓解，心理压力缓解之后，你再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想法也会发生改变啊。另外快手上所有的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大伙能帮着点赞帮着点赞啊，或者说呢帮着转发一下，在这儿呢都不胜的感激啊。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个妈妈啊说，不能自己越没江山就越想指点江山，而且还勤于指点别人的江山。对，其实这个刚才这个妈妈呀，真的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就是孩子大了，你应该给他更多的是放手或者是背影啊，你不要再说啊他这样的对不对啊，他那样对不对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必要，你把注意力从他身上挪到自己身上吧啊，你好好，因为他都大学毕业，其实他考上大学你不用管太多了，他都大学毕业了，你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对他有所帮助也就可以了，其他的啊，其他的真的没必要。我希望的就是你能越来越漂亮啊，你能越来越漂亮，你能越来越自信，然后你要是干工作，工作干得越来越好啊，如果是做买卖的，买卖越做越大，这个才是我们关心的。至于孩子都已经那个程度了，都已经那样了，真的不用你管太多了，你也不用替他操心了。

好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我小姑子儿子高考的时候，我小姑子就给他儿子选的会计专业，儿子特别喜欢历史政治，结果呢大学学了四年会计，毕业之后自己又自学的党史，孩子一心想干历史政治这个工作啊，不乐意干会计，娘俩就大吵一架。现在呢，人家孩子考上外地一个大学的专业，就是政史专业的研究生，正在读研啊。我这个当嫂子其实也不能说啥，但是我确实觉得小姑子做的不对，把他儿子给耽误了，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吧，也无所谓耽不耽误，这玩意儿就是认知嘛。他妈妈就觉得那学那玩意儿找不着工作。他岂不知学会计的更不好找工作呀，多些人学会计了，你这咱这么讲，你上那个最牛的那个北大清华有会计专业，你上那个就是说二百多分就能上的大学也有会计专业，一年出多些会计，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他这个状态吧就跟那个有的孩子就是别的什么都没见过，就反正在单位就瞅他们单位会计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一天天就罗数目字就挺得劲儿的，然后就考这个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呢没办法，人的命运呐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他摊上一个妈，他摊上这样的一个妈，这就是他的命运，对吧？那但是呢这个孩子很厉害啊，我本科的时候不能做自己的专业，那好，我研究生的时候我一定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挺厉害的了啊，这就挺厉害，而且往往这样的孩子有大成啊，有大成啊。这个不算耽误啊，不算耽误，这种历练吧是有用的，这种人生经历都是有用的，比如说他未来很有可能是他们史学专业里边会计最好的，然后他要以后干会计呢，就是会计里头史政最好的，都行，主打一个多一条道啊。所以没事儿，所以没事儿，这个无所谓耽不耽误。人的命运，其实人的一生容错率非常非常大啊。你到六十岁的时候，你要想干点啥啊？就是到六十岁的时候，你真心的想干点啥，其实也能干成啊。就比如说，那个开封菜那老头啊，开封菜那个开封菜上边挂那老爷爷，那老爷爷就六十几开始卖他那个炸鸡的配方啊，到最后也做起来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没事儿，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很高的。所以说呢，没事儿，不算耽误。我记得，央视曾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后来他去了凤凰卫视吧，我有点忘了啊。他就是到硕士的时候，他还读化学呢，啊，他还读化学呢。我记得当年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了，给我惊讶坏了啊，因为那绝对是一个特别有才的女主持人呢，那能到央视那不是一般人啊。那个硕士的时候好像还是学化学，而且在国外学化学，后来到博士的时候，他认为说我不能再听你们的了，我要遵从我的内心了，我要学传媒。然后就考博考的那个传媒，之后人家就所以说没事儿啊，所以说没事儿啊，真的，以后他如果做那个党史工作，做党史工作，找着单位了，找着单位之后，老师说的，哎呀，就是如果说他读博前读的是党史，所有的师兄弟里就他会会计，整不好他得给他们老师管账。所以主打一个咱们老辈人说的那句话，叫小到手都是活，没事儿啊。为啥我说对那些什么，就是一天天躺家里头就怨他妈当初报考给他报错了，就这种孩子一个都别惯啊，就是狗屁不是，你啥也不是，别怨你妈。你看人这孩子，人家那个就想学历史政治，大学他妈给他报会计，不乐学，不乐学之后考研也考上了。你是真正热爱自己喜欢的东西吗？自己狗屁不是就狗屁不是，别不承认，还怨着你妈了。你妈已经尽他最大所能的供你了，你还想咋的？
好了啊，这个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和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个这不考完了吗？考完了之后肯定是很焦虑，二十多天之后呢，这个家里头就开始干的里外翻飞的，就是那个报考的事啊。我再和大家说一遍啊，我个人认为报考啊没有必要那么焦虑，当然重视很有必要啊，重视很有必要。你要说拿过来那么多，对，好几个上万个学校，说孩子随便填一个就拉倒了，我说那是不正常的。但是说必须得填哪个专业，这专业要学不上，这专业学不上，我儿子我姑娘一辈子就完了，没那说的。就是没那说的啊，所以说你添的，就咱这么讲，你觉得好像添滑档了，滑档了之后，很有可能你儿子在这个学校遇到了自己一生当中的真爱，找着你儿媳妇了，或者找着你家姑爷了，对吧？如果他不上这个学校，上到那个学校，可能终生未娶或者终生未嫁，这都有可能。所以说别听那帮老师说啊，报考多么多么重要，确实非常重要，但还没重要说这个考说填错一个一辈子就完了，没那说的啊。我特别赞成那句话，就是说的那个，就是你在考场上每答对的一道题，都是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对吧？那么答错的那道题，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遇到更正确的他人啊，更正确的那个人啊。所以说，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要不然的话吧，这两年尤其那个关于报考的这个事儿啊，整的烂糟的。就前两年啊，别的啥也不是，别的文科狗屁不是，理科就必须理科，别的都狗屁不是，必须得报那个编程，必须报程序员，有出息，有前途，能进大厂。你看看现在，Facebook 是裁了20000，还有一个裁了8000，都是这上半年出的事啊。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在变化的啊，这些东西一直都在变化，所以说呢，不要有一些就是刻舟求剑的那种想法啊。我的观点就是，孩子喜欢啥就学啥啊。生化环材、生物化学、环境材料，孩子只要他特别喜欢就报。

欢迎大家啊，那好，咱们继续啊，咱们继续欢迎大家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我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那是广东人，每天晚上散步时间戴着耳机听您节目，走着也不累，受益匪浅，是一个很享受的时间段啊，我向您报个喜啊，我的女儿饶饶啊，饶瑶哈哈，领结婚证了，国庆节办婚礼，我很欣慰，孩子终于找到了自己幸福，我想通过您的节目祝福我的女儿婚姻幸福美满，恩爱一生啊，早生贵子，也想得到钟晓老师您的祝福，也祝您身体健康。谢谢啊，谢谢这位广东的朋友啊。在这儿呢，祝饶瑶啊，祝饶瑶万事如意啊，新婚幸福。也是啊，这个爸爸妈妈那个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希望，就是早生贵子啊，也祝他早生贵子，咱们生俩啊，最少生俩啊，要能生仨更好啊。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一直听你这节目啊，今年我儿子小升初了，符合优抚条件，选择了两所学校，现在呢还没有消息，不知道能上哪所呢，希望借小哥的节目祝愿我儿子能上理想的初中。好的，他一定能上去啊，一定能上理想的初中，不用担心，一定能去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小声长谈呢，现在是正在直播的进行当中。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交流。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遇到一件我解决不了的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帮帮我。事儿呢？

啊，执笔写青春说，以前总是听广播啊，这个关注上公众号之后，我也可以和小哥互动了啊，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顺心如意，谢谢啊。另外呢，如果你想收看的话，现在到快手上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此时此刻是正在直播的啊，正在视频直播的啊。

另外呢，这个也真是啊，也真是啊，跟所有的跟这个所有的考生和家长说一下啊，这个因为12年的努力嘛，这个今天基本上考完了，明天还有一小部分是吧？有这个特殊的这个考试的，明天还有。但是大多数的同学们今天都考完了啊，就是考完之后，作为中小大爷，想跟这个各位同学们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安全第一。这个可以玩啊，可以玩，可以放松啊，可以出去旅游啊，可以这个和同学们在一起玩啊，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就一点，安全第一啊。

尤其呢这两天天气凉啊，这两天呢天气凉啊，没问题，但是有可能到下周或者大下周天气转暖，温度飙到30多度的时候啊，温度飙到30多度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一些同学，尤其咱们家在农村的啊，一些同学可能就到江河湖海啊里头去洗海澡啥的啊，就出去玩去啊。这个千万记住啊，千万听小哥话，不要去啊，不要去啊，就是不要野浴啊，这是最基本的啊，这是最基本的。第二呢，就是刚那个上考完试之后啊，刚考完试之后，很有可能有的时候小伙伴们在一起就高兴啊，在一起吃喝玩乐，但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危险是暗含其中的啊，尤其是大城市里边啊，千万注意啊。

0: 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听懂这句话啊，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先看清楚自己，有志气，为了梦想敢做敢拼敢闯能担当。吃饭都是问题，光靠做梦那不配有梦想啊！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作为我作为我家长啊，如果作为一个家长，连主持人的尊重孩子梦想这句话的含义都听不懂，那孩子不如你意，那都是正常的啊。呀，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最近给大伙儿整的这个爱眼日专属福利啊，相当火爆。有听众反馈啊，每天就100个名额，蹲点都没抢着啊。确实啊，好视力大家都想要，所以呢，我们就特别跟好视力的厂家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啊。今天晚上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只要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给大家争取叶黄素三件套啊，也全都让你带回家。活动呢，9号就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像很多朋友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糊的啊，时间一长眼睛还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瞅不清，特别闹心，眼睛还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建议大家呢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贴眼睛上滋润舒服，十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用完呢，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啊！爱眼日活动最后几天呢，好视力面向咱们晚间听众全面放开特权，人人都能抢到超值护眼好礼。今天晚上您只要在8:30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可是爱眼日的专属好礼，过了9号就彻底不送了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庆祝。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66全国爱眼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醉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不限地区，更不限名额，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饮、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专属好礼，过了9号可就不送了。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接下来呢是到了咱们的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纯有机纯羊奶粉啊。这个纯羊奶粉呢，确实是在咱们这块已经那个介绍了好几年了啊。这个非常好，它的质量非常好，口感特别好啊。这个如果是有想喝这个羊奶粉的朋友啊，把这个牛奶啊升个级啊，把牛奶升个级啊，喝羊奶对这个尤其有一些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朋友，肠胃不好的朋友，其实它效果特别好啊。那么接下来给大伙介绍一下啊，各位朋友啊，眼看端午节呢已经越来越近了，入夏呢多雨潮湿，早晚温差拉得很大，不少长辈啊嗓子干痒，浑身发沉，脾胃吃啥都不舒坦，咱们的身子出现了严重抗议啊，这时候来上一杯热羊奶，温润养胃，居家进补再合适不过了啊。上岁数了最怕缺钙抽筋啊，腿脚酸软，原先这个羊奶啊含钙就是牛奶的两倍啊，羊奶的钙含量是牛奶的两倍。咱们这款康度羊奶呢，又全新升级全有的这个全新的有机配方，在原有的高钙基础上，钙质再度升级加码，奶源选自新疆伊犁的有机天然牧场啊，奶羊满山散养，啃天然牧草，喝山涧活水，实打实七斤鲜奶才浓缩成一斤奶粉，配料呢干干净净，只有有机生羊乳，零蔗糖，零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添加剂，血糖高的大爷大妈呢也能安心的天天喝。好多长辈喝牛奶呢总是感觉到胀气啊，反酸，闹肚子，这个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造成的。那么可以换成这款有机羊奶粉就没这个毛病啊，蛋白好吸收，肠胃弱，嗓子敏感，喝着也舒服。这个端午啊，父亲节他挨一块了啊，串门送礼，范畴选啥，带上这款有机羊奶粉送礼呢倍儿有面子啊。临近端午，厂家解钱放福利，市场价399块钱，因为羊奶粉是很贵的一个东西啊，市场价都是399块钱一盒的啊，价格呢不涨，还有赠品，299块钱到手整整三盒。299块钱整整三盒，一次性买六盒就598块钱，然后再加赠一盒二十枚装的流油海鸭蛋啊，一次买六盒啊，它就是半箱还是一箱啊，这个赠送20个海鸭蛋啊。划重点提醒大伙啊，端午一过，产品统一涨价50块钱，之后呢三盒要349，五盒要649块钱。正好过五月节了哈，整个海鸭蛋也是挺好的。海鸭蛋赠品呢直接取消，没有现在这个低价了。它这一盒里边呢有16条独立的小包装，一次一条，温水冲泡不解块啊，60度的温水呢先放水再放粉，搅两下就能化开，一天一杯，一盒能喝3月，算下来呢一天才2块多钱，早起冲一杯当营养早餐，懒得开火做饭也不愁，晚上睡前

温一杯，润肺安神，补钙的同时呢，还能改善腿脚发软。本次节前福利啊，限量备货，库存送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囤货的各位朋友抓紧机会，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订购，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智能手机的各位朋友呢，公众号搜索回复羊奶就能直接下单。眼看着端午越来越近了，涨价时间越来也是越来越近了啊。海鸭蛋赠品库存有限，想要趁低价囤过节，这个囤货过节的各位朋友赶紧早打啊，早订货早收货，避免涨价措施啊。这个它是怎么讲呢，是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299块钱3盒啊，299块钱3盒啊，这个598块钱啊，598块钱是6盒啊，6盒的基础之上再赠20个海鸭蛋啊，这个它是挺便宜的，而且呢这个价格呢是确实不贵啊，确实不贵，非常的合适啊，非常合适。就是另外呢，羊奶是这样，羊奶粉它和牛奶粉确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那个分子量非常小啊，它那个钙质特别容易吸收啊，特别容易吸收。再有一个就是它里边没有那个那种牛奶的那种乳糖啊，乳糖。那么好多朋友喝牛奶就胀肚啊，要不就烧心，要不就拉肚子等等，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但是到岁数呢，你又需要补一下钙啊，你又需要补一下钙。这样的话呢，其实喝这个羊奶的选择就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了啊，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呢，他家这个呢是经过高科技提纯的啊，这个一个是他养羊的那个环境就非常好啊，就是不是圈养的，所以说他那个膻味就小。再加上他加上那个5A级的全自动生产线。它这个加上奶鲜奶什么高温闪蒸工艺等等这些，就喝这个羊奶没有膻味儿啊，没有膻味儿，这个非常非常好。那么如果是想买羊奶的朋友，记住299块钱3盒，299块钱3盒，也就是说平均不到100块钱1盒啊，不到100块钱1盒。那么你去到那个网上看一下，或者说你到实体店看一下羊奶啊，羊奶。那个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非常非常合适的啊。这个而且过了五月节之后就没有赠品了，想要买的话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或者呢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羊奶俩字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羊奶俩字也能够一键下单。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呢居家啊，可以居家一旦下单趁低价代理品抓紧囤货，别等涨价之后后悔啊！400-999-0139，400-999-0139。好，接下来呢，想问问大伙啊，有没有这个各位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国和堂钙维。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这个吸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买不来，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啊，就是38块钱买这钙片啊，400-100-3930 400-100-3930 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您可以在快手上搜索“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搜索“中小”这个直播间，可以呢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现在呢您如果说有这个问题要连麦的话，都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是广播正在直播，您直接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热线电话吧啊，打进一号线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说现在有个小困惑，就是说我嘛，那个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个盲人，我现在也是个盲人，然后呢我在给别人打工做推拿嘛，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年龄28了今年，然后也没有女朋友，肯定未来会找一个的，然后呢我的父母呢现在就是在老家，然后我也想，我说我想开一个自己的推拿店，然后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想离父母近一点，或者是父母跟着我走，或者是我在老家也都可以，这个慢慢商量，然后第二个考虑就是现在没对象，然后呢想给女孩一个保障，因为不管咋说自己创业总比打工强吧。
0: 那可不一定啊兄弟
1: 啊，
0: 你这个理解有那，接着说，你接着说完了啊，你接着说完了。
1: 是我就是想说，就是想那个，跟父母商量一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你开你就开呗，那父母不会反对你的。
1: 是啊，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自己手里钱也不多嘛。
0: 那你差多少钱呢？
1: 啊，差很多嘛，到时候就是说差个。5-6万块钱吧，7-8万块钱吧，差的挺多的。反正我想慢慢弄，到时候赚钱的话，咱们就是，主要的考虑是考虑未来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
0: 你找对象也不是说你开个店，你开个店挣钱行，开个店赔钱，最多一半一半啊，一半挣钱一半赔钱呐、兄弟啊，那可不是说你想象的，说我开个店往那儿坐，完了哗哗老顾客什么的，所有的人就都来呀，那不行啊啊，这个。那啥的风险呢，这个做这个企业主的风险呢比打工风险高多了，你没干过你不知道，而且基本上干第一个买卖没有几个干成的，全都黄啊。你那个如果说你想开店是没问题的啊，你这个是那个，但是你得需要自己说有这个客源了，比方说我开店，你比方说

0: 你现在每天固定找你的有十个人啊，有十个人啊，十个人开完店之后，你要说自己开个店，还能有啊七个人能挪到你那儿去，那你可以。你要没那个本事，你没那个本事，你到一个生荒的地上，咱们这么讲，就你那个开店钱都是借的，那你脏话，你四个月不挣钱，你就彻底根无了，就黄了，三个月就得黄。那你不有多少钱撇进多少钱去吗？这不行啊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俩说啊，你要是想开店没问题。第一个啊，能不能找着对象跟开不开店没关系啊
1: 啊，
0: 这没关系。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是那个单位大手子一样，你挣钱多呗，对吧？你要说这个老板给的少，你可以哪个火哪个地方火，咱这么讲，在北方挣的少，你可以上南方去，是吧？这都行啊。但是呢，你要开店那是另一手活。
1: 啊，
0: 那是另一手活，这手活可不是说跟那个他需要操那个心呐。咱这么讲，你比方说现在，你别管这个老板，别管这老板他这个店投500万还是800万，是吧？你投一个亿跟我有啥关系？我摁一个人，或者说我推拿一个人，我挣多少钱？你分给我多少？这是准的，对吧？基础工资你得给我，这是准的。但是你如果说一旦比方说你花20万开个店，开完这个店之后往这一扔，每一天都在往外花钱，嗖嗖嗖钱在往出出，对吧？
1: 对。
0: 那你要是有，你要是你能做到人家大店里头一天给你来十几个二十几个那样的吗？不能啊。所以说你得一，你得把开店的钱准备好。第二个，你得说我开完店之后半年不挣钱，我那个钱还够用。你得这种情况下之后再考虑开店的事啊，兄弟。
1: 啊，好好好好，
0: 千万千万听我注意，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把老爸老妈钱再崴进去，你那压力太大了。你别说对象，那时候咱这么讲，有小姑娘跟你处对象，你都没心情啊啊！
1: 嗯，是，
0: 好听话啊，听话，这听话。你那个，比方说你觉得在这挣的少，那你可以比方说有好朋友互相，因为你们盲人有一个群体，我知道这个群体还挺好的，互相之间也能介绍啥的。那比方说我到南方去，我能多挣钱，那我就到南方去，或者说我到另一个店我能多挣钱，我到另一个店去都可以，这都没问题，跳槽没问题。但是呢，你要是想开店的话，那你得深思熟虑然后再说啊。
1: 啊，好，
0: 好嘞啊，听话啊，哎，好嘞，哎，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好嘞，哎哎。创业这个事儿啊，这个千千万万的要想明白啊，要想明白，创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个人认为，就是更多的情况下是就业啊，就是更多的人适合就业，只有少部分人适合创业。基本上我跟大学生朋友们曾经说过，说你要是创业能创成功了，那你考研都不是个事儿，就你花费那个精力遭那个罪。那家伙你咋这么讲，你考研的话，只要你把时间精力放上去，你真努力你能考上。你要是出去创业去，咱这么讲，你一方面你得想尽一切办法把生意要做起来，一方面你又得，咱们就说的，各处求爷爷告奶奶去拉资源去。然后还得和人打交道，和各种各样的，你要知道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那这个非常难。这我跟那些大学生朋友就说过，他说我要创业，我说创业，你要说因为考研考不上你就去创业去，我说你要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绝对比你考研考上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得多。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现在也是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请帮忙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儿子中专是铁路供电专业，大专是

是轮机工程，本科刚考上，是通讯工程，将来怎么发展想听听您的建议啊。我个人感觉就冲你儿子这个劲头的话，你就别管他啊。这个发不发展很有可能你儿子考研究生的时候跟通讯工程又没啥关系了啊。所以这孩子看这样是挺有出息的啊，看这样挺有出息的。你看他从中专跳到大专，从大专又考到本科啊，本科以后那你就从他的脑袋整不好以后考研究生啥的，你不要想那么多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就是他还远远没到他，就是你要知道要叫学习力，学习力是智力的尽头啊，就是到那个到他学不动了，我觉得你儿子还没到学不动的时候，很有可能他本科毕业之后他要考研。所以说你也别说将来怎么发展，那个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的变化，那是不可能是用你现在的眼光去考虑。四年之后或者三年之后，尤其现在这种变化，四年之后和三年之后谁也不知道会啥样啊。就比方说三年之前的时候，我们谈论 AI， 有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什么是 AI， 那时候 AI 刚刚有，那么现在 AI 已经侵占了，就是咱们这么讲，侵占了多少地方了啊。而且三年之后或者说五年之后你知道会是什么样，所以说现在做那么远的规划啊，或者说要言之凿凿的说那么远的规划都是刻舟求剑，到时候再说啊。你就相信你家儿子，我看出来这小子有本事啊，只要他有本事没问题。

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的公众号呢也是就是一直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或者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打电话不想打，或者说打进来挺费劲啊，打电话打进来挺费劲，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就是可以啊，就是有的朋友是这样，他可能就表述有问题。啊，就是表述有问题，说不明白，但我写能写明白。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呀，二三百字呗，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啊，您找到之后直接发上来，我在直播间后台呀，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当然别写太多啊，别写四五千字，写四五千字你写着累够呛啊。您这个。您累够呛，然后我还念不完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二三百字，300多字是最好的啊。

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关注您很久了，非常喜欢您这节目。我们部门领导张罗的每个月中午聚餐一次，轮流请客。我们呢一共五个人，我不太想去，不想花这个钱。我想聚一轮就不去了，我怎么说？你说我媳妇不让。你是在那个结婚呗，结婚，你这男的在东北，你就说我媳妇不让，谁他也说不出来啥啊。

你说我兜里就五块钱啊，就五块钱，你们要是请的话我可以去吃去，但是我请不了。这个吧，咱说句实在话，如果是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其实这个一个月聚一次餐，然后花点钱，你其实五个人，一个人照亮50块钱的话，250块钱左右，不到300块钱，其实不算多啊，不算多。但是你如果说觉得我在这块就是上班，我跟你们俩扯那干啥呀？那也可以。也我不反对这样的这种做法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不这么做的话，那你

0: 可能在这个群体当中啊，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就属于一个特立独行者。那么你要知道很多事儿呢，可能真就轮不着你了啊，真的。你就是你要有这种想法，你记住，有好事你就就是尤其是涉及到部门啊，比方说评个优啦啊，评个优啦，或者说那个3%、30%评选啥的，那基本就没你啥事了。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呢一旦出这事儿前，你不要感觉到说自己受欺负了或者怎么样，没有必要啊。因为人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你永远记住，人就是个社会性的动物，那一定要在社会当中要有所那啥啊，一定要在社会当中有所这个表现呗，或者咋样，或者说这个东西很正常。你如果说真的就是那种想法，我不想花这个钱，五个多月，就是五个人一人请一个月的话，五个月花300多块钱也不算多，实际上真不算多啊，真不算多。但是你可能就是不喜欢吃吃喝喝这种事儿，不喜欢在那酒桌上推杯换盏，然后吹大牛，一点有用都没有，你可能就这种人，那你就明确跟说就行呗。聚一轮那就是你请，那就聚这轮你请完了之后你再就不去了。你别人家请钱你去吃去，到你请钱你不去了，那就不是那回事了，对不对？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今天晚上给大伙申请这好视力的专属福利，受欢迎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不少听众自己订完呢回头又给自己的爸妈呀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上的福利确实给力，特别是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结合，护眼效果呢是蹭蹭往上涨。还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好多年的，试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总给大伙推荐好视力呢？26年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靠谱不？而且呢，咱自己都在贴，不好用呢，也不能天天给大家分享。咱们节目呢，好多听众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都清楚多了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节目结束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福利，以前可从来没有送过，而且呢活动到9号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福利特别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10几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 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饮、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过了9号全面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团购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一个啊，就是这不马上那个现在虽然说这两天天挺凉，但马上到暑期了，这个天即将变得比较热，那今天就给大伙介绍一个啥呢，就是热天吃的好凉菜，啥玩意儿呢，海蜇头啊，一寻思这海蜇头，就是我跟你说，加点这个 老醋汁，加点这个蜇头，一寻思就吃着就是爽快啊，就爽快啊，这个咱们在饭桌上整点这清爽解腻的啊，又不想麻烦下厨，今天咱就可以整这个爽口的好菜，咱叫渤海湾即食海蜇头，配粥下饭搭面条都合适，比油腻菜肴那舒服多了啊。海蜇头呢是中餐里有名的海八珍之一啊，和海参鲍鱼是齐名的啊，价格十分亲民，是咱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它还有个很实在的优点，就是嘌呤含量呢特别低啊，平时在意尿酸需要忌口的朋友也能放心吃，不用再馋的也不敢碰啊。这个平时啊，去市场上你去买海蜇头的话呢，这价格贵而且特别麻烦，大多数都是干海蜇，需要反复的泡啊换水啊，折腾挺长时间的，处理不好就腥鸡的啊，那么既费时间又费力气。咱们这个渤海湾即食海蜇头呢，是当选用当季新品海蜇，从捕捞到加工不超过6个小时啊，全程锁鲜，经过多道工艺去杀去杂去腥味，打开袋子就能吃，不用泡不用煮不用额外处理，省心又方便。再看品质啊，每一块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不是碎渣边角料啊，更不用海蜇冒充海蜇皮来冒充了啊，咬下去嘎吱嘎吱脆啊，口感呢脆嫩爽口，不硬不塞牙，牙口不好呢也能放心吃，平时呢吃的油腻，拿它拌上黄瓜丝、木耳、洋葱丝啊，加点香醋和香油啊，那吃着老得劲儿了啊，老得劲儿了。你配热粥、配米饭、配面条都开胃是吧？现在市面上有些海蜇头啊，就是看着像是海蜇头，其实大伙也都知道，它是用一种胶加工而成的，吃着发涩，没有鲜味，而且还可能够伤肠胃。那咱今天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啊，就是你要买海蜇头的话，一个是看色儿，天然海蜇头色泽自然啊，不是那种刷。

白刷白的啊。合成品呢颜色刺眼，二呢摸手感天然海蜇呢扎实有纹理，合成品呢过分的滑。第三呢口感，天然海蜇呢脆爽有海味，合成品呢软塌塌的没有嚼劲也没有海味啊。真正的新鲜渤海海蜇成本不低，遇到过便宜的一定要多留心啊。这个今天给大伙的福利也就很好了，超市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一袋20多块钱，今天呢是99块钱到手9袋啊，就是相当于99块钱嘛，到手9袋，11块钱一袋啊，买5袋送4袋，整整9斤。算下来一袋只要11块钱左右，性价比是超级高的啊！这次活动呢，总共就是100组海蜇头，啊，抢完就恢复原价，记住啊，这个非常便宜，99块钱，99块钱9袋啊！如果您是家里头特别爱吃凉拌菜的，你这海蜇头用的地方太得了啊，太多了，老醋蜇头啊、蜇头黄瓜呀、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啊，半拉皮儿啥的都放一下都可以啊。那个9袋其实。真的不是说那么多，真的不是说真到夏天的时候，勤勤拌点凉菜，那用的就特别好。而且呢，咱这么讲，你要上饭店，你要一盘老醋蜇头，总共他才给你多少蜇头？你看看价格，38、48都有，是不是？咱这个9斤啊，总共9袋才99块钱。是吧，这就非常合适，仅限100组啊，想要的各位朋友赶紧打电话 400-999-0139 啊 ,400-999-0139, 400-999-0139, 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在公众号回复海蜇俩字就能够直接下单啊，下海蜇俩字就能够直接下单啊。好，接下来呢再说一下咱们下肢静脉曲张这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因为春季夏季这个是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而且呢一旦腿上啊有这个像蚯蚓一样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又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你这大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不敢穿小短裤，非常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是春季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还可以申请一下治疗费减免，大概500到1000块钱左右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啊，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前面啊节目给大伙儿就是上半时段给大伙儿介绍这个38块钱秒杀的事儿嘛，这个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啊，这个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啊，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啊。很多朋友啊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说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啊。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啊，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钙片啊，它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每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这个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啊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0: 3930，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单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咱用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现在已经等半天了，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先接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小程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好亲切，那我就老听
0: 老听众了啊。
2: 直接说，对对对，我就直接说了，有点紧张，不好意思
0: 啊。没事没事。
2: 然后、
0: 啊、怎么了啊？
2: 是这样的，我今年44岁，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带了一个14岁的男孩。
0: 嗯。
2: 然后01年就来了北京，一直到现在。来到北京以后呢，
0: 好多年了啊。
2: 对，上班，然后创业，然后在这儿买房买车，然后把父母和妹妹也都接过来了。
0: 嗯，
2: 现在我妹妹也过得生活很好，她也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2: 然后呢，现在是这种情况。其实我是离过2次婚，第一次呢，我们相处了10年，然后，她特别喜欢美发，我说那你就去学，我就一个人就是挣钱养着她，就不是不养她，就算是一起吧，一起努力吧。然后那可能穷的时候连6块钱的盒饭都买不起，就那种，但是也过来了。
0: 嗯
2: 嗯，然后我们在一起结婚了3年，她有了外遇，我就索然的就选择离婚了，然后房子也留了给她，因为当时确实人家拿出来的钱多，所以我就没要房子，开着车我就走了。
0: 嗯，
2: 然后呢，我可能是一时冲动，然后就跟现在的孩子爸爸就结了婚。
0: 嗯，
2: 结了婚，我们在一起10年吧。
0: 嗯，
2: 然后他真的就是这段时间，我就是一直想把日子过好，然后还是继续的做生意。
0: 嗯，
2: 但确实是我的能力问题，可能是我就没太做好。
0: 嗯，
2: 赔了差不多有200-300万。
0: 嗯，
2: 然后，他也一直就是什么都帮不上，家里家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就觉得太累了。而且是他提出的离婚，
0: 嗯，
2: 就觉得好像我有点太强势，然后说那就分开吧。
0: 嗯，
2: 因为也不只是一次要提，我就不能再原谅他了。然后离完婚他也会总后悔，后来就找敲门找警察什么之类的，然后3番5次这样。后来我就说那就好，只要把婚离了，我说孩子我留下，然后呢，
0: 嗯，
2: 1分钱抚养费我不要，然后呢债也不用你管。
0: 嗯，
2: 确实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帮了我好多，给我还了很多钱，然后我自己也还了，现在还差个几十万吧。
0: 嗯，
2: 就我觉得我一直其实都挺努力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有时候会想，就为什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然后感情也没有好，然后就现在我就是正常的打工，然后一年可能也就20万左右，然后孩子走的是体育专业羽毛球特长生，
0: 嗯，
2: 一年的费用差不多15-16万，
0: 那也不够我钱呢。
2: 对，是啊，所以说现在我现在也在学自媒体，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以后将来的这些生活应该怎么做。
0: 你这不是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财受穷吗？
2: 对，
0: 你这不算计啊，
2: 就是，
0: 过日子不算计啊。
2: 对，就是
0: 对呀，啊，你那个离婚的时候特别决绝，决绝可以，钱决绝别决绝了啊，对吧？再有一个呢，做生意，你想象，那个我不知道，就因为生意做生意这玩意儿赔钱挣钱很正常，
2: 哎，
0: 但是赔的很多，这里头一定有个人固执的原因，
2: 嗯，
0: 对吧？有个人判断的
2: 问
0: 题，固执的原因，这一定有。啊，
2: 对，
0: 但是这个也，那咱们挣钱钱也是因为固执挣的，所以说我一直不认为就是做生意赔钱是啥磕碜事儿，啊，
2: 我
0: 一直，
2: 啊，我也
0: 嗯
2: 负债并不是就是努力的人都负债了，我现在也知道这句话。
0: 对呀，啊，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穷读书富习武嘛，
2: 嗯，
0: 咱家孩子就是说的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你儿子，咱家学不起，走不起专业路线。
2: 嗯，但是这个已经从小就学了，从8岁开始学，现在已经学6-7年了。
0: 从小就学就有理吗？对吧？

0: 那想
1: 这个，
0: 我问你，那想当年的时候，那有大清的时候，八旗子弟啥也不用干，就铁杆庄去，对吧？那大清都倒了，完了不该拉着黄包车也得拉黄包车去吗？要不干嘛呀？活不起啊！他不是那个时候了，就是你这个东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你家里头，我现在一个月能挣200,000，我肯定供不起你150,000的这个学羽毛球的钱，你赶紧给我下来，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让教练能够免费带你，对吧？
1: 嗯，是有考免费生的这个就是名额，但是说现在还没到岁数。
0: 嗯，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就是我儿子啊，为什么选择这个呢？首先，第一就是我们不是北京户口，如果要是说在北京不想就是什么去天津办个户口啊，或回老家，那只能是走这条路。还有就是孩子特别特别喜欢羽毛球，确实打得还可以，
0: 嗯，
1: 然后有这个天赋算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学习成绩真的不好，可能只有走这条路，他会有就是终点也跟其他小朋友会一样，也能考上一个大学，然后也能正常的去。过以后的好的生活，
0: 那你就去，你能借着钱行。比方说，他老姨乐意供他，他姥姥乐意供他，那行。
1: 嗯，大家确实都一起的帮忙，连教练都对他非常非常好。
0: 那就可以了，其他的那就没啥可说的了啊。那个，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旧米下锅啊。好的时候咋的都行，不好的时候就得算计，那没啥可说的。然后接受现实，咱家没那个条件，就是没那个条件，有那条件再说。咱总讲有条件前咱也享受过，没条件前咱也得接受。我觉得你这个现在有这个心态啊，你这个心态需要调整。
1: 嗯，
0: 需要调整，就是人家过哪河脱哪鞋。我现在就是，比方说一个月20万，一年20万的生活，我就是必须现在作为我来说，然后你还有目标呢，我不可能就是可着还完计划拉倒，因为你那还有几十万的计划要还呢。
1: 对
0: 对吧？那这玩意儿你得想办法。我除了打工之外，我还得干点别的，我能挣钱的事儿啊。
1: 嗯，平时我也会当导游什么的，只要有时间我就会。
0: 对
1: 呀、
0: 啊，就是
1: 能挣钱我就会挣钱。
0: 对，然后或者说我还整俩钱儿，在哪块还能挣点啥？反正就是各种挣钱的路数。
1: 我会把握一切挣钱的机会。
0: 对呀、
1: 啊，这是一定的，而且我也会学习。
0: 对，这样的话，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如果说人家那个姨姨那头或者说姥姥那头能供，那他那钱。那咱不动，对吧？那就算欠的呗，等他那个挣钱了之后，到时候再还呗。
1: 对，那肯定的。
0: 这是一个，第二个，那你就不要再考虑说，再考虑说为啥我还过这生活？为啥我跟说那咱这么讲，你过好生活前，我们也没过着啊，对吧？
1: 自己的路自己走的。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再跟你说一遍啊，因为我听出来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很固执，很固执，那个认准一门之后不知道回头。所以说你的两任丈夫其实可能最受不了的都是这一点啊，这个有外遇那个另一说啊，有外遇那另一说，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你的固执。这个是
1: 我的原因，不可能都是人家的原因。
0: 对对对，然后在婚姻离婚的处理问题上啊，离婚的处理问题上有的时候不认账也不对，有些时候妹妹我跟俩说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吃屎不嚼我都算好的。真的，你就是总觉得这事儿就不能这样，那是啥样都可能。咱们现在40多岁了，不像说21、22、18、19那时候出马一条枪，想咋地就咋地。你40多岁，你应该更多的是，你说40而什么玩意儿而不惑呀？就是什么，就这个事儿，我应该咋办？我心里是有数的了。那你现在这整整的，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有道理。完了之后呢，是出完事之后呢，又坚持不住，又自己又自我感伤，你这就不对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软一点，更聪明一点。你爸脑瓜子好使，但是你的情商真的很低很低。
1: 哎呀，平时说话聊天办事我都行，就到这种事情上，我好像就觉得
0: 对、啊、到决断的时候，有一些决断的时候，为啥有的时候说家里还得有个老爷们呢？这句话
1: 说
0: 着好像这句话说的好像是大男子主义，但是吧，就是男女性别之间有个不同点，就是其实就是男的容易抓大放小，小的事不在乎啊，大的事儿，但是我大事我必须谨慎，因为男的是打猎，就是从原始人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打猎的他如果不谨慎的时候，他就会死。
1: 嗯，对，
0: 但是女在原始人，女的是采摘的，她是很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她就有功夫寻思这寻那，寻思这寻那个的，所以说专注度往往就不够，啊，这是男女性别分。

0: 人工造成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现在像你这话，那你既然你说我那你就得有点老爷们性格了。
1: 我太爷们了，我就觉得有点，
0: 对不对？
1: 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
0: 你不对，你这不是，就是你分不清该厘清的事情，不是说抓大放小吗？该厘清的事情一定要厘清，该决断的时候一定要决断。就像我说，那我现在挣不来钱，供不了你练羽毛球了，绝对不好使。就是如果是一个男生，一定会这么做的，听见没有？
1: 嗯，但是我确实
0: 但是你会找800个理由说怎么怎么样，还是有人支持你，还是那个妹妹和姥姥那头能帮上，要不你们娘俩吃不上饭，练个屁羽毛球啊？你赶紧给我打工，
1: 帮不了那么多，倒
0: 是就
1: 是
0: 你赶紧给我打工挣钱去，还说那个啊？好了啊，嗯
1: 嗯，行，好，谢谢你
0: 了，好
1: 了，
0: 再见啊，好嘞，
1: 嗯。
0: 小米说这是离婚把大动脉给离没了，还是太固执了。他做生意的时候一定有人劝过他，这个买卖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啊，或者说这批货不能进那么多，不能进这么多啊，然后非得进啊，赔好几百万，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啊，铁杆小米说靠自媒体起家，再怎么样也不能把起家的人得罪那么狠呢。好了，我们那个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呢，欢迎大家呢，哎，咱热线电话好像接不进来了，时间有限了啊，这个节目要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说中小啊，你刚才说滑档万一遇上真爱呢，真让你说对了，我大弟家孩子就是滑档的，滑档之后啊，这就特自己特别努力。连年被评为优秀大学生，结果被他们大学另一个学院的女书记给相中了，相中了就把他也读博的那个姑娘给我大弟了。我大弟这是个工人儿子啊，现在这俩博士后啊，这俩博士婚后十年了，非常好。这个把我大弟两口子都接省城去了，还给买的新楼房，这就是滑档的结果啊你。

呗啊，你在这时刻的失误，可能为的是遇到那个对的人，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不要那么焦虑，不要那么紧张，就是报考这些人吧，不是说人家没水平，是有水平的，但是为了做生意，为了多挣钱，人家肯定是说的这个报考很重要很重要，对不对？那很重要，人家强调是人家是为了多挣俩钱，那你要掌握不住，人家说啥你信啥，那不就自己认知有问题了吗？是吧？像刚才这个朋友就是滑档了之后哈，非常努力啊，被一个书记给相中，把姑娘给了啊、嗯，那太多了，这样的事儿在我们光机学院的时候也有，最多的是吉林大学啊，有很多人本来是想考是某某大学某某大学某某大学，完结果滑到吉林大学了，滑来的时候挺痛苦的，后来啊发现吉林大学有啊，我缓口气再说啊，有其他大学绝对没有的资源。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就是最简单的，你滑档了，滑到这个大学来了，就比方说本来应该进到某一个更好的大学，然后你滑到这个大学，这个大学其实也很好的，但是咱说实话，你在那个大学你保研，你保个六饼啊，保谁也保不上你啊。但是你在这块你稍稍学学就能给你保研。这个学校保研一样保北大，一样保清华。但是你要是在别的大学，你到时候保研去可能轮不着你。咱说实话，你轮你个六饼轮。所以说不可预测啊，不可预测啊，就是谁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人生就是有很多的就是不可预测啊。

好了啊，这个小米啊，给刚才那位朋友提个建议啊，说的温馨提示啊，对自媒体心向往之的朋友们啊，自媒体是方式，最终的目的是信息资源的整合啊，千万记住啊，自媒体就是方式啊，自媒体是方式啊，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啥呢？是信息资源的整合。所以呢，你要靠这个方式来生活的话，你要有资源，你要有资源啊，资源，资源，资源，说三遍啊。嗯

0: 好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谢谢大家。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不散。
1: 尊哪？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个时间段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会给大家带一些科普的内容，而

0: 接下来其实应该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这个节目的收听啊、收看呢、啊，还有参与的方式。但是呢，节目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接到了咱们直播间。那么我们呢就这个来迎进这位热线电话的这个朋友。然后呢，咱们这个再说啊，就是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再说咱们参与和这个打热线的这个方式啊。先来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
0: 你好，
1: 哎，你好，周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那个，你好，你好，
0: 嗯，
1: 我有一个儿子，儿子呢，今年是28岁，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5年之后，现在已经谈到谈婚论嫁了，之前我们在电话上也都谈妥了，
0: 嗯，
1: 就是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就可以了，
0: 嗯。
1: 外地之后我回去跟双方父母见了一下面，
0: 嗯，
1: 见面呢我的意思是见面之后认识一下，之后儿子们就他们就在家准备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只要他们定日期我就完全的就是赞同，
0: 嗯，
1: 说见了面之后吧，我就发现母亲的身材呢就是就是跟旁人往有一点不一样，四肢呢略短小发圆，
0: 嗯，
1: 完女孩的弟弟呢也是这种身形，虽然身高吧就不异于他就是别的人，但是呢也是能明显看出来四肢短小而圆。
0: 嗯，
1: 女孩的舅舅呢也是这种体型。
0: 嗯，
1: 女孩呢之前我看出来吧，她手脚略小，身材呢略圆。
0: 嗯，
1: 但我没想这样想。我看到他的母亲之后呢，我就心里就非常的纠结。
0: 嗯，
1: 我就心里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接受，
0: 嗯，
1: 我就怕以后生一个孩子会，
0: 他这有可能是古代的时候哪个皇家的血统就是这样的，啊，
1: 嗯，完了之后呢，我就跟儿子，在我心里那是很反对的，但我跟儿子，我也以最那个最柔和的态度去劝解他，
0: 没啥用，人都处了5年了，他又不是说残障人都认了，何况人家只是四肢短小呢，你寻这玩意寻个路。你管不了这事儿。如果说你儿子说黄，他要说黄就黄了；他要说不黄的话，你说这玩意儿没用。
1: 但是他遗传几率太大，
0: 遗传也就是四肢短小一点呗，影响找你儿子了，影响找对象了，影响工作了。你们家儿子镶金边了，比谁都强啊，也就是个正常呗，正常有啥了不起的呢？
1: 但是我害怕他后代会遗传呢。
0: 遗传咋的了？我问你，遗传人家没说成媳妇啊？还是说没嫁出去啊？还是影响人家挣钱了？影响人家家底比你差呀？
1: 这倒没有。
0: 我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人那很有可能是在古代哪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有那样的特点。你还以为你家整不好，那古代的都是那都说确实长的，胳膊长脚长的都干活的，人家那不是干活的人。
1: 哦，就是，
0: 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还那块儿。就这个事儿吧，不是我查你，我告诉你，孩子处了5年，如果处5个月，你咋说都行。处了5年了。完了，你现在又改这块那什么？你现在又改这块，这而且没别的毛病，为人处事啥都挺好的，就是身材上，只不过是身材上和你不一样而已，对吧？
1: 但是我再补充一句，他的就是，以前我这孩子出事吧，就是有一点点的不得体，我觉得是孩子的年纪可能小，我觉得慢慢的会就是会更成熟一些，
0: 嗯。
1: 但是之后我看他母亲出事吧，也是有一些的不得体。
0: 那你早干啥去了？这个事儿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儿子要认可就是你儿子的事儿，听见没有？别跟着乱掺和，人家处5年了，不是说那个那啥的事儿。你要不满意你早说，现在说没有用了。
1: 但是我没想就没见过他父母，就没想到会这个样子。
0: 就是我问你，就是你确实就是你比人家到底优越在哪儿呢？
1: 我们优越在哪儿？就是我日常的生活，就是说，
0: 那人家胳膊短点，腿短点，人家到最后影响人家生活了。
1: 就还有一点，就是他在处事上也就非常的不得体。
0: 那你说这个没用，说这你早干啥去了？你是今天才发现他出事不得体的吗？
1: 我才看见他妈就出事特别的不得体，所以我就很介意。
0: 就这个事儿，你跟你儿子说可以，你说我不满意啊，家庭不满意，你可以表现出来。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到最后人家能不能结婚，到最后人家能不能那个后来成了，那你到最后你说如果一旦说上这个媳妇来了啊，如果说这媳妇了，人可能就是对你意见就极大了，听见没有？如果说跟他离了，离分开了，分开之后他在以后他就不说媳妇了，到38不说，48不说，我看你能咋整？
1: 我能承受。
0: 你能承受，那就跟他说了，那你说吧。
1: 我说完了，哎，但是他跟女朋友说了
0: 啊，完了，女朋友呢？
1: 完了之后，他们俩想去长春做一个基因检测，证明他没有。

0: 没有那类的毛病。
1: 对，那个女方家没说她男方家的妈妈有精神病不好吗？精神病可遗传呐。
0: 那我不知道她说没说。
1: 这真的，这个因为你这想法做法特别极端，就给人感觉精神不太好那种状，你也查查去吧。
0: 行。
1: 那个孩子他爸啥观点？
0: 孩子他爸也介意，孩子他爸没见着，
1: 啊，
0: 就是我自己见着的。
1: 对，这样就这样啊，就是因为我担心，说实话，人家如果说你这么挑，说完了之后，到最后人儿媳妇会认为老婆婆有精神病，到最后人家不干了，这都有可能啊，听见没有？
0: 不干我。行，好，
1: 嗯呐，不干你就得你心了，得你心，到时候你儿子48不说对象不说媳妇，我看你能接受到哪儿去啊，听见没有？
0: 听见了，明白了。
1: 好了，再见啊。哎，这个女士非常极端啊，有问题，建议家里面好好看着点。嗯。

0: 真的，说实话，如果说这个女孩给我打电话的话，我是会建议她谨慎的啊，我会建议她谨慎的，因为这个妈妈的这个是挑事儿的这个方式，挑事儿的方式和这个对于事情的这些做法的话，因为孩子28了，岁数不小了，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是挺令人担心的啊，从内心当中来讲，挺令人担心的。那个女孩，如果说我要嫁入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我会建议她谨慎啊。至于这男孩呢，那就看你乐不乐意了呗。你要听你妈的，你就别处呗。好的，继续啊，继续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
1: 喂，啊，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关注咱们节目这个5、6年了，
0: 我听不清你说话呀，你慢点说，然后清楚点说啊。
1: 我长话短说，我说我是咱们节目忠实粉丝，我现在遇到一点问题，就是这个，我跟我这个对象前任，我俩谈了1年，
0: 嗯。
1: 他的条件不如我家里，不如我家里，但是就是我们同居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他妈妈有病，他妈是精神病啊。然后吧，他爸不管，他爸说他俩离婚了，没有资格管。然后他妈说那个他爸总喝酒，一喝酒就打他妈，然后说他不能跟他那个啥。他还有个弟弟，他弟弟已经结婚了，他妈就是这把病好了之后，死活就要跟他在一块儿住。然后他在一块儿住的时候。他妈对我指手画脚，这看不惯那看不惯，然后他是100%的一笑加妈宝，就是我俩在一块的时候，他要看着他妈的脸色说话。然后那天就是我们俩因为一点琐事儿，他跟我吵架，他妈向着他，我1对2，我把家里砸了，我俩也就拉倒了，拜拜了。然后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是恋爱脑还是说我重情重义，我放不下，我走不出来。
0: 你是不是长成磕碜了？
1: 我没有、啊、
0: 你肯定长成磕碜了，找不着老爷们儿，好不容易有个要的，家族史还不好，他精神病，完了之后那啥，你还离不开人家，这是咱这么讲，说感情再好，我都得说这个东西有问题，这玩意儿，然后你还赶这块，就你不是恋爱脑，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对自己极其不自信啊，你一定是找不着男朋友，就原来你今年多大了？
1: 32。
0: 原来是不是没找过？好不容易找了，就原来从14开始就没有男生要你，是不是？
1: 不是，
0: 肯定是，
1: 不是那样，
0: 肯定是，你从14开始，
1: 啥呢？
0: 你从14开始，男生就离你都成远了，要不然就拿石头砸你，拿水泼你啊，就或者说拿那个驴粪蛋打你，都那样的。完了，到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寝室里女生都不跟俩说话。完事儿，毕业工作了之后，没有男生，没有一个男生跟你说话，肯定是跟你男生跟你说话都戴着口罩说，哎呀，完了那眼睛得戴上墨镜啊，完了给你开个美颜，给你开个美颜之后对着手机说，肯定是这样的啊。
1: 我没有那么不堪，
0: 你肯定是，要不然不会这样。就是但凡不用开美颜跟你唠嗑的女的就没有这样的啊，听明白没有啊？
1: 我没有都不看，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忙起来的时候我不想，
0: 但你现在的状态
1: 的时候我会想，
0: 但你现在的状态给我感觉就是这么不堪呐。
1: 不是，我忙起来的时候我没事儿，我就有的时候偶尔闲了
0: 啊，
1: 放假了休息了，我有的时候会想起来，
0: 想就想起来了呗，想起完了给我打电话，打个电话骚扰我一下，你去骚扰他去。
1: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病，脑子里有病，就
0: 是
1: 那么好人，我不要，我非得要这么一个。

0: 情况。
1: 你是喝酱油撒酒疯把你给闲的，你还是没忙到时候啊？你不是像我说的那么磕碜吗？
0: 我之前我还谈过俩呢，那我、
1: 啊、
0: 我现在就是我，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然后那个
1: 你要是不是像我说那么磕碜。完了那么那个怎么说吧，那么的不自立都不至于这样啊，就你现在的表现就是说的男的都不敢跟你开个都不敢跟你唠嗑，唠嗑的话都得拿手机把美颜打开，完了看着手机跟你唠，要不瞅你真人就唠不了，你除非那样才能你有你现在的状态，要不然都不至于啊。
0: 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然后让自己忙起来。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我32了，我就在想你说。哎呀，就是人家一说过了，女人过了30就贬值了吗？我在想，能不能有，我还能有人要吗？
1: 你跟他说，咱原来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金贵的，
0: 对
1: 吧？
0: 对，那倒是。
1: 就像咱长春的房价似的，都跌到这样了，你再往下跌，跌不了多少了，是吧？原来没啥水分，所以说你怕那干啥呀？对不对？
0: 就是会好的，是吧？
1: 没碰上正经人呢，这个跟你俩说正经话啊、哦，就是这个人绝对不行。就是我跟你俩说，就你40了，我都跟你说，妹子别跟他处对象，不行，听见没有？这个人
0: 家，是他哥是他家不行，还是他这个人不行？
1: 人也不行，家也不行，
0: 都不行是吧？
1: 对，都不行。
0: 如果说他爸他妈但凡有一个能行的，他也不至于说现在不结婚了。他家也是农村的，
1: 就是都不行，听明白没有？
0: 那我就是听你，
1: 也就是说他就还算比较年轻，体格还行，其他的都不行。所以说那。那不扯淡呢吗？对不对？
0: 那我以后要是那啥，我先我
1: 你找个吧，你再找吧，你找个班的差不多的，哪管比你大个4岁5岁的都行。
0: 我再问一下哥，就是我俩吵架的时候，他10次都有8次提分手，然后分手之后10分钟就过来找我谈，找我和好，然后每次我俩吵的时候，就是说他不会去在意我的
1: 情绪。不是你都跟他分手了，你再寻思他干个屁呀、啊？
0: 不是，我是说之前是不是之前他跟我吵，就是他跟我吵架那个提一次分手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断彻底，是不是？
1: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的明显这个人他控制不了自己，
0: 对、
1: 啊，有问题，有问题。所以我跟你说，你就是我跟你俩前面说那个是开玩笑，但是我也是让提醒你，你自己注点意啊。
0: 行
1: 啊，
0: 就这个我遇人不淑是吧，哥？
1: 这句话听着不好听。遇人不淑也可以说，眼瞎也可以，所以说别形容别人，听见没有啊？
0: 但是你说更气愤的一点就是，我知道的那个他下半年，但是几月份不确定，他要升职了，哎，这点我挺生气。
1: 那是
0: 我当时就在
1: 不是人家升职，人家就算当老总了，当董事长了，跟你有狗屁关系啊？你还要分，你还分他家遗产去啊？
0: 那啥人都能往上走啊？
1: 那当然了。那人家不适合干这个，但人适合干工作呀。跟你再说，人家走不走跟你有狗屁关系。所以说，你这确实，你肯定长成磕碜了。
0: 哎，我没有、啊，
1: 真的肯定成磕碜了。你不用过来那啥了啊。好了，再见了。这次最后再问这句话，把这事定下来了啊。那没事，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嗯。
1: 小米说：“是不是没听懂啊？就是你差啥？你有多丑？”你是有多不堪，你是缺多大德，摊上这样的报应，听懂没有？这么自降身价，降智的去找他去。听到后来啊，听到后来我就有一种同性那什么啊，就是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那种感觉啊。好了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叫、啊、这位朋友叫欣欣，说我儿子马玉成就要高考了，希望得到您的祝福。好的，祝马玉成取得好成绩啊。

高考一切顺利，马到成功。河北石家庄的这位听众叫张锦，他说希望小哥祝福我的儿子蓝嘉熙高考顺利。好的，祝蓝嘉熙高考顺利啊，一切顺利，考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当中去啊。欢迎大家，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分手啊，还是离婚呐、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断开链接嘛。是断开链接嘛？然后总是有这些人，就你说他犯贱，咱这话不好听，就是因为咱可以说咱自己也犯贱，但就这句话就是不好听。但是如果是作为特别好的朋友，作为一个哥哥也好，作为一个好朋友也好，我都会说这不有点犯贱吗？就是已经分手了，非得主动的去和人家链接去，链接不上还抱怨。这所以说你痛苦也好，内耗也好，你不活大该吗？就是我说的不是刚才这位女生啊，刚才那位女生只是引发了我刚才这句话，就是是不是你自己也扪心自问一下，现在有一些在痛苦当中的这些人啊，所谓的痛苦当中的人，你不就那么回事吗？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雨，他说求个祝福呗，祝我女儿张瑞熙今年中考取得理想成绩，步入理想高中。好的啊，祝福张瑞熙取得好的成绩。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孩子7号要高考了，我这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无法言喻啊。紧张的是怕孩子紧张发挥不好，兴奋的是孩子这些年总算熬出来了，学习太辛苦太累挺了，不容易啊，我有点犯神经病的感觉啊，感觉睡觉都睡不踏实。你这不是神经病，你这精神病啊，神经病和精神病两回事啊。这个你这个时候，我刚才不，我你就是一直听我节目就知道，就是你已经使不上劲儿了，你能使的劲儿都已经使到了，你现在你就求列祖列宗吧，求你们家老祖宗吧，他们使劲儿就重要了，他们要给使上劲儿了，这孩子各方面发挥就好一些，他们要不给使劲儿，那这玩意儿你也怨不着咱家孩子，是不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那也说祝孩子高考一切顺利，正常发挥就行啊。孩子叫啥名啊？哎呀，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说，钟晓叔叔你好，我叫佳美，我从小就听你姥姥，就和姥姥听你节目，从3岁我就开始听了，今年16啊。姥姥80岁了，听你节目学到很多。今年呢，我上初2，马上就递生会考了。你要16的话，你应该管我叫大爷。从各种理论上讲，我比你爸你妈都大很多啊。说这个马上递生会考了，也就是小中考了，希望中考叔叔能祝福我取得好成绩啊。好的孩子啊，佳美啊，祝你取得好成绩，递生会考马到成功啊。同时也祝姥姥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万事如意啊。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啊，这个说明了哈，说祝李天航高考顺利，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好的，祝福李天航同学啊。好的，那个再次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因为刚开始节目刚开始啊，就给大伙儿那个介绍，就接热线了啊，就接热线了。那接下来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的收听啊是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平台，大家记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用这个平台呢来进行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的播出频率，就用收音机调啊，在长春市的播出频率呢是 FM91.6。FM91.6， 那么在吉林省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只不过呢转播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转播频率，所以说呢您在您自己本地城市搜就可以搜到。但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是播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都是播咱们小人长谈节目，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乡村，如果说听城市调频呢是信号不好，那你就听中波738千赫，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啊，就能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直播了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在外省啊，就是外国啊，没听不着咱们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呢，想听收音机的话，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可以啊。用蜻蜓 FM 啊，大家可以到蜻蜓 FM 上啊，找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或者说你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能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直播啊，能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直播，这样的话呢您就能够听到了啊，您就能够听到了啊。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九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那咱们铁杆小米说，中小工作室祝考试的孩子们啊，愿汗水皆有回向，梦想终会开花，愿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愿中国青年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一切利害，只是向上走。这就对了，再说一遍啊，记一下啊，这个祝考试的孩子们，愿汗水皆有回向，梦想终会开花，愿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愿中国青年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一切利害，只是向上走。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啊，咱们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哎，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啊。
0: 啊，怎么了？
1: 啊，我家孩子吧，现在是大一，
0: 嗯，
1: 他还有半个月吧，就面临着一个专业分流的问题
0: 啊。
1: 他学的专业是数学类，
0: 嗯，
1: 他分流吧分三个方向，
0: 嗯，
1: 一个是数学师范，
0: 嗯，
1: 一个是非师范，
0: 嗯，
1: 然后还有个统计学，
0: 嗯，
1: 孩子吧想选统计学，
0: 嗯，
1: 我就有意想让他选那个数学师范
0: 啊，
1: 然后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0: 你能给安排到你们那个单位当地的特别好的学校去吗？
1: 哎呀，我没有那能力。
0: 没那能力，你干涉人家干啥呀？啊？
1: 听他的选择呀。
0: 你以为老师那么好当的吗？你以为那么多人谁都，你以为他学就能当上吗？
1: 啊、
0: 嗯。那你知不知道统计的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嗯，从网上也了解了一些。
0: 那到底咋回事？你说一下。
1: 就是可以考公。然后吧，有些地方就是招聘老师吧，也可以考老师。
0: 他为啥？
1: 但是我
0: 就你是不是就是、啊、你那个你就认为就是只有老师这一个行业适合你姑娘干吗？还是，啊？
1: 嗯，但我
0: 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老师这一个行业呀、啊？完了，你还不能给他安排。你比方说啊，咱们这么讲，你们当地有一个高中特别牛，或者说有一个初中特别牛 啊，
1: 啊，
0: 老师一个月都挣10000多块钱、两万来块钱的这样的，你能说你还、你只要你毕业，你往你考上教师证，到时候这块一招聘，他就你就能进去，你有这本事也行，你还没有，你跟瞎掺和啥呀？
1: 让孩子自己选择。
0: 对呀、啊，他自己喜欢的事他自己干，而且都已经上大学了，这种发疯一般的控制欲，咱们能不能收一收啊？在你控制他的时候、能不能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啊？
1: 嗯嗯，
0: 这不这咱这么讲，这个就你别怪这个我这个当大哥的说话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寻思，咱这么讲，你也就是我说这不是说的为了插人，因为我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让你看清这个事情的本质。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能帮上啥呀？你指导人家。你是念大学毕业的，而且你大学的时候学习非常好，自己找工作找非常明白，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给他吗？就算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你，那都是30年前的经验了，或者20年前的经验，现在有用吗？
1: 嗯嗯。
0: 在网上看哪个老师说完点啥就好像咋地了似的。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明白明显不明白吗？
1: 他这个统计学哈，老师，我也那个查阅一些资料，都可以考公，但现在考公多难呢，我就怕他孩子将来就业费劲呢。
0: 就是统计学能干的事情特别多，进企业也可以。
1: 嗯，那倒是。
0: 非常容易，就是到最后学啥都得看孩子到底啥样。
1: 嗯嗯。
0: 就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人生经验，能不能别去指导人家去？然后还要求人家、你说你明白也行，就怕你这样的还不明白。你说不明白要知道自己不明白也行，二朝五子，你这不坑人？
1: 嗯，
0: 你可拉倒去吧，孩子愿意选啥选啥，咱不说别的，他别说他选统计，那咱、他选咱这么讲，他选那个拽水桶去，你都别管他。
1: 嗯，行，我听孩子经验少，
0: 孩子你经验多吗？你是经验多呀还是能力强啊？你不坑人吗大姐呀？
1: 嗯，
0: 你这就叫坑爷，这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的自己的控制欲，你还选啥？你从来不会用欣赏的角度去看你，就还觉得还那如果说总在你这样的人跟前的话，孩子会变得越来越笨，而且没主意。
1: 嗯，
0: 那有好吗？咱家那还是个姑娘。
1: 嗯，
0: 那查啥啥听你的，你要是姑娘，啥都听你。

0: 你的，你要真有本事，咱这么讲，他有个好爹，就是说，那姑娘你就学这个吧，学这个之后，到时候那个爸给你安排了，爸安排不了的话，在咱自己单位，在咱自己家买卖里头也能用上。你有这本事也行，还没有。
1: 嗯，
0: 我就问你学完师范之后，孩子考教师证也考上了，到时候哪个学校都进不去，每次考试笔试都能进去，面试都进不去，你能有啥招？你有办法吗你？
1: 嗯，
0: 没有，你瞎指导什么玩意儿啊？
1: 嗯，就是现在这个招师范哈，虽然教育类教育学也挺卷的，但是总有。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就你现在这些所有的认识都是二朝五子，听见没有？
1: 嗯。
0: 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好像看在网上看点破玩意儿就觉得自己明白，你明白个六饼啊你啊，你真正到时候需要的时候你啥也不知道。
1: 嗯嗯，
0: 能别坑孩子
1: 啊，
0: 完到时候孩子按你说的做达不到目的，你又俩嘴一扎上，你又没本事了，那时候咋整？
1: 我也怕孩子埋怨我，我要
0: 所以说你既然知道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承认自己不知道，别去控制孩子去。
1: 嗯，好，
0: 就这么简单的，真的，哎呦，很多家长啊，我都愁死了，就这个事儿老生气了。孩子在高中的时候，你就控制，必须得这么的，报考前必须报这报那报那个。那你有那个心，你直接报那啥，你报什么数学专业呀？你直接报师范类就得了呗。你说你这么毛病，所以说那你完了，现在你又来能跟了，哎呀呀呀，就不知道在网上又看点啥知识。不知道哪个老师又说了，听你奶说，那老师是他自己明不明白都不知道，你问他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你这样的就是啥呀？你这样就是大傻子，就是网上就骗谁这样的，挣谁钱就挣你这种大傻子钱，自己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呢？好了啊，
1: 嗯，好嘞，谢谢老师。
0: 好了，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啊，咱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你啊。好了，再见啊。
1: 没事没事。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铁杆小米说，这个就像一个新手开辆破车在那爬坡。你说他往上走吧，他换挡不松离合，你担心他滑坡吧，完了他还知道踩刹车。嗯，真的，我在这儿呢，在这儿我真的从内心当中啊，真诚的劝一下有一些家长朋友，如果你是从2018年有了手机上网之后你才开始上网的，你能不能别在网上学到那些你都无法分辨的知识去指导生活去，要么就是指导孩子的生活，要不指导自己的生活，那你本身你没有分辨能力啊。他那个网上那些东西咱总说有学问的都分辨不开，你说你这从从一九九几年就开始上网的人，在网上上就现在互联网上网也都容易就掉到那个人家那个流量陷阱里面去。你说你呢是不是就一直在陷阱里待着呢，但是自己不知道啊。这肯定是在网上一听他这个就是原来他啥他都不知道。完了在网上翻几个视频啊，这家知道了统计学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快数学是怎么回事。哎。就是因为什么人都可以上网，然后什么人都可以冒充自己是在哪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专家，然后你看了一个茄子，看了一个茄子啊，买了之后所有的紫色的东西互联网都推给你，你看的全是茄子，全是紫不溜丢的玩意儿，那你那个红的蓝的白的啥你都看不着了，就这么简单玩意儿。要么人家制造焦虑，要不人家制造焦虑让你继续，要不然的话就迎合你的那种低俗心理，就所有这些东西真的就是我真从内心当中，就是有太多的人都是真的，他从2018年才开始真正的上网，真正的就是手机能上网了他才上的网，原来他家没有电脑，所以这样的上当的特别特别多。而且有一些呢他不是真正的，比方说买假货啊，买假货叫人骗钱，这是真正的上当。有一些是软性的上当，就是他影响你，就这个是特别特别多的。人家网上专门有干这个活的人，

小米说大伟是真呐，对呗？好了，我们继续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咱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像刚才这位女士啊，刚才这位女士有很多朋友可能就说，哎，小哥你太没有耐心了啊，你怎么用这么这个犀利啊，或者说的不留情面的语言去说她啊。这个给大伙解释一下，因为在原来的时候我压根不解释，现在岁数大了，寻思哎呀，尽量让大家能够多理解一些吧。就是咋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只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能和他进行交流，所以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最有用的这种用最有用的方式来那个和他进行沟通，来咱们不是为了保护他，我是为了保护他姑娘。你想想那么一个小孩，人家自己想选啥专业就选啥专业，这个妈呢还啥啥不明白，还不能给兜底儿，之后啊来乱掺和啊。

那用我们农民老农民的一句话来讲，叫这种行为叫围着锅台呲尿，烂枪汤。所以说这种状态的话，必须让他改变了，改变之后孩子那头能减轻很多压力啊，能减轻。具体说孩子到最后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其实并不重要，咱们我这头对于我来说，我要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让他不再干涉孩子，这个就是目的。那么目的明确之后，手段那就是哪个手段最有效，咱们运用哪个手段，对不对？好的，张海龙说，小哥你好，借您吉言呐，祝我的女儿张欣然中考取得好成绩，谢谢，不客气。好的，祝这个张欣然取得好成绩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别念名啊哥，说那个卫生间做防水打胶花了2000多，您说我是不是被骗了？这个我真不知道啊，这个我真不知道，我无法评价说2000多就是骗人，或者200多就不骗人，这个没法说，200多也有可能骗人，2000多有可能还少要您了呢。这个装修这个东西没有上限，所以说你这么说的话，我没法判断，没法判断啊。咱这么讲，人家使30块钱东西给你整的，能整的你看不出来，然后呢要你200块钱，你还觉得挺便宜。但是咱这么讲，你贴上瓷砖之后一洗澡，啪家伙，头一周一点都不漏。做防水的时候做那个水压实验也能压住，哎，过俩礼拜完犊子。这种可能性你说200块钱骗不骗你，也骗你了。那么打胶，您说的打哪买种胶，人家怎么给你铺设，铺设之后包括那个墙往上都给你反上了1米多，或者说最少反上50公分之后呢，那个胶一平方米是多少多少钱的胶。再说你们家卫生间多大呀，你们家30米卫生间的话2000块钱都便宜了，太便宜了啊。所以说这个没法判断，奥兄弟没法判断，你找一下专业的人士来给你做一下判断啊。

0: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啊。小米说，岁数大了，有了悟空的压力啊，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也学会了唐僧的碎碎念啊。更重要的是一点儿，更重要的一点是离西天呐越来越近了。还有小白龙的身份啊，什么是小白龙的身份呢？就很牛的马呀。啊，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一会儿我得仔细看一下。完了，铁杆小米说这个给我整自卑了都。因为我觉得说的确实是特别像我这些老登的那个状态啊。我再重说一遍啊。这小米这是杀人诛心呐。说到这个年龄之后，有了悟空的压力，有了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也学会了唐僧的碎碎念啊。就跟唐僧一样，哎，真的，你说穆玄也是哈，就是岁数大越大越磨叽呢子。我头十年真不这样。这个更重要的是离西天越来越近了，然后还有了小白龙的身份，小白龙的身份就是很牛的马呀。哎呦我天哪，这家伙一刀啊，一刀扎动脉上了，滋滋冒血呀啊。哎呀，我那个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这些老登们，就是叫小米给扎动脉上滋滋冒血的有多少，给我扣个一，我看看，也不别光我自己冒血。小米还安慰我呢，说哥呀，你有头发还不少呢，虽然肚子大了点，但你个儿高啊。我谢谢抚慰一下啊。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这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0: 啊，说说吧，唠唠嗑啊，怎么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都觉得不太对劲。
0: 嗯。
1: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4-5年给孩子学习用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3-4天吧，我就没啥事扒了一下监控，
0: 嗯，
1: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
0: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1: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0: 啊，
1: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0: 啊，谁接他呀？
1: 一个男的，
0: 这男的你认识不？
1: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0: 那干啥去了呀？
1: 嗯，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
0: 嗯。
1: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
0: 嗯。
1: 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去，我是属于炸他嘛。
0: 嗯。
1: 然后他说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
0: 嗯。
1: 因为我就有点炸他，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
0: 嗯，
1: 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
0: 嗯，
1: 然后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
0: 嗯，
1: 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
0: 嗯
1: 嗯，然后我确准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早上8:30接他走，然后下午4:30送回来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
0: 嗯
1: 啊，没有这人。
0: 嗯，
1: 就是怎么都不承认。
0: 嗯，
1: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
0: 嗯，
1: 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
0: 他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1: 嗯，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
0: 嗯，
1: 手机在家是静音的。
0: 嗯，
1: 然后
0: 你平时干啥？
1: 我平时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0: 累不累？
1: 自己做，嗯，还行吧。嗯，
0: 哦，
1: 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0: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1: 嗯，
0: 你的状态，你的状态不好。
1: 嗯，
0: 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1: 我自己状态不太好。
0: 嗯，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
1: 嗯。
0: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俩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嗯，
1: 就跟
0: 你
1: 说，
0: 你
1: 那我把自己，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没有别的说的啊。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1: 但是说这个人他，
0: 那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
1: 嗯，
0: 听见没有？
1: 嗯，
0: 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1: 但是他同事是个女的，
0: 你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1: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儿呢？
0: 你不要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我先咱们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
1: 嗯，
0: 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啊，你这个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
1: 嗯、
0: 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
1: 嗯、
0: 对吧？
1: 那是。
0: 然后人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
1: 嗯，
0: 人家也没说天天不回家，人也没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跟你这样过日子，压力太大，
1: 嗯，
0: 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你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三年到五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每天没事每天闲的在这块一天天闲没啥事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
1: 嗯，
0: 对吧？你啥也干不了，除了记记。
1: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人。
0: 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
1: 嗯，
0: 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
1: 嗯，
0: 真的，你听说你肯定不正常。
1: 嗯，
0: 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1: 不是，
0: 如果说你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着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是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1: 嗯，但是
0: 你去检查一下去，你不用
1: 你
0: 不要去解决他。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他。
1: 是的，
0: 对吧？
1: 没有其他证据。
0: 对啊，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1: 嗯，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遇这事儿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1: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0: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嗯，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十个听众都有八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1: 嗯，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0: 对。
1: 嗯，我是因为
0: 那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就不对，不是一样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
0: 嗯，
1: 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
0: 嗯，
1: 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跟我说八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精神点儿，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

0: 完了再说，听没听着？
1: 听明白了
0: 啊。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就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
1: 嗯嗯嗯
0: 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再见。
1: 那你好嘞，谢谢。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吧。喂，你好。
1: 嘿，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1: 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俩关系很好。在2015年、16年、17年，连续3年，我把我手里的3张信用卡借给她了。
0: 嗯，
1: 然后这3张信用卡的额度呢是10万多一点。
0: 嗯，
1: 他一直来回倒、嗯，因为那时候他是开那个开店的。
0: 嗯，
1: 然后之后他在18年的时候他离婚了，离婚了他找到我，他说的我离婚了，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就是说他前夫生意不是特别好，他说这个卡能不能先给他用着。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跟他前夫也关系很好，人也很好，然后我说的那行，我说现在生意也不好，那就先用着吧。
0: 嗯，
1: 就用着之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我买了个房子，买房子打征信，然后就是里面信用卡空，然后就是贷款的时候就说的需要把这个信用卡还一还，我就找到他前夫，然后我

0: 说那个你看看把这钱还一还，他说不行，我现在没有钱，
1: 嗯，
0: 没有钱。我说那不行，我这边着急买房子给孩子上学，然后最后就卡在这儿了。我就找到同学，我找到同学，我同学就给我拿了5万，因为当时卡里头是缺8万多，然后他给我拿了5万，
1: 嗯，
0: 拿完5万我买完房子，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之后，我把钱倒出来又还给了我这个女同学，
1: 嗯，
0: 这是2020年的事儿。然后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追着他那个前夫一直在要钱，一直是在要钱。
1: 这卡作废没有？
0: 没有。
1: 那为啥不作废呢？
0: 因为里头有欠款呢。
1: 你不还上了吗？刚才不说啊？你
0: 不，那个时候是买房子办贷款嘛，然后里面有欠款，因为你欠钱也都是他们用的嘛。
1: 嗯，
0: 当时把钱还回来之后，刷出来之后我就还给我同学了。
1: 你为啥还给他呢？
0: 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然后而且那个卡一直都是他前夫来倒着的。
1: 他前夫是你认识他前夫是谁呀？
0: 那我们之前关系都很好。
1: 你跟人家一被窝睡觉了，你跟人关系都很好，你缺心眼儿啊？你用啥把卡借给他们的？那不因为你同学吗？
0: 对，
1: 你跟前夫有个狗屁关系，人认你谁呀？大贵姓啊？
0: 嗯，
1: 你真拿自己，你长得好看呢？这老娘们都虎到啥样了都啊？现在还没作废呢？
0: 嗯，没有，他把那个卡还给我就一直倒着，倒完了之后现在就是欠着钱，我就一直
1: 欠多少了？现在
0: 是10万零几千。
1: 你能不能让他给你写个欠条，然后你把这还了，然后把信用卡废了能不能？
0: 这个男的写欠条什么都认，
1: 嗯，
0: 什么都认，但是他现在他没有啥经济来源呢。
1: 我说的是你把这个钱还了。
0: 我还完了。
1: 还完了，你这有信用卡为啥还不作废啊？还在他那儿呢？
0: 没有，拿回来了。
1: 那你就朝他要账呗。
0: 朝他要账，但是他现在没有钱呢。
1: 那上法院起诉去吧，扣他产品，扣他房子，扣他店。
0: 不，找啥都没有了。他现在他还是黑户呢。
1: 那跟你
0: 店也没有了，
1: 那跟你同学没有关系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前夫给你出欠条了。
0: 嗯，
1: 对吧？那你就是你这是你和他前夫之间的法律关系，跟你没有关系，听见？跟你的同学没有关系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嗯，明白。但是我这个女同学，我现在心里头不舒服的是在哪儿呢？
1: 嗯，
0: 之前跟我说，她说我永远记着你对我的这份好，因为她离婚的时候真的是很惨，
1: 嗯，
0: 就包括她，嗯，她没有工作，我帮她找工作，
1: 嗯，
0: 然后，过年没人陪，我陪她过年，
1: 嗯，
0: 然后，她那时候说她租房子嘛，她妈给她拿点钱买付首付买房子，没有钱，我又给她拿的钱，
1: 嗯，
0: 然后之后，前两年过年我去找他，我说那个这个卡子已经你这个前夫已经倒不动了，然后我说那个看看抓紧你帮我要一要。他说的那个他说你啊，他说那个我到啥时候都记着你这份情。
1: 嗯，
0: 他说那个我呢俩离婚了也不方便去管他要这个钱，
1: 嗯，
0: 这个钱呢就当你去替我管他去要的。
1: 嗯，
0: 然后我一想，我说哎呀，就我这人面子太矮，然后我俩关系还挺好。然后我说那行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你跟那女同学提呢，她说我是净身出户出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她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1: 嗯，
0: 直到今年的2月27号，我去这个男的他家，他老家去找他，
1: 嗯，
0: 我才知道，当时他俩这个名下那个房子卖了，这个钱给那女方了，给他20万，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那我那个也有欠款呢，我得还我的欠款。然后我说那你把你的离婚协议发给我，我看一下。他把那个离婚协议发给我之后是这么写的，那个这个房子归这个女方，然后这个房子的尾款贷款是这个男方来还，根本就没有提，就是说他俩名下这个负债的事儿。
1: 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说，人家俩离婚就是个手段。
0: 啊不，那不是这个指定是不是？他俩确实是真实离婚的，
1: 是不是？但是也是因为该结婚太多了。
0: 嗯，对，这个女的确实是因为
1: 就是我别的你不用问我了啊，
0: 嗯，
1: 我知道你要问啥，我就告诉你，从今天记住啊，对着镜子说我就是个傻子，听没听着？
0: 嗯，
1: 啊，不用再探讨其他的，没有必要，我就是个傻子，以后别这么傻了，比啥都强啊。
0: 嗯嗯，
1: 好了，再见。
0: 嗯嗯。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辽宁的这位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小张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老师，我有一个那个问题，我想跟您咨询一下。
0: 嗯，
1: 是这样的，我那个我今年34岁，
0: 嗯，
1: 我跟我老公结婚是3年，
0: 嗯，
1: 我老公比我大1岁，
0: 嗯，
1: 他是农村的，我是那个城里的，
0: 嗯，
1: 他吧，这个人就是，因为他是他们村儿，可能是就是为数不多考出来的大学生。
0: 嗯
1: 啊，所以他在对他们家来说，可能就是
0: 老大能干了。嗯，
1: 对对对，
0: 这个能理解啊。
1: 就是、他们家对全家，也就是其他的姐、
0: 嗯，
1: 他爸就经常偷着跟他要钱。
0: 嗯，
1: 再一个，他也就是主动愿意特别给。

0: 已经花出去小10000块钱了。
1: 嗯。
0: 啊，然后我老公这个人吧，就是挺爱装大尾巴狼的嘛。
1: 嗯嗯。他确实是个大尾巴狼，不是装，他不用装，他就是大尾巴狼啊。
0: 对，我就想问问
1: 他是真的不用装啊。
0: 啊，我就想问问老师，我怎么跟他这样的人相处啊？就是他这样的人家，我就是我确实心里我也挺赌气的。你说他，你说我这儿苦闷苦累的攒钱，他在这背后，他在这把钱都给他们这样式儿做，我就觉得我心里也憋气，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1: 嗯，那你当初看上他啥了？
0: 我看上他，我可能是觉得他确实是挺聪明的，学历也不错，
1: 嗯，
0: 跟我能那个也相当，就没想到他家有这么多这样的事儿。一开始是，
1: 嗯，
0: 确实是不太了解这样的家庭。嗯，
1: 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说的，你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你俩过不长。
0: 对，
1: 是这样的啊。
0: 是，
1: 就是你要想过长的话，就是互相妥协。一方面，你要知道他就这样。他们家就这么过日子，你进这家了就这样啊，就是恋爱绝对是俩人事，结婚就两家事。你有很多小姑娘不知道这点，小小子不知道这点，结婚就是两家的事，两家就是过日方法不一样的话会非常闹心。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是一个可能是一辈子事，你得改变，对方也得改变，然后才行。
0: 我怎么去让他改变呢？
1: 嗯，你就得，
0: 我也在说服我自己，
1: 你得聪明点忽悠呗，这玩意儿就是这样的，你得让他知道，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成立的是一个新的家庭啊，你原来的时候有再多的恩情，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对吧？其实可能他哥哥带过他上学，或者说上学没钱前哥哥有出过钱，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哥哥的孩子啊，
0: 嗯，
1: 哥哥的家里有啥事啊，他就必须表现的就要更好一些。这个没办法，因为就这样。就是这样的啊，嗯，所以说呢，就是作为你来说，
0: 嗯，
1: 你就是知道这个事儿可能是你一直得到50岁很有可能还得操这心。
0: 哎呀，我真的是，
1: 这是很有可能的。
0: 是，
1: 但是我不想忽悠你，
0: 嗯，
1: 我不想忽悠你，
0: 嗯，
1: 因为这个事儿你选择这样的一个丈夫，选择一个这样的家庭，基本上他会觉得很高兴，很有成就感。
0: 太有成就感了，
1: 对，他特别有成就感，
0: 嗯，
1: 啊，因为毕竟我念书了，我娶上媳妇了，然后那个我现在日子过起来了，我能帮着我爹，帮着我哥了。原来的时候都是我爹我哥帮助我，啊，那时候我哥讲话，为啥我哥没长起个来，就是因为好东西都给我吃了。他农村就这样，
0: 他家就是说，
1: 嗯，
0: 确实不是说供不起，他哥是不自己不想读了。
1: 那你是那
0: 是
1: 那么说，你可以这么说，
0: 嗯，
1: 人家可以那么说，对吧？
0: 嗯。
1: 这个明白，就是这个东西你要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上去理解这事儿，他们简直不可理喻。
0: 确实是。
1: 是不可理喻的。但是你如果能站在他的角度讲呢，你觉得他就是有点虎，别的没啥。就是这样，所以说你那啥啊。你是，所以说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只能一点点的互相之间的妥协。有的时候你该坚持的也得坚持。然后你告诉他，就这个事儿，我不同意。你得告诉他，这事儿我不同意，对吧？你要做，你可以做，但是你也要知道，那他挣钱，然后偷摸给他爹，他肯定不带拿你挣的钱偷摸给他爹的，对吧？
0: 对，
1: 是不是？那他是拿他挣的钱，完了，所以说你能多夸着点就多夸着点，没啥说的，没事儿啊。嗯，
0: 我俩现在自己还有房贷，还有100来万的房贷。
1: 你
0: 说他还老跟
1: 你，那就总跟
0: 他
1: 哭，总跟他哭呗。你家没钱了，完了夸你真厉害，你如果能夸了500是500，能夸了1000是1000。完偶尔再给他买点烟啥，让他高兴点啊。给他买那个20块钱一双的袜子啊，然后整他2000-3000就不给他了啊。
0: 嗯，好，明白。
1: 知道就是你就记住，切记是什么呢？用你的价值观。去评价他啊，你会觉得他特别肤浅，
0: 哦，
1: 会觉得他特别不分里外，会觉得他特别不，会觉得他特别不可理喻，一定是。所以说你要是这个时候你得会给我打电话，你要再晚2年给我打电话，有可能1年半以后你俩离婚了。
0: 是的呀，确实是的。
1: 是吧？
0: 很迷茫。对，
1: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要知道，你要接受他特别聪明的一面啊，特别聪明的一面，特别吃苦耐劳认干啊，这些方面都是你要接受的啊，你能享受到的，但是你也要享受到，你也要接受他们呢，就是说他在 家这块的概念和咱们就是农村是熟人社会，永远记住啊。

0: 农村是熟人社会，
1: 嗯，
0: 咱们城市里面呢是生人社会，就我对门我可能我可以不认识你，我要高兴了认识认识你，但你干啥的我不关心，
1: 嗯，
0: 知道吧？但是在农村你想想，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家是一个小村，我是一个农村出来的，但是我们家那个村子八几年的时候就已经一茬一茬出大学生了，就是刚恢复高考第二年第三年，那是八一年八二年，
1: 嗯，
0: 就是那一个村子也是三个姓吧，两个姓，一个加上一个杂姓，
1: 哦，
0: 就是人其中有一个姓就开始一茬一茬一茬出大学生了。那是八二年八三年的，那还是我们家那个村子，还是离那个，包括我也是那个时代大学生。
1: 嗯、
0: 那么，我们家那个村子是离乡政府还有十多公里的地方，是够偏的吧？
1: 嗯。
0: 但是我们那个村子那个时候就开始出大学生了，对吧？
1: 嗯。
0: 那你想想，他们家这个村子是都2025年了。
1: 嗯。
0: 2025年了，他们家这个村子才出几个大学生？你就说他们村子。不但偏远，而且不重视教育，
1: 对，
0: 所以说他一定是一个特别熟人人情的社会。就是我同学家的村子是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同学他家那个村子，
1: 嗯、
0: 我们总去玩他，我特别好朋友干哥啊，
1: 嗯，
0: 他们家那个村子是总共四个姓，啊，总共四个姓，有三个大姓，一个小姓，他家和他妈家就是村子里最大的两个姓。
1: 嗯
0: 嗯明白吗？
1: 哦、
0: oh. ，就是他爷爷这家和他姥爷这家是村子里最大的两个姓，然后他大姨嫁给了村子里第三个姓，然后他的那个叔叔又娶了那个村子里第四个姓，所以这四个姓全是他是他家姨夫家老姑父家二舅家怎么怎么全是这村子进到这个村子全是亲戚。
1: 哦、oh. ，
0: 那么谁家孩子出息了？那现在能干点啥、
1: 嗯、
0: 那就相当回到家之后我跟你说他们家那村子一定有几棵大杨树啊或者一棵大柳树那树底下坐下和现在改了改大脚超市了啊就是那个一定有小卖店里头蹲一些老太太啊蹲一些老头啊大树底下坐几个老头啊小卖店里头坐几个老太太拿麻将啥的哎天天叨咕叨咕叨因为他们也没别的说的叨咕叨咕叨咕叨就这些事儿。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当中、
1: 哦、
0: 你想想他做的那些事儿，你就能理解了。
1: 嗯。
0: 听懂了吗？你像咱们像您就是说在城里生活城里长的。那说句实话你对门家的如果有跟你班的班的可能从小一起长大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可能认识。如果没有和你班的班你对门家是干啥的你都不知道。他家是做生意的还是上班的还是机关单位的还是工厂的你都不知道。但是见面打招呼啊张姨啊李姨啊或者说大姨啊怎么怎么地的说话只打招呼对吧
1: 嗯
0: 你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你就得要想办法理解他在整个村子总共就二百来户完了二百来户全是三个姓全或者四个姓全是亲戚
1: 嗯
0: 所以说你就要知道他脑袋里头那个东西啊对于亲情和这个那个邻居的那种认识和你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咱们就是邻居人家那是隔壁可能就是我二舅家可能是他不一定是亲二舅但可能是他什么什么家二舅对吧、
1: 嗯、
0: 这头邻居可能是四姨夫家后院可能三爷家听懂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了然后从小是知道哎人家那孩子仁义啊你看他家老大不行老二仁义老二那小时候你看看人那时候跟那个别的同龄小孩都不玩人家就学习你看人出去了吧人上城里你看人爹妈人在村里头多那啥全是这个。然后过一段时间出来哎呀不行挣不多少钱爹妈啥事办不了狗屁不是还得他哥怎么怎么地呢你知道吗
1: 嗯
0: 哎所以说你不能光看着他聪明然后能干啊然后那个忍耐力强然后那个怎么怎么地的不能是这样的。这些都是他的优点但是这个他缺点你必须接受而且你必须想办法在这个里头在这个范围之内逐渐的潜移默化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小米说的富贵不还乡啊如衣锦夜行啊谁知之者你总得让他把成就感展示出来街坊邻居谈论一下呗对不对然后你再慢慢的潜移默化嘛这不这么回事吗啊
1: 是真的
0: 嗯好
1: 了
0: 这么说就是、
1: 哎、
0: 这么我跟你俩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你就必须要

0: 你必须要通过这样的理解来去驾驭它，演化它、
1: 嗯、
0: 一是理解它，然后逐渐潜移默化，让他知道过日子到底是咋回事，是吧？不仅仅是回家装大尾巴狼、
1: 嗯、
0: 还有自己家的事儿，是不是、啊、
2: 是老师，我一边是理解他，但是也不能说他所有的请求我都答应。就比如说他哥，他孩子，他那个，他侄子今年中考，他想说他去年就没考上，又复读了一年在老家，然后今年估计还是考不上，他就想把他的孩子弄到我们这个城市来，让我就在我们这儿住。
0: 嗯，在你告诉他，你告诉他在这儿住不行、嗯。你家有没有孩子呢？
2: 没有孩子。
0: 没孩子，你说在这儿住影响生孩子。你说问中小了，说这孩子在这占指标，生不了。啊，你可以给他租，你可以给他那个租个，就是找一个有宿舍的那种学校，
2: 哦、
0: 叫他在宿舍住啊。
2: 嗯，好的，
0: 是吧？
2: 我就直接说不同意就可以。
0: 对，不同意。你说我问中小了，说的如果这块住个孩子的话，咱俩就怀不了孕了，或本来岁数大了怀不好怀啊、嗯。听着没有？你说家里孩子有、
2: 哎、
0: 家里孩子是占指标的，有个指标在这块儿，这几年你怀不上，你得过两年才能有。那再过两年岁数太大更怀不上了，指标占没了不行了啊。
2: 明白。
0: 你说我问的中小吉林的，你让他来骂我了行？但是他可以，就是你该处理，该帮他处理处理，尽力尽了。然后你可以让他，比方说在外边租个房子，或者说给他找个那个学生宿舍住都行啊。好了，
2: 嗯，好的，哎，谢谢老师
0: 啊，拜拜啊，
2: 非常感谢，嗯。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
3: 啊？
0: 你能听着我说话不？
3: 我能听着，我好像给他给你打过去电话了。
0: 哎呀，那是咋的了？这是啊，这听着岁数可是不小了啊。
3: 我那个老长时间了，光听你这个节目
0: 啊，
3: 我不识个字儿，不会打，这是个老年机
0: 啊，老年机啊，那这是老年机，你别说老年机。打电话真灵啊，听着可清楚了啊！
3: 啊，那个，你太好了，我可乐意听你说话呢。
0: 好、啊，谢谢啊。今天打电话是咋个事儿啊？说说吧。
3: 啊，我寻思问问你哈，我就是那个，哎呀，就是那个不那个干啥弄不开，我可今年72了。
0: 啊，72了。
3: 啊，我卡了，卡个一个月自个过，老伴死了20来年了。
0: 啊，老伴儿去世20多年了，自己过一人一个
3: 没有20年
0: 啊，
3: 五十来岁的就50岁的就54岁的就死了，
0: 那也快20年了。
3: 嗯，快20年。
0: 完
3: 了，
0: 一直就你自己过的啊？
3: 那个、我自个过的呀。
0: 那你这挺刚强啊。
3: 啊，在院子了，卡倒了，卡倒了，
0: 啊、哎呀，那摔了，
3: 摔了，把骨的那个大腿的骨折了。
0: 啊、哦，卡倒多长时间了？
3: 哎，2个来月了。
0: 2个来月上甲板子了，还是给你那个打的骨髓那个钉子？
3: 嗯，那个上的钢板和那个还有那个钉。
0: 就是在大腿、小腿啊？
3: 在大腿哈。
0: 上边是不是？嗯。啊，那个大夫说是啥时候能往下拔呀？
3: 哎，我也不拔了，都这么大岁数了，不拔了。
0: 不是能拔，现在能腿能不能走道呢？2个多月不能，得3月以上，我估计
3: 不能走道
0: 啊。
3: 就在炕躺了，我在躺着给你打电话呢。
0: 那你底气可挺足啊，你这身体挺好啊，真的啊。
3: 哎呀，我就是想不开呀、啊，那个我充电的在家光哭，弄就哭。
0: 那你这个东西吧，你哭能有人能看着啊？
3: 没有看着的，
0: 没有看着你哭那玩意儿干啥？你
3: 有的时候孩子能看着点
0: 啊、
3: 嗯，孩子能看着，嗯。
0: 你这给我打电话、哎，你这给我打电话就对了。要不你说你咋这么讲？
3: 哎、
0: 你这家伙你哭全省都知道了啊。
3: 我给你打电话，我就不哭了
0: 啊！打电话就不哭了。
3: 那个
0: 大夫说你，大夫说没说你还有多长时间能下地儿啊？
3: 都说的，我现在组的那个就那个助力器
0: 啊、
3: 嗯，我能在地下慢慢走。
0: 那你就得没事就得走了。
3: 那走的疼啊！
0: 疼你也得走，要不你不瘫巴了吗？你这72，你还得活20-30年呢，你不行啊！听不听着？
3: 哎呀妈呀，还能活那么些年？
0: 那你听我听你说那底气，你这再活20年啥事没有？那可
3: 不，不再有病就没有病。
0: 嗯，没事儿，听挺好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可别赖去、
3: 嗯，
0: 听不听着？你就人家让、
3: 嗯、
0: 人家说让你

0: 地走了，那你就得下地活动了，要不然那筋不长死了吗？长死你还走啥了？那可不是光骨头的事，还有筋的事呢，你得抻筋啊。
1: 嗯，好，
0: 你这听我话啊，这你千万听我话啊，就是你不能服他，
1: 嗯，
0: 你要服他的，你接下来这20多年你就瘫痪了，知道吗？
1: 嗯，
0: 你要能走，哪管说到最后我就是稍稍的腿长腿软点走，那也没问题，我自己不遭那个罪，你说是不是？所以说现在你别，现在你别赖吧啊，
1: 我腿，周姐，我这腿哈，
0: 嗯，
1: 它是滑了眼，
0: 嗯，
1: 眼了玻璃盖还疼。
0: 那个你那个得慢性的得那啥得理疗啥的，你说一说你这毛病吧，那个那啥不让啊，那个不让说病，那我不说了，但是我就告诉你啊，就是说的人家大夫说啊，人家大夫说让你活动，那你就得活动，让你下地走，疼也得走啊，你就对，你刚听一辈子了，你还怕他，知道吗？听不听了？我一听你说这老太太。一听这老太太，这不是从年轻前就没主意的老太太，这老太太这是个有主意老太太。那这老太太，你别管农村城里的，一听这是一个自己能支门过日老太太，是不是？那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你不能服她啊。你咱这么说，你现在你要一天天搁这哭，你不运动，你到最后你那个骨头长上了，完了筋也长死了，你筋一长死了，你那腿还咋走道了？对吧？
1: 嗯。
0: 听不听着？
1: 疼是不是也疼也得慢慢走？
0: 你得跟大夫时刻保持联系，啊！你说我今天疼，就是你给大夫打电话，大夫不接吗？
1: 我没给他大夫打电话，儿子过年就有大夫电话。
0: 对，你就跟大夫说，你就问让他问大夫，你说我今天现在这个状况，我怎么康复，是吧？就是现在接成啥样了，能不能行啊？能行的话，那就我就得下地走了，我得下地疼，我也得下地走。如果说大夫说你，那你再躺一个月，那咱就再躺一个月，因为我不是大夫，我不能乱说啊。但是我说这个劲儿，你这个劲儿你得有，听不听着？
1: 嗯。
0: 啊，你这玩意儿可不行啊，这你可得听我的。你这玩意儿要不然的话，你真像我说的那个，你这才70多岁，你这本身来说，咱这么讲。你要是说话都没气儿那种，那都上不来气儿那个，就或者说是那个说话都没精神的老太太，我也就不让你练了，知道吗？啊，
1: 好，
0: 这都不让你练了。你要是属于那就用我来活说，那就是囔囔巴巴那种老太太啊，囔囔巴巴那种老太太，我就不劝她了。她反正也到最后也得儿女管，是吧？你不是那样的呀，你自己过都过20来年了，你多讷呀！一般老太太有你这么讷吗？是不是？
1: 我就那个。不行，我还有点事问到你。
0: 嗯，说吧。
1: 那我现在吧哈，儿子那个也可自个开的店。
0: 嗯。
1: 那个有的是中午和早晨给我送饭。
0: 嗯。
1: 那个姑娘在市里了，在那个哪上班，在我该离医院上班。
0: 嗯。
1: 那个，他让我上他家，我现在拿不定主意了。我是上他家，我还是跟我这个家了，叫孩子给我送饭呢。
0: 嗯，你现在吧是这样啊，就是怎么有利于你恢复，你就觉得你上哪儿能恢复的快，啊，你就上哪儿去。你要说我在家躺着，比看他们来气我恢复的快，我就在家躺着。如果说你觉得上儿子那块去啊，一天人一多忙忙叨叨的，你也能恢复的快，那你就恢复啊。
1: 哦，
0: 你就上儿子
1: 去，儿子那
0: 我说就是上姑娘那儿去。
1: 哦，
0: 听着没有？然后姑爷是不是那样的啊？姑爷要鸡皮酸脸那种小脸子那玩意儿你别去啊。如果姑爷也是后称的啊，
1: 没有姑爷他俩早就
0: 离婚了。
1: 就离婚了
0: 啊！
1: 离婚，他就是我姑娘，现在就那领了一个，那个姑娘在那上高中呢。
0: 啊，上高中几年级？要高三咱就别。高三。
1: 在头上二道巷陪读。
0: 高二咱就别去啊！高二咱就别去啊！
1: 哦，
0: 哎，如果是考完试了或者高一，咱去行啊。小米说了，说你70多岁啊，正是拼的年纪啊，后福等着你呢。你阿姨得加油，我听话乖哦，听不听着？
1: 好，谢谢，
0: 嗯，
1: 谢谢小米啊。
0: 哎，不客气。
1: 天天听我们的节目。
0: 好，好，好，你看是不是跟我们唠会儿嗑，高兴坏了是吧？是不是好多了吗？哎，
1: 我很好心的，我都很好心的给你打了个电话。
0: 哎，好。
1: 我记那个电话号，记得。出溜拐弯的，都弄不明白。

0: 完了，你这样啊，你要再难受了，你再给我打电话，没事的啊。
1: 嗯，好，
0: 行不行？完了，再我跟你说啊，如果说姑娘家的姑娘，就是咱大外孙、大外孙女儿，如果是高中二年级，人家明年高考了，咱就别去啊。
1: 哎呀，那秋天就上二年了，那我趁早就不去了。
0: 那咱就别去了，你别去了，你就说那个孩子好好学习，好好考试。到时候他照顾着，等啥时候呢？等你能起来能走了，训练差不多，因为你这个好了之后吧，好像还可以康复训练，还能训练啊。你等训练好了，能走能撂了，你到那块能帮干点活了，你再去啊，好不好？
1: 嗯，不行，他那是。他是楼，我不乐意去住楼，我是说我跟农村住平房。
0: 啊、对对对，我明白，反正就是你就怎么得劲儿你怎么整啊，你不用考虑他们啊。
1: 好，
0: 那好了啊，完了那个等。
1: 不想
0: 了，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反正我觉得你挺厉害呀。
1: 太好了，我祝你越办越好
0: 啊。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但是不能那啥，不能耍赖，听不听着？如果大夫说得恢复训练了，哪敢坐床上来回伸腿呢？咱得干啊，听不听着？
1: 嗯，好
0: 嘞，
1: 好，
0: 再见啊，好嘞，
1: 谢谢，
0: 哎，好嘞，
1: 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嗯，哎，好嘞，
1: 哎，好
0: 嘞。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广播部分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入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存你。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界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张全胜从小想的就是离开草原，离开那个没有电没有汽车的地方。他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查尔森公社出生长大，只有十几户人家，去哪儿都得骑马坐牛车，吃个玉米饼从种植收割到磨面粗加工全要靠人力和牲畜。长大后他如愿以偿，1985年进入内蒙古艺术学校，1991年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毕业并留校任教，认识了腾格尔，1993年组成了苍狼乐队，琢磨民乐与电声的融合。

西边有些叫卓波南巴大滩有些叫三个街内前的呢北极路局等给

那时候张全胜靠自己在北京买了房子买了车，在他人眼中已俨然成功者，第一个在大学开设马头琴专业，第一个把民族和现代流行音乐结合，第一个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拉响马头琴。然而光鲜的背后是身体的疲惫和虚无，他隐约感到这似乎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音乐感觉。在日本演了600多场演出后，有一次他终于病倒，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自那以后，他形容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又一个爆炸。再然后，他放弃了13年的房子、车和存款，重新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那时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一到下午四五点，手心出汗，心慌，感觉灵魂被抽走，意识消失，是濒死般的感觉。后来他做了一个30平米的小房子，一个人过了一段没有演出没有钱的生活，每天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究竟我要走怎样的路才是我自己的路？接下来一段时间，我的生命应该怎么度过？哈雅乐团便在这样的情境下诞生了。

0: 人间男子真正去错别有些说一直伴着的妈也就杀我了休息也那样男子你比病的切的给这都不容纳公寓接住机我做盲目病的妈妈你都不见你别见谁的怕也死了吧就这谁个
1: 世俗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

要融合不同民族与现代的乐器并不容易，民族乐器不如西洋乐器标准化，比如马头琴，天气、温度、湿度都会影响弦的调音，如果不做改良调整，在不同乐器之间调和音调音色就是一件不可控的事情。哈雅第一次开演唱会时，本来上场前已经给蒙古族的弹拨乐器对好弦，结果演出一开始，键盘还是定好的调，弹拨乐器却突然高了小三度，马头琴也变高了二度。张全胜摇头，整个就不在一个调里面。

向你诉说你弄弄东是人物老师毕业别看了当初两个月别怎么是哭晕了都在你那做题我做用情不送的三一过来了你在喝酒寂寞对了今天电了电你我说三一过来了妈妈比干不上三个的洞弄着英雄嘛你在木头里忙不用去你那样我说什么你能想你吗

除了民族乐器的改革，音乐风格的找寻也是大问题。录第一张专辑《狼图腾》时，哈雅全员都是男性，音乐风格较如今更为实验性。无论听众还是亲朋给的反馈几乎都是疑惑，哎，你为什么要做这种音乐呢？为什么不唱大家都能听得懂的那样一种音乐？张全胜心想，不对，这绝不是他要找寻的声音。

Yeah.

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烧，我妈那边没红

0: 俊汉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1: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巨制览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0: 啊，没办法，秦汉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巨制览，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1: 没有你们的巨制览，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二集。
3: 秦总指挥。
4: 陈总。
3: 赵厂长。
4: 哎，
3: 李总监。
5: 陈总。
3: 哎，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4: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制览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的，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3: 秦总。
4: 啊，
3: 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4: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3: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胺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5: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3: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4: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3: 可以开始了。
6: 聚酯胺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1200吨，1300吨，1500吨，1700吨，
7: 不行了吧？
3: 停停停停！

0: 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1: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0: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1/1000都不行。
2: 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哦，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2: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1: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0: 陈总，也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地搞好了。
3: 对呀，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0: 对呀。
2: 秦总啊，张厂长，李总监，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10次不行100次，不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3: 哎呀，
1: 陈总，
3: 好，
1: 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2: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1: 陈总，
2: 哎，
1: 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
2: 好，
4: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1: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俩念叨我呢。
4: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5: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4: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5: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4: 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1: 晶晶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爸爸现在有两个女儿，一个是胖丫深海一号，另一个是晶晶。
5: 你去关心胖丫就行了，不用关心我。
1: 这
4: 孩子，
5: 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1: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5: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1: 晶晶啊，
5: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1: 晶晶啊，
5: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年要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1: 这个
5: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陪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1: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
5: 是，你是爱我、
1: 啊、
5: 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
1: 啊、
5: 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1: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5: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4: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1: 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啊。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5: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
1: 哎，
4: 为什么？
1: 为什么？
5: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忙着工作也加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
1: 哎呀，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了。
0: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我？
1: 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0: 啊，老婆，真是对不起啊。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
1: 那当然得去了。
0: 哎，
1: 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有我呢。
0: 老婆，来抱一抱。
1: 哎，
0: 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
1: 可作为石油人，你是优等生。
0: 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
1: 你呀，哄了我一辈子。
2: 来，慢回手啊，上菜啦！
3: 来了啊！哎，同志们，董事长和秦总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
4: 同志们，过年好！各位师傅，过年好！
5: 过年好！
6: 哎呀，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
7: 这不是包山海一号监督吗？
8: 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
6: 大家辛苦了。
9: 董事长，秦总，
6: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9: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巨直缆新一次的破断力检测。
10: 今天是年三十，不在海南过啊？
9: 董事长和秦总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
6: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9: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咱们的胖丫啊？
10: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9: 董事长放心。
10: 好啊，好。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来，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6: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11: 向南，向深，向远，
6: 春节快乐！
11: 春节快乐！春节快乐！春节快乐！
0: 方总，
12: 哎，
0: 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

0: 见谅啊。
1: 哎，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接过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巨直缆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1: 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哎，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1: 啊，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2: 秦总啊。
0: 陈总。
2: 赵厂长。
3: 陈总。
2: 李总监。
4: 陈总，
2: 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0: 哪里，陈总。
2: 哎，
0: 我说过，聚酯缆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2: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0: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冯工。
5: 哎，
2: 开始。
5: 是。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
1: 好，2000吨，稳定。
2: 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5: 是。2100吨，
0: 达标了，
1: 达标了。陈总，辛苦了，你们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
4: 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
2: 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零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有点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谢谢您，秦总，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谢谢
4: 陈总。

各地的开发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

0: 陈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1: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0000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路，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
2: 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一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哎，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舍不得呀。
0: 赵厂长，我理解。哎，理解。
1: 周总监啊，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0: 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啊。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哎，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呐、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1: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0: 啊。您说，
1: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析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0: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3: 胖鸭一路平安。
1: 一路平安，海南见。
4: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1000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井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大驾光临。
5: 妈妈，嗯，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嘿，
6: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5: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哟，
6: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5: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6: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
5: 吗？妈妈，
6: 好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咯。
5: 一件事儿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7: 我回来了。
6: 嘿嘿，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7: 正说我呢。
6: 正说你呢。
8: 哟，爸啊，咋舍得回家啦？
7: 哎，想你们娘俩了呗。
8: 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
5: 哦，对了，爸爸，嗯，你坐
7: 啊。
5: 坐。
7: 好好好，坐坐坐。
5: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

0: 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1: 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0: 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呢。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1: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0: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1: 啥新闻？
0: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呢。
1: 哦，
0: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1: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晶晶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0: 哦，我像是有点懂了。
2: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1: 浙江、舟山要来大风了。
3: 总指挥，
1: 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拖轮。
4: 哎，你又要走啊？
1: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0: 爸爸，注意安全。
1: 哎。
5: 陈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1: 啊，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5: 啊？休整一下，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1: 好，
5: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6: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5: 拿来给总监。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大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
1: 哎，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5: 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大风的前面驶出风圈啊。
1: 哎呀，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
5: 哎，是的，船员啊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
1: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儿避一避？
5: 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1: 行，听你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花
2: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9: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

0: 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更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

0: 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20: 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2: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

0: 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

0: 幸福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不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

0: 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

0: 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
1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

0: 丸子了，广场啥都有，永远简单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都一番，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

0: 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0000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

0: 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个时间段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会给大家带一些科普的内容，而常年是长心眼的一个内容啊。三部热线电话，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说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方面的，让您感觉到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压力都挺大的事儿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接下来其实应该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这个节目的收听啊、收看呢、还有参与的方式。但是呢，节目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接到了咱们直播间。那么我们呢就这个来迎进这位热线电话的这个朋友。然后呢，咱们这个再说啊，就是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再说咱们参与和这个打热线的这个方式啊。先来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哎，
0: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那个，你好，你好。
0: 嗯。
1: 我有一个儿子，儿子呢今年是28岁，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5年之后，现在已经谈到谈婚论嫁了。之前我们在电话上也都谈妥了。
0: 嗯。
1: 就是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就可以了。
0: 嗯。
1: 外地之后，我回去跟双方父母见了一下面。
0: 嗯。
1: 见面呢，我的意思是见面之后认识一下，之后儿子们就。他们就在家准备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只要他们定日期，我就完全的就是赞同。
0: 嗯，
1: 说见了面之后吧，我就发现母亲的身材呢，就是，就是跟旁人往有一点不一样，四肢呢略短小发圆。
0: 嗯，
1: 完女孩的弟弟呢也是这种身形，虽然身高吧就不逾他，就是别的人，但是呢也是能明显看出来四肢短小而圆。
0: 嗯嗯嗯，
1: 女孩的舅舅呢也是这种体型。
0: 嗯，
1: 女孩呢之前我看出来吧，她手脚略小，身材呢略圆。
0: 嗯，
1: 但我没想这样想。
0: 嗯，
1: 我看到她的母亲之后呢，我就心里就非常的纠结。
0: 嗯，
1: 我就心里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不接受。
0: 嗯，
1: 我就怕以后生一个孩子会。
0: 她这有可能是古代的时候哪个皇家的血统就是这样的。啊。
1: 嗯，完了之后呢，我就跟儿子，在我心里那是很反对的，但我跟儿子，我也以最那个最柔和的态度去劝解他。
0: 没啥用，人都处了5年了，他又不是说残障人都认了，何况人家只是四肢短小呢，你寻这玩意儿寻隔路，你管不了这事儿。如果说你儿子说黄，他要说黄就黄了，他要说不黄的话，你说这玩意儿没用。
1: 但是他遗传几率太大。
0: 遗传也就是四肢短小一点呗，影响找你儿子了，影响找对象了，影响工作了。你们家儿镶金边了，比谁都强啊，也就是个正常呗，正常有啥了不起的呢？
1: 但是我害怕他后代会遗传呢。
0: 遗传咋的了？我问你，遗传人家没说上媳妇啊，还是说没嫁出去啊，还是影响人家挣钱了，影响人家家底比你差呀？
1: 这倒没有。
0: 我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人呢很有可能是在古代哪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有那样的特点。你还以为你家整不好，那古代那都是那都说确实长的，胳膊长脚长的都干活的，人家那不是干活的人。
1: 哦，
0: 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还那块儿，就这个事儿吧，不是我查你，我告诉你，孩子处了5年，如果处5个月，你咋说都行，处了5年了，完了你现在又改这块那什么，你现在又改这块这，而且没别的毛病，为人处事啥都挺好的，就是身材上，只不过是身材上和你不一样而已。对吧？
1: 但是我再补充一句，他的就是，以前我这孩子出事吧，就是有一点点的不得体，我觉得是孩子的年纪可能小，我觉得慢慢的会就是会更成熟一些。
0: 嗯，
1: 但是之后我看他母亲出事吧，也是有一些的不得体。
0: 那你早干啥去了？这个事儿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儿子要认可，就是你儿子的事儿，听见没有？别跟着乱掺和，人家处5年了，不是说那个那啥的事儿。你要不满意你早说，现在说没有用了。
1: 但是我没想就没见过他父母，就没想到会这个样子。
0: 就是我问你，就是你确实就是你比人家到底优越在哪儿呢？
1: 我没优越在哪儿，就是我日常的生活，就是说
0: 那人家胳膊短点腿短点，人家到最后影响人家生活了。
1: 就还有一点，就是他在处事上

0: 姐就非常的不得体。
1: 那你说这个没用，说这你早干啥去了？你是今天才发现他出事不得体的吗？
0: 我才看见他妈，他妈就出事特别的不得体，所以我就很介意。
1: 就这个事儿，你跟你儿子说可以，你说我不满意啊，家庭不满意，你可以表现出来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到最后，人家能不能结婚？到最后人家能不能那个后来成了？那你到最后你说如果一旦说上这个媳妇来了啊，如果说这媳妇了，人可能就是对你意见就极大了，听见没有？如果说跟他离了，离分开了，分开之后他再以后他就不说媳妇了，到38不说，48不说，我看你能咋整？
0: 我能承受。
1: 你能承受，那就跟他说了，那你说吧。
0: 我说完了，但是他跟女朋友说了。
1: 啊，完了，女朋友呢？
0: 完了之后，他们俩想去长春做一个基因检测，证明他没有毛，没有那类的毛病。
1: 对，那个女方家没说，他男方家的妈妈有精神病不好吗？精神病可遗传呐。
0: 那我不知道他说没说。
1: 这真的，这个因为你这想法做法特别极端，就给人感觉精神不太好那种状。你也查查去吧。
0: 行。
1: 那个孩子他爸啥观点？
0: 孩子他爸也介意，孩子他爸没见着，
1: 啊，
0: 就是我自己见着了。
1: 对，这样就这样啊，就是因为我担心，说实话，人家如果说你这么挑，说完了之后，到最后人儿媳妇会认为老婆婆有精神病，到最后人家不干了，这都有可能啊，听见没有？
0: 不干我，行好。
1: 嗯呐，不干你就得你心了，得你心，到时候你儿子48不说对象，不说媳妇，我看你能接受到哪儿去啊？听见没有？
0: 听见了，明白了。
1: 好了，再见啊，哎。这个女士非常极端啊，有问题。建议家里面好好看着点儿，嗯。

0: 真的，说实话，如果说这个女孩给我打电话的话，我是会建议她谨慎的啊，我会建议她谨慎的，因为这个妈妈的这个是挑事儿的这个方式，挑事儿的方式和这个对于事情的这些做法的话，因为孩子28了，岁数不小了，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是挺令人担心的啊。从内心当中来讲，挺令人担心的。那个女孩如果说我要加入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我会建议她谨慎啊。至于这男孩呢，那就看你乐不乐意了呗。你要听你妈的，你就别处呗。好的，继续啊，继续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
1: 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关注咱们节目这个5、6年了。
0: 我听不清你说话呀，你慢点说，然后清楚点说哦。
1: 我长话短说，我说我是咱们节目忠实粉丝。我现在遇到一点问题，就是这个，我跟我这个对象前任，我俩谈了1年。
0: 嗯。
1: 他的条件不如我家里，不如我家里，但是就是我们同居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他妈妈有病，他妈是精神病
0: 啊。
1: 然后吧，他爸不管，他爸说他俩离婚了，没有资格管。然后他妈说，那个他爸总喝酒，一喝酒就打他妈，然后说他不能跟他那个啥。他还有个弟弟，他弟弟已经结婚了，他妈就是这把病好了之后，死活就要跟他在一块住。然后他在一块住的时候，他妈对我指手画脚，这不这看不惯那看不惯，然后他是100%的一笑加妈宝，就是我俩在一块的时候，他要看着他妈的脸色说话。然后那天就是我们俩因为一点琐事儿，他跟我吵架，他妈向着他，我一对二，我把家里砸了，我俩也就拉倒了，拜拜了。然后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是恋爱脑还是说我重情重义，我放不下，我走不出来。
0: 你是不是长成磕碜了？
1: 我没有啊。
0: 你肯定长成磕碜了，找不着老爷们儿，好不容易有个要的，家族史还不好，他精神病，完了之后那啥，你还离不开人家。这是咱这么讲，说感情再好，我都得说这个东西有问题。这玩意儿，然后你还敢这块就你不是恋爱脑，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对自己极其不自信啊！你一定是找不着男朋友。就原来你今年多大了？
1: 32。
0: 原来是不是没找过？好不容易找，就原来从14开始就没有男生要你，是不是？
1: 不是，
0: 肯定是，
1: 是的呀，
0: 肯定是。
1: 定是
0: 你从14开始，
1: 房子呢？
0: 你从14开始，男生就离你都成得远了，要不然就拿石头砸你，拿水泼你啊，就或者说拿那个驴粪蛋打你，都那样的。完了，到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寝室里女生都不跟。

0: 爱说话。完事儿毕业工作了之后，没有男生，没有一个男生跟你说话，肯定是跟你男生，男生跟你说话都戴着口罩说，哎呀，完了那眼睛得戴上墨镜啊，完了给你开个美颜，给你开个美颜之后对着手机说，肯定是这样的啊。
1: 我没有那么不卡，
0: 你肯定是，要不然不会这样。就是但凡不用开美颜跟你唠嗑的女的就没有这样的啊，听明白没有啊？
1: 我没有那么不堪，我就是有的时候
0: 但你现在的状态，
1: 我会想，
0: 但你现在的状态给我感觉就是这么不堪呢。
1: 不是，我忙起来的时候我没事儿，我就有的时候偶尔闲了
0: 啊，
1: 放假了休息了，我有的时候会想起来，
0: 想就想起来了呗，想起完了给我打电话，打个电话骚扰我一下，你去骚扰他去。
1: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病，脑子里有病，就是那么多好人，我非得要这么一个情况。
0: 你是喝酱油撒酒疯把你给闲的，你还是没忙到时候啊？你不是像我说的那么磕碜吗？
1: 我之前我还谈过俩呢，那我、
0: 啊、
1: 我现在就是我，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然后那个
0: 对你要是不是像我说那么磕碜。完了，那么那么的不自立，都不至于这样啊！就你现在的表现，就是说的，男的都不敢跟你开个，都不敢跟你唠嗑，唠嗑的话都得拿手机把美颜打开，完了看着手机跟你唠，要不瞅你真人就唠不了。你除非那样才能你有你现在的状态，要不然都不至于啊。
1: 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然后让自己忙起来。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我32了，我就在想，你说。哎呀，就是人家一说过了，女人过了30就贬值了吗？我在想，能不能有，我还能有人要吗？
0: 你跟他说，咱原来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金贵的，
1: 对
0: 吧？对，
1: 那倒是。
0: 就像咱长春的房价似的，都跌到这样了，你再往下跌，跌不了多少了，是吧？原来没啥水分，所以说你怕那干啥呀？对不对？
1: 就是会好的，是吧？
0: 没碰上正经人呢，这跟你俩说正经话啊、哦，就是这个人绝对不行。就是我跟你俩说，就你40了，我都跟你说，妹子别跟他处对象，不行，听见没有？这个人
1: 家，是他家不行，还是他这个人不行？
0: 人也不行，家也不行，
1: 都不行是吧？
0: 对，都不行。
1: 如果说他爸他妈但凡有一个能行的，他也不至于说现在不结婚了。他家也是农村的，
0: 就是都不行，听明白没有？
1: 那我就是听你的，
0: 也就是说他就还算比较年轻，体格还行，其他的都不行。所以说那。那不扯淡呢吗？对不对？
1: 那我以后要是那啥，我先我
0: 你找
1: 个
0: 吧、
1: 那个，
0: 你再找吧，你找个班的差不多的，哪管比你大个45岁的都行。
1: 我再问一下哥，就是我俩吵架的时候，他10次得有8次提分手，然后分手之后10分钟就过来找我谈，找我和好，然后每次我俩吵的时候，就是说他不会去在意我的。
0: 不是你都跟他分手了，你再寻思他干个屁呀、啊？
1: 不是，我是说之前是不是之前他跟我吵，就是他跟我吵架那个提一次分手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断彻底，是不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的明显这个人他控制不了自己，
1: 对、
0: 哦，有问题，有问题。所以我跟你说，你就是我跟你俩前面说那个是开玩笑，但是我也是让提醒你，你自己注点意啊。
1: 行、
0: 嗯、
1: 啊，就这个我遇人不淑是吧，哥？
0: 这句话听着不好听。遇人不淑也可以说，眼瞎也可以，所以说别形容别人，听见没有啊？
1: 但是你说更气愤的一点就是，我知道的那个他下半年，但是几月份不确定，他要升职了。哎，这点我挺生气。
0: 那是
1: 我当时就在
0: 不是人家升职，人家就算当老总了，当董事长了，跟你有狗屁关系啊？你还要分，你还分他家遗产去啊？
1: 那啥人都能往上走啊？
0: 那当然了。那人家不适合干这个，但人适合干工作呀。跟你再说，人家走不走跟你有狗屁关系。所以说，你这确实，你肯定长成磕碜了。
1: 哎，我没有、啊，
0: 真的肯定成磕碜了。你不用过来那啥了啊。好了，再见了。这次最后再问这句话，把这事定下来了啊。那没事，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嗯。
0: 小米说：“是不是没听懂啊？就是你差啥？你有多丑？”你是有多不堪，你是缺多大德，摊上这样的报应，听懂没有？这么自降身价，降智的去找他去。听到后来啊，听到后来我就有一种同性那个那什么啊，就是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 那种感觉啊。好了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叫欣欣，说我儿子马玉成就要高考了，希望得到您的祝福。好的，祝马玉成取得好成绩啊，高考一切顺利，马到成功。河北石家庄的这位听众叫张锦，他说希望小哥祝福我的儿子蓝嘉熙高考顺利。好的，祝蓝嘉熙高考顺利啊，一切顺利，考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当中去啊。欢迎大家，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分手啊还是离婚呢、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断开链接嘛。是断开链接嘛，然后总是有这些人，就是你说他犯贱，咱这话不好听，就是因为咱可以说咱自己也犯贱，但就这句话就是不好听。但是如果是作为特别好的朋友，作为一个哥哥也好，作为一个好朋友也好，我都会说这不有点犯贱吗？就是已经分手了，非得主动的去和人家链接去，链接不上还抱怨。这所以说你痛苦也好，内耗也好，你不活大该吗？就是我说的不是刚才这位女生啊，刚才那位女生只是引发了我刚才这句话，就是是不是你自己也扪心自问一下，现在有一些在痛苦当中的这些人啊，所谓的痛苦当中的人，你不就那么回事吗？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雨，他说求个祝福呗，祝我女儿张瑞熙今年中考取得理想成绩，步入理想高中。好的啊，祝福张瑞熙取得好的成绩。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孩子7号要高考了，我这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无法言喻啊，紧张的是怕孩子紧张发挥不好，兴奋的是孩子这些年总算熬出来了，学习太辛苦太累挺了，不容易啊，我有点犯神经病的感觉啊，感觉睡觉都睡不踏实。你这不是神经病，你这精神病啊，神经病和精神病两回事啊。这个你这个时候，我刚才不，我你就是一直听我节目就知道，就是你已经使不上劲儿了，你能使的劲儿都已经使到了，你现在你就求列祖列宗吧，求你们家老祖宗吧，他们使劲儿就重要了，他们要给使上劲儿了，这孩子各方面发挥就好一些，他们要不给使劲儿，那这玩意儿你也怨不着咱家孩子，是不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那也说祝孩子高考一切顺利，正常发挥就行啊。孩子叫啥名啊？哎呀，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说，钟晓叔叔你好，我叫佳美，我从小就听你姥姥，就和姥姥听你节目，从3岁我就开始听了，今年16啊。姥姥80岁了，听你节目学到很多。今年呢，我上初2，马上就地生会考了。你要16的话，你应该管我叫大爷。从各种理论上讲，我比你爸你妈都大很多啊。说这个马上地生会考了，也就是小中考了，希望中考叔叔能祝福我取得好成绩啊。好的孩子啊，佳美啊，祝你取得好成绩，地生会考马到成功啊。同时也祝姥姥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万事如意啊。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啊，这个说明了哈，说祝李天航高考顺利，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好的，祝福李天航同学啊。好的，那个再次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因为刚开始节目刚开始啊，就给大伙儿那个介绍，就接热线了啊，就接热线了。那接下来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的收听啊是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平台，大家记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用这个平台呢来进行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的播出频率，就用收音机调啊，在长春市的播出频率呢是 FM91.6。FM91.6 那么在吉林省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只不过呢转播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转播频率，所以说呢您在您自己本地城市搜就可以搜到，但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是播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都是播咱们小人长谈节目，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乡村，如果说听城市调频呢是信号不好，那你就听中波738千赫，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啊，就能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直播了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在外省啊，就是外国啊，没听不着咱们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呢，想听收音机的话，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可以啊。用蜻蜓 FM 啊，大家可以到蜻蜓 FM 上啊，找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或者说你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能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直播啊，能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直播，这样的话呢您就能够听到了啊，您就能够听到了啊。

0: 咱们铁杆小米说，中小工作室祝考试的孩子们啊，愿汗水皆有回向，梦想终会开花，愿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愿中国青年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一切利害，只是向上走。这就对了，再说一遍啊，记一下啊，这个祝考试的孩子们，愿汗水皆有回向，梦想终会开花，愿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愿中国青年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一切利害，只是向上走。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啊，咱们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啊。
0: 啊，怎么了？
1: 啊，我家孩子吧，现在是大一，
0: 嗯，
1: 他还有半个月吧，就面临着一个专业分流的问题
0: 啊。
1: 他学的专业是数学类，
0: 嗯，
1: 他分流吧分三个方向，
0: 嗯，
1: 一个是数学师范，
0: 嗯，
1: 一个是非师范，
0: 嗯，
1: 然后还有个统计学，
0: 嗯，
1: 孩子吧想选统计学，
0: 嗯，
1: 我就有意想让他选那个数学师范
0: 啊，
1: 然后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0: 你能给安排到你们那个单位当地的特别好的学校去吗？
1: 哎呀，我没有那能力。
0: 没那能力，你干涉人家干啥呀？啊？
1: 听他的选择呀。
0: 你以为老师那么好当的吗？你以为那么多人谁都，你以为他学就能当上吗？
1: 啊。
0: 那你知不知道统计的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嗯。

0: 从网上也了解了一些。
1: 那到底咋回事？你说一下。
0: 就是可以考公，然后吧，有些地方就是招聘老师吧，也可以考老师。
1: 他为啥？
0: 但是
1: 就你是不是就是、
0: 啊、
1: 你那个你就认为就是只有老师这一个行业适合你姑娘干吗？还是啊？
0: 嗯，但我
1: 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老师这一个行业呀、啊？完了，你还不能给他安排。你比方说啊，咱们这么讲，你们当地有一个高中特别牛，或者说有一个初中特别牛 啊，老师一个月都挣10000多块钱、两万来块钱的这样的，你能说你还、你只要你毕业，你往你考上教师证，到时候这块一招聘，他就你就能进去。你有这本事也行，你还没有，你跟瞎掺和啥呀？
0: 让孩子自己选择。
1: 对呀、啊，他自己喜欢的事他自己干，而且都已经上大学了，这种发疯一般的控制欲，咱们能不能收一收啊？在你控制他的时候、能不能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啊？这咱这么讲，这个就你别怪这个我这个当大哥的说话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寻思，咱这么讲，你也就是我说这不是说的为了插人，因为我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让你看清这个事情的本质。对吧？你能帮上啥呀？你指导人家，你是念大学毕业的，而且你大学的时候学习非常好，自己找工作找非常明白，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给他吗？就算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你，那都是30年前的经验了，或者20年前的经验，现在有用吗？在网上看哪个老师说完点啥就好像咋地了似的，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明白明显不明白吗？
0: 他这个统计学哈，老师，我也那个查阅一些资料，都可以考公，但现在考公多难呢，我就怕他孩子将来就业费劲呢。
1: 就是统计学能干的事情特别多，进企业也可以。
0: 那倒是。
1: 非常容易，就是到最后学啥、
0: 啊、
1: 都得看孩子到底啥样。就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人生经验，能不能别去指导人家去，然后还要求人家？你说你明白也行，就怕你这样的还不明白。你说不明白，要知道自己不明白也行，二朝五子，你这不坑人？你可拉倒去吧，孩子愿意选啥选啥，咱不说别的，他别说他选统计，那咱他选，咱这么讲。他选那个拽水桶去，你都别管他。
0: 行，我听孩子经验少。
1: 孩子你经验多吗？你是经验多呀还是能力强啊？你不坑人吗大姐呀？你这就叫坑人，这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的自己的控制欲。你还选啥？你从来不会用欣赏的角度去看去，就还觉得还那如果说总在你这样的人跟前的话，孩子会变得越来越笨，而且没主意。那有好吗？咱家那还是个姑娘。那查啥啥听你的，你要是姑娘啥都听你的，你要真有本事，咱这么讲，他有个好爹，就是说他姑娘你就学这个吧，学这个之后到时候那个爸给你安排了，爸安排不了的话，在咱自己单位，在咱自己家买卖里头也能用上。你有这本事也行，还没有。我就问你学完师范之后，孩子考教师证也考上了，到时候哪个学校都进不去，每次考试笔试都能进去，面试都进不去，你能有啥招？你有办法吗你？没有，你瞎指导什么玩意儿啊？
0: 就是现在这个招师范哈，虽然教育类教育学也挺卷的，但是总有。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就你现在这些所有的认识都是二朝五子，听见没有？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好像看在网上看点破玩意儿就觉得自己明白，你明白个六饼啊你啊，你真正到时候需要的时候你啥也不知道。能不能别坑孩子？完到时候孩子按你说的做，达不到目的，你又俩嘴一扎上，你又没本事了。那时候咋整？
0: 我也怕孩子埋怨我，我要。
1: 所以说，你既然知道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承认自己不知道，别去控制孩子去。
0: 好，
1: 就这么简单的，真的，哎呦，很多家长啊，我都愁死了，就这个事儿老生气了。孩子在高中的时候，你就控制，必须得这么的，报考前必须报这报那报那个。那你有那个心，你直接报那啥，你报什么数学专业呀？你直接报师范类就得了呗。你说你这不毛病？所以说，那你完了，现在你又来能个了，哎呀呀呀，你这。

0: 在网上又看点啥知识，不知道哪个老师又说了，听人家说那老师是那老师是他自己明不明白都不知道，你问他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你这样的就是啥呀，你这样就是大傻子，就是网上就是就骗骗谁，这样的挣谁钱，就挣你这种大傻子钱，自己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呢。好了啊，
1: 嗯，好嘞，谢谢老师。
0: 好了，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啊，咱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你啊。好了，再见啊。
1: 没事没事。
0: 好了好了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哎哎哎。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铁杆小米说，这个就像一个新手开辆破车在那爬坡，你说他往上走吧，他换挡不松离合，你担心他滑坡吧，完了他还知道踩刹车。嗯，真的，我在这儿呢，在这儿我真的从内心当中啊，真诚的劝一下有一些家长朋友，如果你是从2018年有了手机上网之后你才开始上网的，你能不能别在网上学到那些你都无法分辨的知识去指导生活去，要么就是指导孩子的生活，要不指导自己的生活，那你本身你没有分辨能力啊。他那个网上那些东西咱总说有学问的都分辨不开，你说你这从就是从1990几年就开始上网的人，在网上上就现在互联网上网也都容易就掉到那个人家那个流量陷阱里面去。你说你呢是不是就一直在陷阱里待着呢，但是自己不知道啊。这肯定是在网上一听他这个，就是原来他啥他都不知道。完了在网上翻几个视频啊，这家知道了统计学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快数学是怎么回事。哎。就是因为什么人都可以上网，然后什么人都可以冒充自己是在哪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专家，然后你看了一个茄子啊，买了之后所有的紫色的东西互联网都推给你，你看的全是茄子，全是紫不溜丢的玩意儿，那你那个红的蓝的白的啥你都看不着了，就这么简单玩意儿。要么人家制造焦虑，要不人家制造焦虑让你继续，要不然的话就迎合你的那种低俗心理。就所有这些东西真的就是我真从内心当中，就是有太多的人都是真的，他从2018年才开始真正的上网，真正的就是手机能上网了他才上的网，原来他家没有电脑，所以这样的上当的特别特别多。而且有一些呢他不是真正的，比方说买假货啊，买假货叫人骗钱，这是真正的上当。有一些是软性的上当，就是他影响你，就这个是特别特别多的，人家网上专门有干这个活的人。

小米说大伟是真呐，对呗？好了，我们继续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咱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像刚才这位女士啊，刚才这位女士有很多朋友可能就说，哎，小哥你太没有耐心了啊，你怎么用这么这个犀利啊，或者说的不留情面的语言去说她啊。这个给大伙解释一下，因为在原来的时候压根不解释，现在岁数大了，寻思哎呀，尽量让大家能够多理解一些吧。就是咋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只有十分。

分钟左右的时间能和他进行交流，所以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最有用的这种用最有用的方式来那个和他进行沟通，来咱们不是为了保护他，我是为了保护他姑娘。你想想那么一个小孩，人家自己想选啥专业就选啥专业，这个妈呢还啥啥不明白，还不能给兜底儿。

所以说这种状态的话必须让他改变了，改变之后孩子那头能减轻很多压力啊，能减轻。具体说孩子到最后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其实并不重要，咱们我这头对于我来说，我要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让他不再干涉孩子，这个就是目的。那么目的明确之后，手段那就是哪个手段最有效，咱们运用哪个手段，对不对？好的，张海龙说：“小哥你好，借您吉言呐，祝我的女儿张欣然中考取得好成绩，谢谢，不客气。”好的，祝这个张欣然取得好成绩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别念名啊，哥，说那个。”卫生间做防水打胶花了2000多，您说我是不是被骗了？这个我真不知道啊，这个我真不知道。我无法评价说2000多就是骗人，或者200多就不骗人，这个没法说。200多也有可能骗人，2000多有可能还少要您了呢。这个装修这个东西没有上限，所以说你这么说的话，我没法判断，没法判断啊。咱这么讲，人家使30块钱东西给你整的，能整的你看不出来，然后呢要你200块钱，你还觉得挺便宜。但是咱这么讲，你贴上瓷砖之后一洗澡，啪家伙，头一周一点都不漏。做防水的时候做那个水压实验也能压住，哎，过俩礼拜完犊子。这种可能性你说200块钱骗不骗你，也骗你了。那么打胶，您说的打哪买种胶，人家怎么给你铺设之后，包括那个墙往上都给你反上了1米多，或者说最少反上50公分之后呢，那个胶1平方米是多少多少钱的胶。再说你们家卫生间多大呀，你们家30米卫生间的话2000块钱都便宜了，太便宜了啊。所以说这个没法判断，哦兄弟，没法判断，你找一下专业的人士来给你做一下判断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啊。小米说，岁数大了，有了悟空的压力啊，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也学会了唐僧的碎碎念啊。更重要的是一点儿，更重要的一点是离西天呢越来越近了。还有小白龙的身份啊，什么是小白龙的身份呢？就很牛的马呀。啊，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一会儿我得仔细看一下。完了，铁杆小米说这个给我整自卑了都。因为我觉得说的确实是特别像我这些老登的那个状态啊。我再重说一遍啊。这小米这是杀人诛心呐。说到这个年龄之后，有了悟空的压力，有了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也学会了唐僧的碎碎念啊，就跟唐僧一样。哎，真的，你说穆轩也是哈，就是岁数大越大越磨叽呢。我头十年真不这样。这个更重要的是离西天越来越近了，然后还有了小白龙的身份，小白龙的身份就是很牛的马呀。哎呦我天哪，这家伙一刀啊，一刀扎动脉上了，滋滋冒血呀啊。哎呀，我那个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这些老登们，就是叫小米给扎动脉上滋滋冒血的有多少，给我扣个一，我看看，也不别光我自己冒血。小米还安慰我呢，说哥呀，你有头发还不少呢，虽然肚子大了点，但你个儿高啊。啊，谢谢抚慰一下啊。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0: 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这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0: 啊。说说吧，唠唠嗑啊，怎么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都觉得不太对劲。
0: 嗯。
1: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四五年给孩子学习用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三四天吧，我就没啥事拔了一下监控，
0: 嗯，
1: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
0: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1: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0: 啊，
1: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0: 啊，谁接他呀？
1: 一个男的，
0: 这男的你认识不？
1: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0: 那干啥去了呀？
1: 嗯，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
0: 嗯，
1: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
0: 嗯，
1: 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你，我是属于炸他嘛。
0: 嗯，
1: 然后他说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
0: 嗯，
1: 因为我就有点炸他，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
0: 嗯，
1: 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
0: 嗯，
1: 然后那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
0: 嗯，
1: 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
0: 嗯
1: 嗯，然后我确诊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
0: 嗯，
1: 早上8:30接他走，然后下午4:30送回来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
0: 嗯
1: 啊，没有这人。
0: 嗯，
1: 就是怎么都不承认。
0: 嗯，
1: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
0: 嗯，
1: 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
0: 他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1: 嗯，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
0: 嗯，
1: 手机在家是静音的。
0: 嗯，
1: 啊，然后
0: 你平时干啥？
1: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0: 累不累？
1: 自己做。嗯，还行吧。嗯，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0: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1: 嗯，
0: 你的状态，你的状态不好。
1: 嗯，
0: 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1: 我自己状态不太好。
0: 嗯，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
1: 嗯，
0: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来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嗯，
1: 就跟
0: 你
1: 说，那我把自己，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你没有别的说的啊，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1: 但是说这个人他，
0: 那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
1: 嗯，
0: 听见没有？
1: 嗯，
0: 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1: 但是他同事是个女的。
0: 你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1: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儿呢？
0: 你不要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我先咱们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
1: 嗯。
0: 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啊，你这个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对吧？
1: 是，
0: 然后人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人家也没说天天不回家，人家也没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跟你这样过日子？
1: 嗯，

0: 压力太大，
1: 嗯，
0: 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就那你想，是不是你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三年到五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每天没事每天闲的，在这块一天天闲没啥事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
1: 嗯，
0: 对吧？你啥也干不了，除了记记。
1: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0: 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
1: 嗯，
0: 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
1: 嗯，
0: 真的，你听说你肯定不正常。
1: 嗯，
0: 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1: 不是？
0: 如果说你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着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1: 嗯，但是
0: 你去检查一下去，你不用，
1: 你
0: 不要去解决他。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他。
1: 是的，
0: 对吧？
1: 没有其他证据。
0: 对啊，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1: 嗯，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遇这事儿是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1: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0: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嗯，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十个听众都有八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1: 嗯，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0: 对。
1: 嗯，我是因为
0: 那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儿就不对，不是一样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
0: 嗯，
1: 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
0: 嗯，
1: 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然后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跟我说八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精神点，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不听着？
1: 听明白了。
0: 啊，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不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就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
1: 嗯嗯嗯
0: 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再见。
1: 那你好嘞，谢谢。

0: 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吧。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1: 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俩关系很好。在2015年、16年、17年，连续3年，我把我手里的3张信用卡借给她了。
0: 嗯，
1: 然后这3张信用卡的额度呢是10万多一点。
0: 嗯，
1: 他就来回倒，就来回倒，因为那时候他是开店的。
0: 嗯，
1: 然后之后他在18年的时候他离婚了，离婚了他找到我，他说的我离婚了，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就是说他前夫生意不是特别好，他说这个卡能不能先给他用着。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跟他前夫也关系很好，人也很好，然后我说的那行，我说现在生意也不好，那就先用着吧。
0: 嗯，
1: 就用着之后呢，在20年的时候我买了个房子，买房子打征信，然后就是里面信用卡空，然后就是贷款的时候就说的那需要把这个信用卡还一还，我就找到他前夫，然后我说这个你看看把这钱还一还，他说不行，我现在没有钱。
0: 嗯，
1: 没有钱，我说那不行，我这边着急买房子给孩子上学，然后最后就卡在这儿了，我就找到我同学，我同学就给我拿了5万，因为当时卡里头是缺8万多，然后他给我拿了5万。
0: 嗯，
1: 拿完5万，我买完房子，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之后，我把钱倒出来又还给了我这个女同学。
0: 嗯，
1: 这是20年的事儿，然后。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追着他那个前夫一直在要钱，一直是在要钱。
0: 这卡作废没有？
1: 没有。
0: 那为啥不作废呢？
1: 因为里头有欠款呢。
0: 你不还上了吗？刚才不说啊？你
1: 不那个时候是买房子办贷款嘛，然后里面有欠款。
0: 嗯，
1: 因为你欠钱也都是他们用的嘛。
0: 嗯，
1: 当时把钱还回来之后刷出来之后我就还

0: 还给我同学了。
1: 你为啥还给他呢？
0: 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然后而且那个卡一直都是他前夫来倒着的。
1: 他前夫是你认识他前夫是谁呀？
0: 那我们之前关系都很好。
1: 你跟人家一被窝睡觉了，你跟人关系都很好，你缺心眼啊？你用啥把卡借给他们的？那不因为你同学吗？
0: 对，
1: 你跟人前夫有个狗屁关系，人家你谁呀？大贵姓啊？
0: 嗯，
1: 你真拿自己，你长得好看呢？这老娘们都虎到啥样了都啊？现在还没作废呢？
0: 嗯，没有，他把那个卡还给我，就一直倒着，倒完了之后，现在就是欠着钱，我就一直
1: 欠多少了？现在？
0: 现在是10万零几千。
1: 你能不能让他给你写个欠条，然后你把这还了，然后把信用卡废了，能不能？
0: 这个男的写欠条，什么都认。
1: 嗯。
0: 什么都认，但是他现在他没有啥经济来源呢。
1: 我说的是你把这个钱还了。
0: 我还完了。
1: 还完了，你这我信用卡为啥还不作废啊？还在他那儿呢？
0: 没有，拿回来了。
1: 那你就朝他要账呗。
0: 朝他要账，但是他现在没有钱呢。
1: 那上法院起诉去吧，扣他产品，扣他房子，扣他店。
0: 不，早啥都没有了。他现在他还是黑户呢。
1: 那跟你
0: 店也没有了，
1: 那跟你同学没有关系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前夫给你出欠条了。
0: 嗯，
1: 对吧？那你就是你这是你和他前夫，你和他前夫之间的法律关系，跟你没有关系，听见？跟你的同学没有关系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嗯，明白。但是我这个女同学，我现在心里头不舒服的是在哪儿呢？
1: 嗯，
0: 之前跟我说，她说我永远记着你对我的这份好，因为她离婚的时候真的是很惨。
1: 嗯，
0: 就包括她，嗯，她没有工作，我帮她找工作。
1: 嗯，
0: 然后，过年没人陪，我陪她过年。
1: 嗯，
0: 然后。他那时候说他租房子嘛，他妈给他拿点钱买个付首付买房子，没有钱我又给他拿的钱。
1: 嗯，
0: 然后之后前两年过年我去找他，我说那个这个卡子已经你这个前夫已经倒不动了，然后我说那个看看抓紧你帮我要一要。他说的那个他说你啊，他说那个我到啥时候都记着你这份情。
1: 嗯，
0: 他说那个我呢俩离婚了也不方便去管他要这个钱。
1: 嗯，
0: 这个钱呢就当你去替我管他去要的。
1: 嗯，
0: 然后我一想，我说，哎呀，就我这个人面子太矮，然后我俩关系还挺好，然后我说那行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你跟那女同学提呢，她说我是净身出户出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她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1: 嗯，
0: 直到今年的2月27号，我去这个男的他家，他老家去找他，
1: 嗯，
0: 我才知道，当时他俩这个名下那个房子卖了，这个钱给那女方了，给他20万，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那我那个也有欠款呢，我得还我的欠款。然后我说呢，你把你的离婚协议发给我，我看一下。他把那个离婚协议发给我之后是这么写的，那个这个房子归这个女方，然后这个房子的尾款贷款是这个男方来还，根本就没有提，就是说他俩名下这个负债的事儿。
1: 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说，人家俩离婚就是个手段。
0: 啊不，那不是这个指定是不是？他俩确实是真实离婚的。
1: 是不是？但是也是因为该结婚太多了。
0: 嗯，对，这个女的确实是因为
1: 是就是我别的你不用问我了啊。
0: 嗯 嗯, 嗯，
1: 我知道你要问啥，我就告诉你，从今天记住啊，对着镜子说我就是个傻子，听没听着？
0: 嗯
1: 啊，不用再探讨其他的，没有必要，我就是个傻子，以后别这么傻了，比啥都强啊。
0: 嗯嗯，
1: 好了，再见。嗯
0: 嗯，
1: 哎，真没招。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小人畅谈呢广播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入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9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9到12度，最高气温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端午旅游热度同比攀升107%；
1: 抚松化电入选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0: 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
1: 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我们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征集100名想要眼睛健康漂亮的朋友，现在打400-609-2166就能够直接参加。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见风见光就不疼淌眼泪，而且呢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雾，7-8米远都瞅不清人，建议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更有爱眼日的惊喜福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市面上的很多护眼产品呢特别的多，但是我们始终选择好视力，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还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是放心。而且这款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

0: 老年研发的，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的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
1: 想试试的抓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是整整2大瓶，1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端午假期，我省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接待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大幅增长，热度同比攀升107%。各地推出龙舟赛事、民间足球联赛、避暑休闲等特色活动，叠加集字号文旅 IP 影响力，吸引大量省内外的游客。乡村游、生态游、亲子游成为主流，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彰显吉林文旅产业强劲复苏态势。
1: 6月8号，我省发布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公告，面向2024至2026年的毕业生，计划招募553人到基层服务，报名时间为6月8号至12号，7月4号组织笔试，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赴期满可享受考研加分、考公定向招录等优惠政策，引导高校毕业生扎根基层。
0: 6月8日，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公告，计划招聘特岗教师637人，其中国家计划281人，省级计划356人，包含中小学特岗558人，学前特岗79人。报名时间为6月12日至18日，笔试后续组织，岗位覆盖了全省多个县市区，进一步充实农村教师队伍，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1: 6月7号，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竞赛吉林赛区全国选拔赛在吉林农业大学隆重举行。此次选拔赛吸引了来自于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37余所高校的近1000支参赛队伍，他们在竞赛中展示了各自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成果，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科技盛宴。
2: 此次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竞赛是由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组委会主办的国家级赛事，旨在推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吉林赛区作为本次竞赛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众多高校的集体参与，
3: 也反映出来我省内高校师生对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的一个重视，也响应了国家的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的战略，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4: 机器人赛事呢，已经成为技术迭代和人才培养的压力测试机。以我本市大赛为例，我们已经在运动控制和多机协同方面暴露出了一些短板，这呢也是我们科研团队以后努力的方向。
2: 在比赛现场，参赛队伍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作品，涵盖了机器人创新赛、人工智能创新赛、智能驾驶、自主巡航机器人、目标打击机器人、全地形机器人、探月机器人、教育机器人等多个领域。这些机器人不仅外观新颖、功能齐全，而且在比赛中展现了出色的稳定性和创新能力，
5: 能把这个一些课本上学到的知识然后融合进比赛当中。
6: 参加这次比赛会让我更加的坚定，就是遇到困难要继续往前走，还有呢就是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让我丰富了自己。
2: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未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竞赛吉林赛区选拔赛的举办将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发展，为吉林地区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0: 血液是不可替代的宝贵医疗资源，献血者用自己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近日，为充分保障长春市临床用血及时有效的供应，长春市中心血站与长春市供应商联合会共同开展了无偿献血活动。
7: 早上9点，由长春市中心血站与长春市供应商联合会共同开展的无偿献血活动正式开始。200余

0: 余名供应商联合会的成员来到现场，纷纷挽起衣袖主动填表化验。
1: 因为我本人也经常去运动，所以说献血来说对身体啊也没有啥，反而促成更好的一个血液的一个发展。
2: 我这是献成功第二次，然后我们供应商联合会成立以来每年献血活动我都参加，我相信以后的每年我也会坚持参与献血的这样的一个爱心公益活动。
0: 随着各项检验指标检查合格后，无偿献血者们纷纷登上献血车，挽起衣袖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3: 长春市供应商联会1到12个部一共来了将近230人左右，成立之初定的口号是正心正念正能量，有情有义有担当，就是企业家除了赚钱之外还有很多社会责任需要我们去践行，就是弘扬社会正能量。
4: 目前呢，临床用血吧数量剧增，而我们的血库库存吧在锐减。供应商联合会吧有组织的这次无偿献血活动，渴望吧这次献血的数量能极大缓解我们的库存，能满足临床患者的用血需求吧。
0: 当鲜红的血液缓缓流入储血袋，生命救助爱心之旅也就此起航。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现场很多人都是长期坚持献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无私奉献的精神。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者的队伍中来，奉献力量，为生命加油。
5: 近日，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拟创建名单，全国共56个地区入围，我省的抚松县、桦甸市双双上榜，两地将围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和智慧农业发展，推进产业融合、科技赋能、品牌培育，打造农业现代化标杆，引领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6: 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我省吉安市大吉他主题广场成功入选，成为吉林唯一获此殊荣的点位。该广场依托鸭绿江风光与高句丽文化，融合音乐元素与生态景观，已成为了吉安旅游的新地标。此次入选将进一步提升吉林文旅知名度，助力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
5: 6月8号9时，2026年吉林市网红爆品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线上投票，投票截止至6月12号的17时，市民可关注吉林市商务公众号来参与投票，每人每天可投一次，最多投3票。活动旨在推介吉林市万种商品 IP， 助力特色好物通过电商新业态走向全国，推动电商产业与实业经济的深度融合。
6: 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还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
5: 没错，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就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都含添加了哈，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为400-100-3930。400-100-3930。
6: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得上100块，而且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了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1-8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普法小贴士，高考作弊可能构成哪些犯罪？高考作弊不仅影响个人前途，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高考作为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作弊涉及的行为可能构成以下犯罪：一、组织考试作弊罪。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帮助他人作弊，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组织30人以上作弊，违法所得30万元以上，导致考试取消或影响考试公平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二、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非法出售或提供高考试题答案，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向30人以上出售，违法所得30万元以上，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代替考试罪。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高考，处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较轻且悔罪态度良好的，可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未构成犯罪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考场秩序可处警告、罚款或拘留。单位组织作弊的，对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法院可宣告职业禁止，禁止相关人员从事教育考试工作。考生有违规行为，将根据教育法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
2: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8号是2026年全国高考进入到第二天，今年的全国报名考生达到1290万人，共设置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各地多部门联动，全力做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保障等服务，为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考试整体平稳有序，多地预计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后续录取工作将有序推进。
1: 6月8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 AI 工具伪造高考试卷、考场照片，或谎称出售高考答案，误导公众，扰乱考试秩序。

0: 序。公安机关表示，将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严查严打涉考作弊、造谣传谣等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环比上升0.93%，连续多月保持稳定增长。同时，央行已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外汇储备与黄金储备双增长，体现出我国国际收支稳健、跨境资金流动均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也彰显我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
0: 6月8号，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东北老航校是我党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被誉为人民空军的摇篮。此次捐赠的文物涵盖历史照片、实物器材等，生动展现老航校的光辉历程，传承红色航空精神，激励后人铭记历史、奋勇前行，助力我国航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前面的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们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越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钙还有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是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业主大刘在小区电梯口不慎踩水滑倒，伤情构成十级伤残，涉案区域没有监控，物业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
2: 物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合理限度内的责任。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案中，大刘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承担起自身人身安全的高度注意义务，并自行规避相应风险。事发时大刘未能注意到积水，疏忽大意致自己摔倒，应当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小区物业作为物业服务人，在人流量相对较大的电梯门口未采取妥善的防滑措施，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也没有及时发现并清洁电梯门口的积水，在保障业主通行安全方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合理限度内的责任。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超实用的爽口好菜，就是渤海湾即食海蜇头，配粥、下饭、搭面条都合适。咱们这款渤海湾即食海蜇头就不一样，选用的当季新鲜海。

0: 海蜇从捕捞到加工不超过6小时，全程锁鲜，经过21道工艺，去沙、去杂、去腥味，打开袋子就能够吃，不用泡，不用煮，不用额外处理，省心又方便。
1: 再来看品质，每一块呢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不是这种碎渣的边角料，咬下去呢咔嚓咔嚓的脆，口感脆爽，不塞牙也不硬，牙口不好也能放心吃。平时吃的油腻，拿它呢拌上黄瓜丝儿和洋葱丝儿，再加上香醋和香油，清爽解腻，一口下去胃里的油腻感瞬间消失，搭配热粥、米饭、面条都特别的开胃。
0: 嗯，今天的福利更是实在，超市一斤装即食海蜇头一袋20多块钱，今天呢99块钱，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9斤，算下来一袋只要11块钱左右，性价比超高。家里面待客端一盘这种清爽体面，早上懒得做饭，开一袋，然后配馒头稀饭，快速开胃。晚上想吃点清淡的，拌一盘当小菜，无油无负担，日常调理肠胃正合适。
1: 而且全部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卫生，吃一袋开一袋，放冰箱呢能存小半年。现在囤上9袋，整个饭桌上都有清口的这种小菜。本次活动仅10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海蜇就能直接下单。
0: 叔叔阿姨们，海蜇头啊可是咱们中餐里面有名的海八珍之一，和海参鲍鱼齐名，但是价格呀实在得多，是咱们餐桌上的亲民美味。它还有一个特别实在的优点，就是嘌呤含量极低，平时在意尿酸需要忌口的朋友也能够放心吃，不用再馋的不得碰。
1: 嗯，平时油腻的饭菜吃多了，肠胃负担重，很容易觉得腻味，没有胃口。这个时候来一盘清爽脆嫩的海蜇头就再适合不过了。它口感脆爽，咬下去呢咔嚓咔嚓的，拌上黄瓜丝、木耳，再淋点香醋和香油，几分钟就是一道好菜。一口下去解腻又开胃，再没有胃口呢也能多吃小半碗饭。
0: 是的，最方便的还是这款海蜇头啊，开袋即食，不用泡发，不用焯水，不用复杂的处理，5分钟就能够端上桌。早上配粥配馒头，清爽省事，中午呢煮碗面条拌上它就是一道简餐。而且呢晚上家里面吃饭招待客人，摆上一盘凉拌海蜇头，比油腻的肉菜也还受欢迎，老人孩子都爱吃。独立小包装，吃一袋开一袋，干净卫生，放冰箱保存也方便。
1: 咱们这款海蜇头来自渤海湾当季的新鲜海蜇，捕捞后6小时内完成清洗、腌制、锁鲜，经过多道工艺呢，去除这个去沙、去腥味，处理得干干净净。每一块都是厚实的大块，不是碎渣的边角料，脆嫩不塞牙，品质看得见。
0: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特别的划算，超市里面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一袋就要20多块，但是今天呢是99块钱，到手整整9袋，买5袋再送4袋，足足9斤，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左右，性价比非常高，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家里常备都特别合适。本次的活动数量有限，仅10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想要的朋友直接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公众号回复海蜇即可下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

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

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

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0: 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做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演员们以

0: 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0: 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

0: 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4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吉林见面会召开；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希望的田野，吉林省各地打造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赋能农业发展；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交融碰撞，激发发展新活力；城市更新共创美好，吉林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全面开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安排，6月8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吉林见面会在长春召开。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汇报吉林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
3: 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吉林省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抓好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有力契机，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蒋卓庆指出，中央第九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紧紧围绕落实四个深入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紧紧围绕整改整治突出问题，紧紧围绕立好制度规矩，紧紧围绕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严肃认真开展指导督导，将注重方式方法，坚持同题共答，弘扬优良作风，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黄强表示，在全省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我省指导督导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吉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深学、真查、实改成效、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0: 个维护。在指导组指导督导下，紧扣学习教育目标任务，进一步严格标准，细化举措，压实责任，积极配合指导组工作，坚决落实各项要求，对反馈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抓好整改，注重做好结合文章，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实际行动。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更是经营主体茁壮成长的沃土。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通过国家级试点建设、助企服务保障、政策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请听报道。
2: 眼下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由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焕新升级新生活项目已完成业态重新规划布局，沉浸式超市、烟火及美食区、潮玩折扣零售等门店陆续开放。长春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副总经理张丽萍：
3: 我们依托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完成业态重构与场景升级，改造后经营数据亮眼，超市开业三天销售额突破520万元，集合店单日销售额达35万元，商场客流回升。
2: 依托各类国家级试点建设，长春持续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近年来，长春市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费三新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推动新民大街、长春商埠地等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升级。长春万达茂、京东茂等项目落地运营，浙友山、欧亚卖场、中东新天地三个案例入选全国零售创新典型。长春市商务局商贸流通处处长刘玲玲：
4: 我们将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呢进行验收，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
2: 在位于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特色歌舞与非遗技艺交相辉映，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今年园区新增纸艺非遗、特色香道、萌宠互动三大业态，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让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河南游客赵女士：
5: 这边的消费环境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透明的，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它实际的一个价格，还是比较放心的。
2: 俄罗斯游客米德利：
6: 这里特色衣服款式多，价格便宜，我买了好几件，商场里售货员们都能说几句简单的俄语，沟通非常方便。
2: 服务提升消费温度的同时，各地促消费政策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在通化市一家电器销售门店，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企业优惠，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等通讯类产品最高补贴500元。通化市市民王伟璇：
5: 正好家里就是装修完，现在想选电器，最高能补1500块钱，两个一叠加就特别划算。
2: 通化市华盛电器销售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7: 以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企业也推出了很多的政策，例如我们的抖音券叠加使用，以及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我们买赠一些活动，对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实在的。
2: 依托良好营商环境，吉林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提升。眼下全省积极开展以旧换新促消费，组织开展七进活动200余场，联动品牌商、经销商、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政策宣传，拓宽基层销售渠道，为实体零售发展赋能。截至目前，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惠及消费者193.52万人次，累计核销7.15亿元，拉动销售额62.65亿元。
1: 吉祥新闻消息：6月8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导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47件，来信48件，其中长春市39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6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5件，松原市2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

0: 环境问题14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8个，占 32.65%， 固体废物类问题30个，占 20.41%， 生态类问题20个，占 13.61%， 噪声类问题20个，占 13.61%， 水类问题13个，占 8.84%， 土壤类问题9个，占 6.12%， 其他类问题7个，占 4.76%。截至6月8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499件，重点案件263件，其中来电1310件，来信118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1: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0: 近日，一批来自长白山的蓝莓果干顺利走出海关。这份出海订单的背后，藏着一套让企业省心省力的通关新解法。请听报道。
2: 吉林百山食品有限公司是白山市小微农食加工企业，一直想开拓海外市场，但面对复杂的出口流程、严格的国际食品标准，一度无从下手。了解企业难题后，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主动上门对接，安排业务骨干一对一靠前指导，通过一次性告知、一站式辅导，助力企业快速搭建合规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备案周期压缩30%。
3: 海关给咱开设了首次出口专窗，从资质准备、合规管理到通关放行，都一路顺畅，省心省力，实实在在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也打开了海外销路。
2: 为了让通关环节提速增效，白山海关推行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大力推广证书云签发模式，提前审单，快速出证，实现货物即报即放。今年一季度，白山市食品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17.9%和7.2%。
4: 白山海关将持续深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不断优化通关便利举措，畅通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贸通道，让更多长白山生态好物走出深山，远销海外。
0: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农业生产实际，引导农机制造企业避开同质化竞争，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深耕细分市场，走出了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发展之路，夯实粮食生产根基。请听报道。
5: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已基本结束，在梨树县孤家子镇绿色稻米产业园，通过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铺膜插秧作业同步完成。这项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今年在当地大面积落地示范。
6: 该项技术的一个使用呢，使我们的肥料利用效率呢，能提高了25%到40%，除草剂的减量能达到100%的效果，包括杀虫剂啊，还有一个杀菌剂的使用量减少了30%。
5: 据介绍，此项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植物源黄腐酸生物降解地膜，既保温保湿、高效抑草，又能在水稻生长周期结束后自然降解为有机养分，不留下农田白色污染。同时，改良的覆膜插秧一体机将漏插率控制在3%以内，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种生物降解膜，经过3到4个月左右，它就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包括营养，回归了土壤。让我们黑土地越来越肥，越来越健康。
5: 农业现代化、农机是支撑。近年来，我省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农机制造企业聚焦氢能化、轻量化、数字化，主攻全地形高端农机与丘陵山地特色作物专用装备，形成平原有智慧、山地有专用、特色有定制的差异化农机发展格局。在敦化市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两行后置剥皮收割机发动机开展装配作业。截至四月末，公司已经接到超1700台套的订单。研发推出的15款丘陵山地玉米收获机，籽粒破损率可控制在0.8%以内。
7: 最大的优点呢是作业效率高，
6: 稳定性

0: 特别高，正常一天工作10小时的情况应该在3场地左右。
1: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方正公司2023年联合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共同组建吉林省丘陵山地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中心，多款产品通过农业农村部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鉴定。
0: 因为呢，丘陵山地的玉米收获呢，主要是由于它地形比较复杂，而且有坡度比较大，这就需要我们在整车的设计当中呢，进行呢轻量化的提档升级。
1: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紧扣农业生产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与产业实力，打造吉林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2: 突出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组织推动农机骨干企业、科研院所、产业龙头、推广机构深度合作，切实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引到生产线，落到田间地头。
3: 鸭绿江水悠悠流淌，拂过吉安这座被长白山拥抱着的边境小城。在这里，一座网红大吉他广场，一座千年高句丽古城，相距不过数里，却横跨千年。近日，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何以斩获这份国家级荣誉？答案就藏在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的交融碰撞里，更藏在当地群众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中。请听报道。
4: 傍晚的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他雕塑高 19.1 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辽宁游客张静熙：
5: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句丽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得了。
4: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的广场，却不知这座新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句丽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完都山城的断墙残垣像一册被风翻乱了的史书，将军坟的巨石垒座7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个笔画都还认得当年的铁与火。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6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吉安市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讲解员任凤：
6: 大吉他广场在博物馆的附近，每天有很多丰富的文化演出。看完演出后，游客也会到博物馆体验厚重的高句丽文化，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游客量。
4: 文脉传承贵在活化，重在民生。在吉安，传统民俗文化融入城市节庆活动，历史元素巧妙点缀街巷景观，文旅业态依托历史底蕴迭代升级。吉安市评剧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立民：
7: 我们结合高句丽文化，还编排了高句丽沉浸式表演、续屋招亲，还有我们结合线上直播进行大吉他歌曲演唱的互动，还有巡游表演等等。
4: 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点呈现打造了高句丽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句丽、鹦鹉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一季度，吉安市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40%。近3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吉安市文旅局局长郭玉泉：
8: 我们依托丰富的高句丽历史文化遗产及大吉他主题广场，

0: 实现古今共鸣，持续讲好高句丽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吉安独特的人文底蕴、生态禀赋和边境风情，持续擦亮吉安特色边境文旅金字招牌。
1: 近年来，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目前，吉林省正分批分步稳妥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让越来越多居民获得一键直达的幸福感。请听报道。
2: 日前，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工程开工建设，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要求，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确保项目顺利开工。
3: 我家是七楼的，上下楼比较费劲了，自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情特别的高兴，以后呢上下楼特别方便了。
4: 好政策给我们带来好多方便，太开心了。
2: 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中明确，四至六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25万元财政补贴，七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在通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也正在稳步推进。通化市今年计划加装电梯294部，将覆盖1.3万人。因老旧小区地下给排水、热力、燃气、联合通信等管线排布密集，情况复杂，为保障后续电梯井道基础主体施工安全有序开展，通化市相关单位紧密配合，全力推进前期管线迁改基础性工程，
5: 正在进行管线迁移。等这个管线迁移完事以后，我们下一步就开始进行这个电梯基础了，然后就可以给居民加装这个电梯了，8月末就能让居民装上电梯。
2: 在施工中，通化市严格落实扬尘治理、降噪减扰、围挡防护等举措，同时由项目监理单位全程跟进督导，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推进。为了夯实产业支撑，延吉市在去年末成功引进2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建厂。目前，延吉市住建部门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
6: 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计划6月30号之前所有试点全部推进。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全部完成。
1: 连日来，白城市公安局开展倡导文明出行、全力保障高考交通安全活动，请听报道。
7: 在白城市各考点周边，路面禁鸣警示标志醒目，执勤交警坚守各重点路口路段，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过强化交通秩序管控、巡回值守、开辟考生应急绿色通道等多项举措，倡导市民文明出行，护航考生平安赴考。白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马天义：
8: 城区3个考区全部实行一点一测，严格落实交通管制，全域禁鸣、禁止违停等措施。
7: 白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桃北大队6中队辅警张涵：
9: 全天候待命，依托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突发情况，争分夺秒助力考生安心赴考。
1: 关注一组资讯，6月8号，吉林大学开展星北报国故事分享活动，由吉林大学多领域优秀科研团队一线工作者围绕法治建设、半导体技术、深地探测、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进行故事分享，传承弘扬黄大年精神，厚植师生家国情怀。作为吉林大学特色思政文化品牌，星北报国故事分享会已连续举办多年，活动采用现场讲述、影像展播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同步开展线上传播。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专场科普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期间，科普志愿者团队深入延吉、图门、龙井等地的8所中小学校，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启蒙公益教学，通过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内容，点燃学生的科学兴趣。近日，通化市开展指引未来港暖校园2026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现场提供生物医药、人参加工、文旅服务、跨境电商等岗位200余个。近日，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活动在临江市举办。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9到12度。

0: 度，最高气温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高寒，监制张傲然。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连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连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8: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7: 新闻有态度，态度。
9: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0: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

0: 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早晨到上午，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是比较低的，请大家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尤其是要开车出行的话。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延边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20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转偏西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话题自然还是离不开高考啊，这两天正是高考大家关注度最高的时候。那么高考之后啊，你看马上高考，这高考结束之后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呀？那家长啊，考生啊，最关注的就是分数了，然后就是填报志愿，对吧？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年的自己啊，这当年这时候您曾经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如果人生再给你一次机会，您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吗？好吧，吉林之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人生的选择。最近啊，接到不少听众反馈啊，说是好视力的爱眼日活动太火爆了，啥都没抢着。确实啊，这个好东西大家都想要，所以这一次您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9-2166，我们专门跟这个好视力厂家申请，给咱们听众啊再特批100份专属护眼礼包。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困扰的，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购买，依然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更有爱眼日专属好礼等您来领。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的淌眼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三米远都瞅不清人。那您千万别犹豫，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这个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最后要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电话400-609-2166，您至少要打2遍，因为全省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前100名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通通能领爱眼日专属的大礼包，里面不光有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2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再搭配眼贴高效护眼。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好吧，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那日前啊，有一个话题叫 AI 脸生理性厌恶冲上了热搜。先是有网友发文表示啊，这几张脸啊，我们都要快看吐了，甚至有一种生理性的排斥。随后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共鸣，纷纷加入吐槽。从

AI 能够生成图片，再到生成逼真的人物视频，这科技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惊喜和新鲜感似乎正在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审美的疲劳乃至下意识的厌恶。那么人们厌恶 AI 脸到底是在厌恶什么呢？坦白的说啊，纯粹从五官的角度来讲，这些 AI 演员长得并不差，往往都是大眼睛啊。

作品相对应，也没有办法构建那种对真人演员的印象。前不久还有一个热搜，说是 AI 演员已经会演眼神戏了，眼神戏啊。但是看多了这种眼神戏，又会发现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哭戏啊，像是像的确是很像，只是仍旧缺乏人之为人，演员之为演员的独特性。所谓的眼神表情也不过是精密的算法组合，但是算法又往往是一算多用，哪怕换了不同的脸来演绎，这些表情和眼神也都是一样的乏味而且苍白。相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 12.8 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 12.2 万部占比超过了 95%， AI 的生产力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分分钟可以出片，但是多数很快就会沦为数字垃圾。这么多的短剧居然也没有诞生出一个 AI 明星，绝大多数人甚至记不住一个 AI 角色，叫不上来一位 AI 演员的名字。这可能是 AI 短剧或者是整个 AI 影视行业都需要回答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性的问题。那问题就是，如今诞生过一位像样的 AI 演员吗？哪怕都是基本是素人出镜的给阿嬷的情书，也让不少观众记住了饰演青年叶舒柔的王小慧，饰演青年谢楠芝的李思彤，饰演老年叶舒柔的吴少卿等等，不少这个大家都看过这个戏啊。那么不同于真人演员， AI 演员的形象是单薄的，如同一张白纸， AI 演员没有故事和血肉，至少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现实中的一位演员感兴趣，可以去网络搜一搜他过往的经历还有作品，这个人的形象立刻就会在我们心中丰满起来，独特性就会显而易见。哪怕演技再差的演员，也会让我们感知他就是他，他的表演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的东西。影视作品是人类的精神食粮，而食粮对于今日之人类来说是需要精心烹饪的。优秀的作品不仅讲究色香味俱全，还要营养搭配均衡，更要有一套精致的制作过程。我们在享受吃饭的过程和氛围，而不是仅仅是进食，吃饱了拉倒。这就涉及到另外一种感觉，就像我们之前聊过的，说你到饭店吃饭，你是想吃很快就能上来而且能让你吃饱的预制菜，还是想吃大厨亲手炒出来的富有烟火气有锅气的现炒的小炒呢？其实说到底啊，这个文艺作品从演员到剧情都要有魂，不是量大管饱就行了。前不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印发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提出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这个系统工程举措，推动微短剧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一些头部平台，比如说这个红果短剧，也表示将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扶持真人短剧。微短剧产业真的是该从拼数量向拼质量转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与其说我们厌恶 AI 脸，不如说这种情绪也是一种期盼，而且是双重的期盼。一方面是对 AI 演员形象丰富性、人物 IP 化的期盼，另一方面是对真人演员能够用心磨练演技，摆脱依靠颜值单纯刷脸的这样的演绎模式。不管什么样的演员都需要在专业能力上深耕细作，不管什么类型的影视剧都要在质量上下功夫，如此才能维持和激发作品的生命力。

谁没贪玩过呢？可敬明天就会上来。我们再说一个网上比较热的事儿啊，最近这个央视曝光了黑作坊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那么对此呢，扬州市市监局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了调查取证，并且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 4.4 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牙刷是要深入口腔与身体亲密接触的生活用品，也正因此业界常常用食品级材料来做宣传，而扬州的一些小作坊居然用化学制剂桶，还有家电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这个滑轮鞋，还有拖鞋的边角料等等来做牙刷。这可不只是在心理上膈应人，更是在身体上实实在在的在伤害人。一次性并不代表质量标准就可以无限的降低，对于这类毒牙刷，既要从生产端打击，也要从销售端规范。据报道，这类牙刷部分流入酒店民宿，那么接下来从管理部门到生产厂家、民宿酒店，显然都还有很多工作要继续进行。

始终有你说，哎呀，咋你自己呢？可静干啥去了？关于今天的话题，他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会好好学习，再不逃学了。可惜没有如果啊，如果这个没有意外的情况下，再重来一次也会是这样。年轻的时候都是贪玩的啊，咱们年轻谁没年轻过呢？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吧啊，这个觉得腿疼啊，腿脚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骨关节不舒服，都是缺乏氨糖的表现。人过35岁之后呢，大家都需要是补氨糖，这个夏天啊更是最合适的补氨糖的时机。那么现在给大家申请到超值的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多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要求严格，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那么现在是超值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啊，这个抢购热线400-016-1817，记好啊，400-016-1817。说到健康啊，其实我们平时的习惯跟我们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吃饭有的时候这个饭菜啊有剩余的都怎么保存呢？肯定很多人，比如说我刚吃完这个菜还很热，还冒热气儿呢，这时候说放冰箱，好多人都觉得哎呀等它凉了吧，这个热气儿放冰箱里不太好吧。但是医生提醒大家，尽量啊，首先我们尽量不要吃剩饭菜，如果确实做多了，不要等完全放凉再放冰箱，只要食物不烫手就可以直接放入冰箱，减少细菌繁殖。再次食用之前呢，也无需提前取出来缓一缓，直接加热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热透啊。我们平常认为的这个饭菜凉透再放冰箱，这是一种错误观念。好吧，继续说健康。如果您总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了。很多人都说啊，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啊？其实您是压根儿没把这钙啊补到骨头里边。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一粒儿里面就除了这个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人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面，并且牢牢的锁住。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那么好一点的会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啊，这个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这夏天一到啊，很多人发现，哎，我这血脂比冬天低了，于是就开始盘算，我是不是健好呢？去向正常了，药是不是可以停了？能不能放心的撸串喝酒了？那医生提醒大家，千万别被这份看似变好的化验单给骗了啊！这个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期，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夏季降血脂一定要做好这几点，吃对油啊。减少富含饱和脂肪酸的动物油，避免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每天食用油摄入量建议控制在25克至左右啊，大约是两小勺。还有就是增加优质蛋白，这个蛋白质啊是修复血管保护膜的原料，可以适当的补充鱼虾豆制品等低脂高蛋白的食物，主食换一半，把这个精米啊、白面啊等精致主食的一半换成全谷物杂粮，比如说燕麦啊、荞麦、小米等等，多补充膳食纤维。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就像血管的清洁工，能减少脂肪的堆积。这类食物，比如说蔬菜啊、豆类啊、薯类啊、粗杂粮等等。另外也可以在夏季啊多吃点水果，对吧？好，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款超实用的爽口好菜啊，这个渤海湾即食海蜇头，配粥啊、下饭呢、搭配面条啊都非常合适，比油腻菜肴舒服太多了啊。这个嘌呤含量也非常低，平时在意尿酸啊需要忌口的朋友也能放心吃。选用是当季的新鲜海蜇，从捕捞到加工不超过6个小时，多道工艺去沙去杂去腥味儿，开袋就可以吃，省心又方便。每一块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拌上黄瓜丝啊、木耳啊、洋葱丝啊，再加上香醋和香油，清爽解腻。超市里边这个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一袋要20多块钱，今天99块钱可以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9袋，算下来一袋只要11块钱左右。本次活动仅10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验货满意再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海蜇"2个字儿，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1: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2: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3: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4: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1: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备勤，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钊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5: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1: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5: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1: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备勤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6: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1: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6: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二号员去进行收尾的工作。
7: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6: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一号员嘛，我在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扑救。
1: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